0: 头有事故发生，公司指会根据预计维修时间决定替代服务的方案。指引中有列明到各个航线由边几艘船只去负责航行，一旦发生事故，航线乘客就会分流到边一条的航线，或者用边一艘的替代船只去继续服务相关乘客。渡轮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裁 Melanie Lucia 承认，指引未必是完全完美解决问题，亦承认有时会令乘客混乱，所以当局希望令乘客更加清晰知道怎么做，真是有事的时候就更快落决定。
1: At the same time, we know these tools are not perfect. We recognize that can sometimes be confusing for customers. So part of our focus is improving how we explain that clearly, so customers can make decisions with more confidence and fewer surprises.
0: 他补充公司清楚，世界杯期间一定会多人，所以选择今日公布，强调当局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开始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运输联线获温哥华公园局批准开通史丹利公园的新巴士服务，新的路线将会在公园内设立九个车站，预计下年投入服务。黄亮润报道。
3: 运输联线表示，史丹利公园是温哥华最受欢迎的公园，多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只能够到达部分区域。运联考虑开通新巴士路线，通过提供直达史丹利公园的季节性交通连接，令公众更容易亲近自然，从而有助减少公园内的停车需求和车辆挤塞。新路线属于循环线，从四月中旬到九月的劳动节期间行驶，只会在周末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提供服务，每15分钟一班。从 Waterfront 站开出，途经片打西街和 West Georgia， 驶入史丹利公园。公园内将会设有九个车站。公园局已经在去年九月批准新服务，新巴士路线计划在出年投入服务。运联正进行调查，征求公众对路线的意见，包括运行时间和频率、巴士站位置、步行距离、安全性、路线怎样连接到史丹利公园，以及舒适度或导航便利性。公众可以在1月31号之前完成网上调查。另外，运联同温哥华公园局将会在今个月23号周末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史丹利公园资讯亭附近举办一场活动，向公众介绍新路线。运联补充，史丹利公园循环巴士路线并非新构想， BC Transit 在运联成立之前一直开设52号路线巴士环绕公园行驶，直至1998年停驶，之后亦曾经有其他路线，但多年前已经停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一名疑似精神出现健康问题的女子，昨日爬出 Grandview 桥，警方排出谈判专家，但是游说无果。女子今日凌晨由桥上跳落嚟身亡，有地区人士批评市府取消安装该桥防自杀护栏的资金。梁俊永报道。
0: 事发昨日下午三点过后，涉事女子爬出 Grandview 桥的桥膊位置，只是双手和脚捉住桥边。警方派出谈判人员到场展开游说，消防和紧急反应小组都到场戒备。警方同时将桥面的罗培方向都封闭，直至今日凌晨时分，女子最终跃下身亡。事件引起一直要求当局在 Grandview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的人士关注，指责大桥最近进行的翻新工程错失安装护栏的机会。桥下景点 Grandview Island 的总经理 Tom Lancaster 表示，目前情况绝对不可以原谅，指他自五年半前去到 Grandview Island 工作开始，一直讨论在桥面安装防自杀护栏，但市政府一直未有正式为安装工程拨款，今年更加取消相关预算，令他十分之失望。温哥华市议会在今年的三月投票决定，从2027年至2030年的资本计划当中取消在 Grandview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资金。市府声明中表示，在咨询过程当中，设置障碍物被确定为优先事项，并视它为该桥梁长期交通升级计划的一部分，正争取政府高层为计划提供资金。声明又说，如果获得资金，将会考虑在资本计划里重新分配，满足市府应该承担的费用份额。领导团队参与了2017年在 Burrard 桥安装护栏工作的 BC 危急中心行政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事件令人难过，指 Grandview 桥虽然装有连接危机热线的电话，但如果没有护栏，电话的作用

0: 动就大打折扣。相反 ，Barakio 上面有护栏同埋危机热线电话配备，自安装以嚟已经未有再发生自杀事件。Grenfell 桥正进行紧结构维修同翻新工程，第一阶段喺2022年至2024年完工，第二阶段正进行中，预计明年完成。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面临紧困难，甚至有轻生念头，请致电或者发短信俾加拿大全国预防自杀热线988，该热线全天候24小时提供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省府宣布将会在未来3年拨款2亿4100万，提供多达5000个的新技工培训名额。再由梁俊荣报道。
0: BC 省府宣布将会在未来3年之内拨款2.41亿，提供多达5000个新的技工培训名额，缩短热门技工项目的等候名单，以及提高学徒制课程每名学员的资助。省府预计拨款可以扩大卑斯省居民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同时确保雇主有足够工人来完成重大计划。计划会在具备培训条件的机构即时增加培训名额，同时推动课程内容现代化，配合业界需要。省府会将卑斯技术行业署的年度资助由1.07亿逐步增加至2028至29年度的2.14亿。今年度在公立专上院校和非牟利工会培训机构新增最多5000个技术行业培训名额。另外，当局会增加高需求技术行业课程的培训名额，以缩短轮候时间，提高学徒制课程的每名学员资助，以支援获得卑斯技业行业署认证，并协助培训机构应对设备、课程编制和教学成本上升的情况。当局亦设立目光向西劳动力准备计划，扩大偏远及农村社区居民获得培训的机会，并直接回应雇主需求。亦会扩展技术行业认证范围，首阶段涵盖塔式及流动式起重机的操作员。省府就预计未来3年内会启动总额达到880亿的重大项目，其中包括新增至省级优先重大项目清单的17个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将会在建筑、清洁能源、关键矿产、海事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现时增强培训计划，学员毕业之后就可以有对应的工作机会。省长尹大卫表示，他见到很多卑斯省的专业技工在培训过后反而没有从事培训的行业，而需要技工的公司就表示找不到技工，然后就要寻求外劳，他认为这样是不可以接受。省府希望令每个卑斯省民可以在得到专业技能之后能够找回自己的专业，自力生活。
2: In order to deliver a project that British Columbia could no longer deliver on our own, it was shameful. We have to train up British Columbians so we can stand on our own 2 feet. We have to give the next generation hope, and that is what today's announcement is all about.
0: 尹大卫扬言，计划系帮助下一代嘅卑斯省民，令年轻省民嘅未来有更好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今日将会进行双边会谈。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中美据报将会推进非敏感商品贸易管理机制。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佢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嘅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

0: 產品特定豁免，當中大部分豁免已經到期。報道話，美方亦都可能恢復部分豁免措施。
1: 英國工黨議員呼籲首相司紀賢辭職，黎偉傑報導。
2: 英國政局不穩，首相司紀賢面對的逼宮壓力加大，繼四名政務次官辭職要求他落台之後，工黨有11個附屬工會亦發聲明，認為司紀賢難以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聲明指出，他們清楚知道工黨不能夠繼續走現時的道路，雖然在落實選民期望的變革方面有一些進展，但仍然做得不夠。勞動階層希望工黨的領導層在經濟政策及政治戰略上作出根本性的轉變，而並非不斷在國會上演政治鬧劇。另外，蘇格蘭民族黨就表示，將會英國議會推進不信任動議，決定司紀賢的去留。英國天空新聞頻道報導，國會下議院蘇格蘭民族黨新任領袖杜根在聲明中指出，司紀賢已經失去選民及所屬工黨議員的信任，而且無法挽回，工黨必須停止拖延這場危機，要立即結束，唯一的辦法就是司紀賢下台，議會才能夠專注於真正重要的問題。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调高多项免税额。
3: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3: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草案，周善宁报道。
6: 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落实预算案的税务措施，包括调高多项免税额，其中基本免税额由13.2万元增加到14.5万元，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可以获得一笔过3000元的宽减，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申索期亦都延长至2年。而多名议员就促请政府放宽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条件，容许受养人在内地居住。另外，立法会又三读通过将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两项债券计划借款上限由5000亿增加到9000亿。辩论期间，有议员促请政府审慎理财，当局就重申发债所得用于基建，对香港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1: 跟住有黄慧聪嘅体坛快讯。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体坛快讯。
9: 5月13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女子的职业冰球联赛 PWHL 进入就是最终极的大战了。 Walter Club 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展开，也是第一次历史上两支的加拿大球队对决。渥太华将首先挑战就是满地可，第一场就是属于满地可主场的，去到星期六打第二场，下星期一就是第三场的赛事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在下个星期三就打第四场的赛事。这一场系列赛就属于5场3胜制的。最大冰壶方面的消息，我们加拿大其中一个名将就是 Brett Goosher，将会代表加拿大和这个运动再次连结起来，表示他的职业的生涯的创造无数一些辉煌的时刻。齐聘了冰壶方面这个球坛30载，最近亦都去将一些智慧带到去美国。Brett Goosher 最近被任命成为美国冰壶协会高级的行政总监，今次就是加拿大人亦都可以话是非常之感到自豪啦。Brett Goosher 就接受传媒访问啦，佢话到咧就系现年啦，已经45岁啦，响冰壶界咧虽然退役，咁但系咧就可以将佢嘅智慧同埋以往嘅经历咧就系分享俾咧就系美国方面噶。转睇单车方面消息噶，较早前咧加拿大嘅单车协会宣布不再派遣咧就系女子队参加咧就系世界杯追逐赛噶。一项赛事10月14号到18号举行啦，不过咧男子队咧就冇受影响。5名嘅加拿大单车运动员咧就准备反击啊，并且咧就系入品啦，希望咧就系投诉，甚至乎咧就系争取啊，系加拿大单车协会啊改变初衷。转睇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今晚嘅季后赛继续咧就有西岸方面噶，科罗拉多雪崩啊继续喺主场迎战咧就系明尼苏达，暂时科罗拉多领先场数咧就系3-1，多伦多。

0: 工业队方面有人事变动，刚刚上任的领队 John Shaker 和他们的行政总监 Mason Dean 就决定将现在的教练就是炒鱿。这一位教练就是 Craig Berube， 曾经帮助圣路易斯怨曲就是取得史丹利杯冠军，不过过去为这个多伦多就是执教的时候，虽然取得历史性就是个其中一个新高的108分，不过在今年未能就是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当然就是 John Shaker 要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是 Craig Berube 是一位好好的教练，不过球队的方针有变，所以今次他们的决定就是跟球会未来的文化和组军方针有一定的影响。最后讲一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连输两场给坦帕湾，今晚将会打第三场的 Rubber Match， 继续在主场就是对着坦帕湾，之前是计落今个月都是输多赢少，希望今场能够就是攀回一局。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有骤雨，到午夜会比较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40%。听日朝早会先有阳光，到下午开始落雨，黄昏有机会出现雷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6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1%。
3: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设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塞底 Taylor Way，Iron Rockets 桥南行方向龙尾而家在 Longstep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准备回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8: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元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7: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8: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元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7: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在接生之前，医护人员都要做个评估，婴儿出世之后是否有潜在的风险需要急救，安排适当的儿科医生协助。早产、难产、怀孕时间发育不良或者体积过大的婴儿，在出世的时候当然需要特别的护理。幸而只有 10% 的婴儿在出世之后需要辅助呼吸，1%需要急救和继续监护。当婴儿脱离母体之后，就开始

0: 自己呼吸和适应外边的环境，帮助接生的医护人员要尽快用温暖的毛巾将婴儿抹干，清除口鼻的分泌物，在第一分钟评估初生婴儿的心肺功能和神经系统状况。 APP 的评估是观察婴儿的五个健康指标，婴儿的外观和皮肤颜色、心跳速度、对外来刺激的反应、活动状况和呼吸，每一个指标都是由零到两分。皮肤颜色是由最坏的乳蓝或者苍白到最佳的红润颜色，心跳由冇到正常的每分钟100下，对口鼻的刺激缺乏反应到正常的打黑词和咳嗽，手臂由软垂不动到正常的活动，呼吸由冇到正常的喊。在出15分钟之后再重复评估，如果婴儿的状况稳定继续改进达到7分以上就属于正常，如果婴孩缺乏呼吸和没有心跳或者心跳过慢，就要立即开始辅助呼吸和按压心脏，按需要开始其他的急救程序。状况良好的婴儿在接转磁带和抹干身体之后尽快被母亲接触，其他护理包括眼睛涂上红霉素预防淋病，注射维生素 K 预防出血，照顾孩子的医护人员在母亲抱过孩子之后或者尝试喂过人奶之后会为婴儿做一个全身检查。我是施明奇医生。
1: 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
2: 19期自欺榜三甲。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准。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如果呢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嘛？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但又好波喎，好 pickle 波。新自组填词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啱。

0: 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 佢哋同刘柏希一齐作曲、编曲同埋监制，仲有添缕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1: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美国最神秘的军事基地51区过去因为同外星人 UFO 挂钩而扬名国际，而在上个月底一日内51区就至少发生了17次连环地震，规模介乎于 2.5 至 4.4 级，有专家就认为是极不寻常。51区军事基地位于内华达州沙漠区域，面积约290万英亩，周围几十公里几乎没人住，天然环境已经形成第一层保护，而整个基地设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层防御加上高度分区的系统。第一层是外围监察区，设有感应器、红外线监察和无人巡逻系统。第二层是缓冲和混淆区，里面有假的道路、假设施和分散建筑，目的是拖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士进入，可以制造错误方向。而核心区域就是真正的科研和军事。

0: 试运作中心，分为几个功能区，分别是飞行测试区、研发机库、电子站和数据中心。基地同时有地底设计，避开卫星侦察，里面有多层隧道网络连接各个功能区，紧急撤离通道通往沙漠外围，电力和水资源独立系统，还有是防核加固空间。51区，1950年代冷战高峰期，当时美国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两国都急需要先进的侦察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决定建立一个极度隐密的测试基地，用来研发高空侦察机。基地隶属美国空军，不过具体的用途长期保密，所以令到外界充满猜测。虽然51区是军事科技基地，不过它真正出名的原因就是跟外星人传闻有关。自1947年7月，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一个牧场的主人发现地上有大量奇怪金属碎片，并不是飞机的残骸。美国当局事后将碎片运到去51区的军事基地存放。一时间，罗斯威尔事件的传闻开始扩大，很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外星飞船残骸和外星生物在51区进行研究。虽然官方一直否认，但是基地高度保密，加上周边严密军事警戒，反而令传闻更加流行。51区变成全球 UFO 文化象征，出现在电影、游戏和小说入面，例如 Independence Day 和各种科幻作品。2019年，甚至有人发起 Storm Area 51网上活动，吸引几百万人说要冲入基地看外星人。虽然最后变成搞笑聚会，不过亦都反映了它在流行文化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公开暗示，即将对外解密 UFO 档案。当时他语带相关地说，将会发布很多尚未公开的事物，一些内容对公众来讲会非常有意思。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3: 加拿大新闻。
0: 代表卑诗省911紧急热线接线员的工会今天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警告，长期的人手短缺以及高压的工作环境已经令不少的员工接近崩溃。工会表示，会员每年需要处理超过200万个求助电话，但是人手不足以及高通话量的问题持续恶化。工会也指出，资方曾经提及在 FIFA 世界杯期间可能需要实施强制加班的安排。负责运营911系统的 Ecom 911表示，尊重工会进行投票的权利，对最终达成的公平协议仍然感到乐观。 Ecom 强调，如果出现任何工业行动，将会与卑诗劳资关系局合作，确保911紧急服务不受影响，并会继续透过调解等的方式与工会谈判。卑诗验尸官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卑诗省今年三月一共有135人死于怀疑非法毒品中毒，平均每日约有4个人死亡。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人士占死亡个案约2/3，当中大部分是男性。数据也显示，超过80%死亡事件发生在室内，包括私人住宅、支援房屋以及庇护中心等的地点。在毒理检测方面，多个个案验出含有芬太尼类的药物，另外也涉及可卡因以及冰毒等的物质。吸食方式方面，以吸烟最为常见。按地区划分，飞沙卫生局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录得最多的死亡个案，可共占全省超过一半。而温哥华 Grenfell 桥昨日发生致命事件，一名女子在桥上跟警方对视多个小时之后死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昨日下午，谈判专家、消防以及紧急应变人员曾到场协助，桥面交通一度封闭。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官府桥防自杀护栏的问题，多名社区人士批评市府早前取消了相关的安装预算，错失了改善安全设施的机会。BC Crisis Center 的行政总监表示，单靠危机热线电话并不足够，实体防护设施对预

0: 时间表将会在6月11号生效，旺季期间将会增加超过1800班来回的航班，部分的航线也会加开额外的班次，包括新增下午由 Tawasan 前往 Departure Bay 的航班。渡轮公司表示，已经完成22艘船只改装以及全部船队的定期维修，其中早前多次发生故障的 Queen of Surrey 也已经完成推进以及转向系统的升级。另外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的旺季将会提供超过42万张的优惠船票，票价由39块钱起，同时征聘超过630名季节员工，加强保安以及客流管理。公司也会推出新的事故应变指引，当航线或是码头发生问题的时候，会安排乘客分流以及替代方案，以减少服务中断的影响。运输连线正研究开设全新季节性巴士循环线直达 Stanley Park， 希望改善公园公共交通接驳，同时减少交通拥挤以及泊车的压力。根据计划，新的路线将会在每年4月到9月的周末行驶，由 Waterfront 站出发，途经市中心并驶入 Stanley Park， 园内将会设有9个车站，预计每15分钟一班车。运输连线表示，目前不少依赖公共交通的市民只能到达公园部分区域，所以希望透过新的路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更方便地接触自然的空间。温哥华公园局已经在去年批准了相关的服务，预计最快明年投入运作。运输连线正在进行公众咨询，收集市民对站点位置、班次以及安全性的意见。有消息指出， Alberta 与联邦政府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新的协议，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到每吨130加元。多间加拿大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相关的方案将会涉及 Alberta 现行的工业碳排放制度。报道指出，亚省的省长 Daniel Smith 上周在渥太华与总理 Mark Carney 会面之后，对短期内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据报，双方除了讨论碳价的时间表以外，也研究设立价格底线以及差价合约等的机制，以稳定碳交易的市场。不过，卑诗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就对相关的安排表示关注，指出如果亚省获得比其他省份更加有利的碳价安排，可能会令卑诗省在大型支援项目竞争上处于不利的位置。报道也指出，相关的谈判同时涉及联邦政府加快审批通往卑诗海岸的新输油管道项目，以及扩展亚洲能源出口市场等的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有国际新闻。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国际新闻。
0: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继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周深天报道。
5: 英国首相施继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有几名的官员就已辞职。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继贤留任首相，表示现在不是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表态支持施继贤。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表示全力支持施继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继贤，或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

0: 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施继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天较早时间，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施继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高据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近来大幅扩大在墨西哥的秘密扫毒行动，甚至直接参与暗杀贩毒集团的成员，引发墨西哥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广记者的报道。
3: CNN 报道，3月28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附近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突然爆炸，车上的西纳罗亚集团中阶成员贝尔川当场死亡。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这起爆炸其实是 CIA 协助执行的定点暗杀行动，炸弹事先被安装在车内。消息人士表示，这是 CIA 近来在墨西哥扩大秘密行动的一部分，由 CIA 旗下精锐地面分支部队主导，目标是系统性瓦解贩毒集团网络。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将多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CNN 报道，去年以来 CIA 人员直接参与多起针对贩毒集团成员的致命攻击，行动方式类似美国过去在中东反恐作战，包括锁定中低阶成员，逐步摧毁整个组织。不过这些行动可能违反墨西哥法律，根据墨西哥宪法，外国情报人员没有经过联邦政府同意，不得在境内执行执法或军事行动。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公开表示，美方没有事先告知 CIA 参与行动，强调不能允许美国政府机构人员在墨西哥境内自行行动。另外，墨西哥日前也传出两名美国使馆官员实际身份是 CIA 人员，在墨西哥北部执行扫毒任务之后发生车祸死亡，事件让 CIA 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首度大幅曝光。川普政府声称打击贩毒集团是目前美国反恐首要任务，即使部分国家不愿意合作，美方仍然将采取必要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指出，现役邮轮一中死亡病例22名密切接触者需要住院15天。周生天报道。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役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八人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纳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天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该名女患者于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

0: 余的四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
1: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2: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5: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的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川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川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川普据报入住在北京的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以及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川普的车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早上为川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而川普在行前也发文表示，他将会当面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展身手，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将会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中广记者的报道。
6: 川普率领中央内阁成员及10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在美东时间12号下午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飞往北京。原本不在企业执行长随行名单上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在阿拉斯加与川普会合，陪同川普共同访问大陆。川普之后还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说，许多媒体声称黄仁勋并未受邀参加这场由全球顶尖商界领袖组成的非凡盛会。事实上，黄仁勋目前正在空军一号上，川普还不忘取笑媒体说，声称黄仁勋没有受邀访问大陆，这就是所谓的假新闻。川普并表示，他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杰出的美国企业人士大展身手，以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不但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更是有利于美中两国的伟大构想。川普将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并在14号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双边会晤和国宴，15号还将在中南海参加双边的茶会与工作午餐，随后将搭机离开北京返回美国。记者叶博弈报道。
5: 美国白宫表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起前往北京访问，成为美中建交以来首位陪同现任总统到大陆进行国事访问的国防部长，罕见的打破长期以来美中之间的外交惯例。中广记者的报道。
7: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过去历任美国国防部长都是单独安排访中行程，这是首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共同访问中国，并且这不单是赫格塞斯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中，也是美国近8年来首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上一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是马提斯，他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18年6月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赫格塞斯在陪同川普上机赴陆之前，才刚在联邦参议院作证，为白宫上个月月初提出的1.5兆美元军事预算辩护，并且面对参议员针对伊朗战争所提出的尖锐质询。美国国防部官员随后在国会就预算案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将中共解放军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多名官员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吓阻中国。赫格塞斯与大陆国防部长董军先前只在2025年10月31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举行过一次场边会面。目前仍然不清楚赫格塞斯这次陪同川普访中是否也会与董军会面，而这是否代表美中也将恢复军事高层。

0: 能交流有待进一步观察。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接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斯贝卡特价5.5。
7: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志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8: 台湾新闻。
9: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高峰会。先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表示，台湾问题是川习会当中必谈的议题。中广记者的报道。
0: 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站引述一名亚洲外交官的话指出，如果川普公开说出对中国有利的话，像是支持和平统一、反对台湾独立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这对习近平来说都会是重大胜利。这名外交官员并强调，川普就是川普，总是脱稿演出，现在大家只能够祈祷灾难不要发生。 Political 也指出，大陆近年来积极游说美方公开表达反对台独，因此即使只是在表述上细微的措辞变化，也可能会被视为政策转向。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身边的人正不断地提醒他，与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时务必注意用词，确保美国对台政策维持不变。但他也表示，川普实际上会做什么你很难知道，川普是很难预测的。一名驻华府的亚洲外交官更表示，外交界担心北京可能提出协助促成伊朗协议、重启霍默兹海峡航运，以交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白宫方面先前就已经一再表示，无论川普说些什么，美国对台的政策不会改变。不过白宫方面拒绝预测川普将如何处理与台湾有关的讨论。记者叶博弈报道。
9: 美国总统川普前往中国大陆进行3天2夜的国事访问。在川普到访前夕，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中国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割出去。中广记者的报道。
0: 人民日报13号以国际评为名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国际评是人民日报针对国际事务发表的重量级评论署名。文中指出，中美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文章称，中国不挑战不寻求取代美国，但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与底线，并始终坚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双边关系，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利益发展。针对台湾议题，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并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多次向川普表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文章也批评美国近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科技领域公布严苛管制措施，强调问题是源于美方部分人士执迷零和博弈，并强调中美只有合作才能够相互成就。记者叶博弈报道。
9: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0: 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下跌249点，以3404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点，以1016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下跌67点，以49693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14点，以26402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43点，以7444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60点，以10325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08点，以24136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8点，以8007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3，加币对人民币4.95，加币对港币5.71，加币对台币23.0。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万9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皮肤瘙痒怎么办？
6: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5: 这是
6: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7: 961气象站。
3: FM961 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早上有阳光，下午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降雨几率是6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8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
8: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D，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of Isis。
0: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3: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开始堵车，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Iwan Wal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0: 经常有很多心急的司机还没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驾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9: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雾气让

0: 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点时间出门。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ro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n 甲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6: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景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7: 现在时间6:00。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Trail of Isis 抽逼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5: E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0: pcsun.ca PC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报好税就好税 电话 604-270-4610 270-461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好听好声音 FM961
2: 由 Seasky海天门窗 BCSUN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家居生活
2: Q&A
0: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3号 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邓张思泉老师 Irene老师 在节目中 Irene老师您好
4: Carmen你好 大家好
0: 是在这个月 Irene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关于自恋型的这个人格特质那在上周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一些的包括一些统计资料啦还有包括他的特色特质是什么那么 Irene老师也特别提醒说 有自恋特质的人跟诊断为 NDP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这个状况呢是还是有一点区分的所以当时 适当的我们说自恋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重要是说在很多时候他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啊各方面甚至对他自己构成了影响而有些这个甚至 NDP 的人也就是说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他们也能够走出他们自己的一些阴影表现他们的能力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大家要多多正视这个问题同时不要害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上周我记得我们有听众朋友丁先生也有写 email 进来希望你今天有在 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上周你问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你问到说要怎么跟自恋型人格来的人相处我们待会儿也会提到所以在今天呢我就想先问一下请问一下Irene老师就是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像这种自恋型人格的问题有什么预防之道吗
4: 其实有一点难的，就是要是发现了或是留意到的话，其实已经都成为一个病态，或是已经大家都觉得这个相处的时候有不一样了，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可能原因也不太明确。 然后很难做一些预防的，但是要是我们发现有怎样的情形，越早处理会比较好。那很多的都发现就是在一个青少年的时期，就是大概20多岁的时候，要是那些症状是比较明显。 就是上一周谈到的一个很自大或是比较自私或是可能会影响到有忧郁或是很精神紧张的话那可能早一点去跟医生讲去处理还有就是我通常都是鼓励家人通常都是家人是 受到影响的比较沉重的一方面嘛，那要是家人觉得，怎么这个人是怎样呢？那可以参与，或是跟心理咨商师去谈，找医生，或是跟家人谈谈，可能都有机会改动一下，或是改变一下，因为其实我的 client 当中也有一些是有人格障碍的，可能是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那种，然后他们都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跟别人相处、跟家人，或是跟就是自己很关心的人，总是很多的。 情感的障碍，很多的难题，那他们就很难受，所以就去找生理心。

0: 你的智商，那当中他们就慢慢了解，哦，原来是可能自己真的有那个人各方面的障碍，那是一种病啊，要是好好的处理，学习跟别人相处的方式的话，那跟这样的关系就慢慢的调理出来，或是慢慢的好起来。那所以我当中的也有一些 client 啊，他们真的很主动的去处理自己的问题，那他们就开心点，跟这样的关系也好了一点了。对，
1: 所以Irene 老师，以您的经验来讲，就是当有这样人格障碍的朋友，他们愿意去寻求心理咨商师帮忙的时候，最好家人也一起，就是说可能你们是分开咨询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一起去做一个这个这个诊断也好，讨论也好，会对他们的病情更有帮助。
0: 是的，我觉得一个家庭就是 family 的一个咨询的那个机会的话，那其实大家有机会去讲出，还有听到对方的需要是什么。那其实都帮助不单是那个沟通方面的了解，还是深层一点，我其实我的need 我的需要是什么，那对方也听得到，然后慢慢的大家找到一个平衡，找到一个中间点去帮助大家，还有就是其实当中也可以建立很多的信任啊，因为很多时候在家庭的智商方面，就是让大家可以谈的多一点，还有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关心对对方的一种信任，因为平常吵得太厉害，可能就是每讲一句话都是觉得哎呀你在针对我了，你又是错说我的不对了，但是在家庭的心理咨商当中其实慢慢的了解，其实背后做怎样的事情或是讲怎样的话，背后有一个good intention，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或是为对方想的一个好处嘛。那只是也是希望可以听得到，然后让对方知道，那怎样讲的话，或是怎样做的话，只是更加的让我受到你的出发点，或者好的出发点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也非常鼓励，如果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想寻求帮助的话呢，请不要害怕去找心理咨商师，同时希望家人也可以做最好的后盾跟支持了哦。那讲到这种所谓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 NDP， 他们就是说在表现上面会有分类吗？就又会有不同吗？
0: 是啊，有啊，我想讲不同的类型，因为蛮有趣的，有一些类型平常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人是有一个比较低的自信心啊，或是这个不像平常的很典型的或是明显的类型，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所谓的我觉得是心急版哦，比较严重一点的啊，那所以就是想带出来让大家也明白知道，对，了解多一点啊。那所以第一类的我们上一周也有讲过，就是那个很明显型的啊，就是 overt 的narcissism， 那种就是都谈过了，就是他们很自负自大的一个表现呢，很需要别人的赞美啊，常常都觉得我有一个 entitlement， 就是我的权利啊，很应该得到怎样的待遇啊，你们要怎样对我啊，怎样的要求啊，还有就是要操控别人啊，就是你要怎样做，你要听我的那个做法啊，你又跟我的要去做怎样啊， 还有就是觉得啊，我的能力很高，

0: 哇，你应该要尊重我啊，或是你要赞同我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能力可能没他想象的那么高啊。那不好意思，这样讲，这是过高的那种感觉了啊。还有呢，就是很难接受一些批评。啊，就是人家对他说：“哎，你怎样怎样的做法，或是怎样的想法，可能，哎，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处理啊，或是用别的方式去做。”那他们就是觉得啊，你怎样批评我，那你不觉得你的不对吗？就是我的总是最可靠的啊，我想的是最好了。那这有怎样的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那个情形？也要一边做的时候也是需要别人的注意啊，做的时候都是有一方面很多的赞美，还有就是哎，你留意到我做了这个吗？啊，你知道我做了这个吗？就是常常都是问，还有
1: 怕
0: 就
1: 别人
0: 是
1: 没
0: 要。
1: 看到他，
0: 对了，这是要表扬啊，这是表扬自己，也要别人去表扬他的那个做法啊、能力啊，啊，那所以有很多都是要扮着做一个领导者的那个角色啊，因为只是很可以想象怎样的一个性格的，只是很难做一个employer employee 啊，
1: 他
0: 只
1: 只能
0: 是。
1: 做老板呐、啊，因为
0: 对，
1: 大家都要听他的啊。其实我刚才为什么在这个忍不住笑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说对号入座，就是我们就会看到某些领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了哦，在我们这现在世界上的领袖人物里面，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这个做了比方领导者以后，当然我讲的是说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就很喜欢例如说某一个这个建筑物要有他的名字，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有他的名字，就是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希望别人注意他，希望别人不要忘记他。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NDP 的特质哦。
0: 对，很明显的一个类型。那平常可能接触到的都可能是大部分是这一类啊。那但是下来的也有一些比较没那么明显的啊。那这是 covert 的 narcissism，那这是隐蔽型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也算是 NPD 的一种吗？那这样的。隐蔽型的呢，他们其实也是，没那么自大的，但是背后也有一种自负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讲出来，但是隐隐的觉得，哎，我还是很优越的，但是我不讲出来啊，我是哎也是心中也看不起别人的那种。那表现啊，或是信众的感受，但是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情绪比较脆弱，就是很难，就是因为一些批评就受到很大的伤害，有些时候好像你说有一点可能是对号入座的，其实不是讲他们。不对，我是只是可能有一点点的关联的话，
1: 他就
0: 那
1: 比较
0: 就
1: 敏感，是不是？
0: 对啊，反感，还有就是有些时候反复的在想，停的跟你讲，哎，为什么他怎样讲啊？哎，为什么他怎样说我啊？我刚才做的不是怎样，为什么的？就是停的在这个困扰当中走不出来，有些时候睡不着啊。吃不香，这是很小的批评，或还有就是，其实跟他没有关系的，他都会拿着这一点来觉得，哎呀，我很受伤啊的那种感觉。那另外呢，一个情形就是，有一种很。可能中文叫做被动性的操控啊，就是英文是 passive manipulation，就是跟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 passive aggressive。

0: passive 的那种情形了啊，这是啊，可能说啊，你开声就好了，你不用理我了，怎样的那种？
1: 反正是倒过来的，但是他其实是希望你理他的哦，你不 能不理他。
0: 对，
1: 但是他
0: 对。
1: 用另外倒过来的语言讲，但是他们这些人，就是套句现代人讲话，就是他们都很玻璃心，一碰就容易碎，就是很经不起别人任何一点的这个说到他们哦，然后
0: 对
1: 但
0: 呀，
1: 是他又要假装说，我都很好，没关系，你好就好了，是不是？
0: 是啊，这是怎样？这是大家在他旁边，就是很小心，很担忧，是讲什么话可能会伤害
1: 刺
0: 了
1: 激到
0: 他了。还有就是，有些时候有怎样的人在身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很愤怒，因为他会让你很内疚哎。对吗？就是哦，你开心就好了，不用理我了。然后我就是啊，你觉得我安什么心啊？其实我也希望你好的，那不是我要伤害你呀，或是不理你啊，怎样的？所以在他的旁边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好像很内疚啊，我没有怎样的想法，我不是要怎样对你啊，所以长期的怎样的那种。相处的话，很多旁边的家人就会很愤怒，就是觉得啊，你用怎样的一种 passive manipulation，好像要逼我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有就是觉得我永远都是错的一个情形，所以就是家人方面是很难受的啊。然后，但是就是觉得，哎，只是怎样就是一个症状了。啊，这个人一个隐蔽型的一个症状，那当然他们也会妒忌别人啊，心中就是心中不忿啊，哎，为什么我这么好呢？他得到那份工作啊，或者他得到那个合约啊，这样子啊，还有就是通常在虽然是一种隐蔽型，没有很自。大的，但是你看得到或是听得到，他是还是很自我中心的啊，这是什么都是要围着他转的那种感觉啊，什么都是哎我啊我要啊我一怎么怎么的好处啊，哎我的那我怎么办呢啊，那你会怎么对我啊，那都是怎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那种感受。还有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家人会很难受的，就是这个人会在暗中操控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可能，他要求你到银行方面去一块去借一点钱，或是贷款啊，怎样的，那你可能觉得，哎呀，我不舒服，我不想做了啊，不要了啊，或是你给一些借口说，哎，我有事情要做啊，我不能去银行啊，我说不要了，那但是他可能已经跟银行方面的人啊，已经说了很久啊，或是达成了协议啊，或是已经预备好所有的文件啊，那只是要求你到那边去签个名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很多都是很，就是觉得哇，很难受的。家人就是觉得，哎，你为什么逼我要这样做？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想要这样做啊。那所以很多怎样的暗中的背后的。操控的那个情形啊，那所以听到怎样的话，那我自觉得就是，哎，更自信心低的人的分别就在于他们，可能就是背后的暗中的操控啊，还有就是在批评上面，只是自信心小的人或是低的人，那的。在批评当中，其实有些时候他们都会哦走出来，觉得哦，OK，那可能这个批评不是关于我的啊，可能那个批评当中啊，可能我要学习好一点了，或是我可以改进一点，看看怎么办呢？或是问问旁边的人，我真的是不是怎样，然后会慢慢的接受。但是有这个隐蔽型的NPD，那他们就是很难走出来，

0: 哦，常常都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有一点点小的事情都不能接受，还有就是那种manipulation 啊，操控啊那个，所以这一点可能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那种NPD 啊。
1: 是，他其实跟这个刚才讲的说比较典型的这个里面来讲，他在很多心理层面或者要求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会倒过来，他会用一个以退为进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来去要你注意到他，要你听他的，但是他用的手法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他会故意跟别人好像就是他是吃亏的那个人，所以为什么家人会觉得很不舒服？有时候就是说
0: 很
1: 明明
0: 内
1: 他
0: 疚，
1: 并不是，他都在操控，但是他又要好像表现他是一个这个弱者，跟他是一个这个都在忍让的人，所以
0: 对，
1: 所以他们这个人格的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两种都一个是非常隐形，一个是非常的显性哦。
0: 是的，是的，啊，对，啊，
1: 那
0: 刚才
1: 还有
0: 你讲
1: 其
0: 的很
1: 他的
0: 对，
1: 吗？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 communal NPD 的，然后这个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在他们是寻求赞扬自己的，好像有种英雄感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面一个领袖的角色，但是他们表现出来好像是很无视，但是背后他们就是要得到观众的赞赏啊，或是别人的认可啊，这样子，那他们就是表现的在那个道德上是很优越的啊，我是多么的无私啊，我是多么的愿意贡献自己在社会的公益上啊，但是他们是寻求的都是那种光环啊，这是在这是大家都看得到他表扬他的那个能力啊，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自我的检视。善良的形象哦，这是因为有些人，你知道，有些人做一些公益的事，是在背后做的啊，那是默默的做。但是这一类型的人，就是常常都是要在那个光环当中，或是那个
1: 要大家都看到，
0: 对，大家都要看到，还有他是追着怎样的一个那个需求，还有就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也没有怎么重视实际的成果，因为在做一些社会的公益的事物里面，就是通常都是追求有什么 funding 啊，或是那个 project。是不是可以达成？但是他们就只是我在那天出现，表示我的支持，或是有什么什么的贡献。但是那个 project 是不是真的落成的话，他没有去追究，也没有去很诚意的看看，那个后果或是成果是怎么样。那所以只是淡淡的在那一刻出现，被见到。被赞赏，那这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啊？那所以这一类的人，就是比较在，希望在那个社交的圈子里面，被看到，有些时候跟别人竞争啊，可能觉得，这个是我的假想敌，他怎么出现，我也要在怎样的场面去出现呢？比较啊，还有就是，哎呀，我每个月都可能每个星期都要见报啊，被公众见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其实背后也是一种追求自己的满足感，还有就是那种赞赏啊，赞美啊，欢呼声啊，这样子，对。
1: 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

0: 一些精神科的那个情形都是大概18、19，但是这一个那个人格的障碍的话，那可能就20多岁会比较明显一点，对。
1: 是，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尽快看医生会比较好？
0: 是，尽快看医生跟医生谈谈。那，但是平常跟医生谈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开药，但是人格障碍的话，只是比较小药物的。因为我们都谈过，就是这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话，那通常会可能有忧郁的情形。或是精神紧张啊，或是有瘾的问题，那那些都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一这个开始或是一个引子去看医生的一个好的原因啊，就是先要处理好那个那个可能忧郁的情形啊，那所以医生开的药都可能是那个 antidepressants 啊，anti-anxiety 的哪一类但是主要的就是要处理或是自己愿意去做一些心理的咨商，那希望可以帮得到自己的那个方向，
1: 是，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有 NPD 的这个性的人，他会不会不太愿意去做心理咨商？因为他本身都对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好的了，也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对不对？
0: 对呀，只是你讲得很对了，只是他们只是觉得，哎，不是我的问题啊，是家人的问题啊，哎，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会鼓励的，就是说，哎，我们其实也知道，可能觉得，哎，是家人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明白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嘛。我们不能改变家人，那要是想跟家人的关系相处好一点，那自己也可以做一点点的改变啊，去认识，还有就是做好一点，做一点点的那个改动的话，那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帮助自己，或是帮助整体的家庭比较安稳一点、舒服一点的相处的方式。对，所以
1: 那
0: 我就对
1: 是，
0: 是，
1: 请说。
0: 没有，只是说，怎样的话就不用依靠，可能有一些喝酒啊，过量的用药啊，或是吸毒啊，因为我也看过有蛮多的，就是啊，心中很难过啊，为什么永远都是我的，可能别人看不到我的好处啊，或是哎呀，为什么我怎么又瘦，人家都看不到我，真的无任武之地的那种感觉，那很多都可能会喝酒啊。吸毒啊，就是去把那种难受的感觉按下来。那我也鼓励大家不要怎样的那个方向去面对那些负面的情绪可能需要真的跟医生谈谈，或是那个心理的咨商师去谈谈，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在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心理有障碍的话，其实都要避免。我们这个药物跟这个吸毒当然是绝对要不可以的之外，就是说连喝酒都要最好不要，是不是？
0: 不是，要小心不要过量我也明白，就是喝酒也是有就是开心的时候，可是要是喝酒的话，希望是一个社交的场面去。就是有朋友在啊，或者喝一点点啊，怎样？但是也是要小心，或是要了解自己，或是有一个限制啊。

0: 自己不要过量的，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到上周丁先生问到的，说，怎么来跟自恋型人格相处哦？那包括家人哦，那在相处上面，Irene 老师有些什么建议？
0: 是啊，只是要是发现自己家人有这个 NPD 的话，可能要了解，这个是什么病呢？可能会找一些资料啊，学习多一点点啊。其实有些时候，要是我们明白，哦，原来他是有病的话，那我们的心情会没有那么难受啊，因为就是知道哦，可能他是有病，不是他，专门的要让我难受，不是他不理我的感受啊，那因为。难过的是，他只是有病嘛，那就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明白你的感受，或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想的比较谦虚一点，或是只是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那种那些行为表现，所以要是我们明白到这个病的话，那就知道，哎，可能不是他自愿要怎样的，我是慢慢的可以容易一点接受这个人的行为啊，我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那个是。要是我们知道他是有怎样的一类病的话，那我们的心情也会松一点，没那么难过。但是当然，知道这个人有病都是会担心的啊。那还有就是，我会鼓励不要很要求要改变对方啊，因为很难，就是因为一个人有病的话，要他自己自愿去做改变，才可以把那个情形处理得好一点啊。我也听过有一些癌症的病人啊，要是他不愿意去治疗的话，那我们真的不能逼他嘛。那虽然家人是很难受、很难过，但是也是那个病人他自己的选择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想着，哎呀，不能，真的要规定他一定要怎么的改变但是我也听过有一些家人就是要求这个有 NPD 的人去接受治疗的，那有很多都很听话的，也愿意的，因为他们觉得啊，那个我要跟家人好好的相处啊，怎样啊？那所以也有怎样的要求，有些时候那 NPD 的朋友也愿意去做一些处理，有一些的治疗的。那有些时候，我觉得家人也需要保持冷静啊，因为那个 NPD 的人，他们很懂得用说话影响你的心情啊，比如刚才说的一些 passive 的 manipulation 啊，就是负面的那个说话或是他们会跟你争吵。谈论你的那个思绪，有些时候你讲的一些事情，他们说没有啊，你没有说过，不是，哎，不是，你不是这样说的，你是怎样说的？那所以很多时候要保持冷静，还有就是预备，哎，他可能会怎样跟我说这个事情？那我要先打一个预备，然后知道，哎，他会怎样讲的？他要是这样子讲的话，我怎么去预备？不是要反驳他，但是我可以怎么冷静的跟他说：“哎，我不要，或是我没有想过，我不要这样做。”那很比较有界限的这样说：“OK，it's a no，就是不要了这样啊。”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跟他理论。要是跟他理论的话，就他们就拿着这一点跟你继续的不了不完不了的继续的去讲，那是很累的。还有就

是让你就是很容易生气呢？当你生气的时候，很难很理性的跟他们去讲，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是要去改正他们，或是要跟他们理论，只是很平静的，就是要 set 好一个界限，要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限啊。然后讲到界定一个界限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要说得很清楚，哎，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做这一个啊，可能是财务上啊，我挺常常都听到是财务上的一个情形嘛，因为我有一个 client 就是帮她的丈夫，丈夫有那个 MPD 的，就是帮丈夫还债，已经还了很多年，也把自己的物业卖了，帮他还债。现在都是退休的年龄，但是自己还在工作，啊，那身体也很不好，因为多年来就是受这样的事情的困扰，那身体不行。医生也不赞同他继续的工作，但是他还是要工作，因为要维持生活嘛。那丈夫就是哎，没有工作，只是在等他的朋友给他一个高的职位啊。那所以怎样的情形，我通常都会鼓励，那你就说哦，OK，那你怎么去保护好你自己？什么界定一个界限？财务方面，你到什么阶段、什么地步是不能再帮助对方呢？那怎样也是很明确的，让对方知道啊。可能在怎样的情形底下，有些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写下。哦，某一天谈过什么？财务上，我答应了做什么，或是不答应做什么，好好的写下来。那之后，可能再谈到，或是他那个 MPD 的人要求，哎，不是啊，你不是这样说，那你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或是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说，哦，OK，不是，我们当天是这样讲的，我写下来了，是这样的，啊，那对方可能也是还是说，没有，你写错了，不是这样的，那你就是说，OK，那我们不用再谈了，我的那个底线就是这里。不行了，对不起，那怎样？我也听过有一些家人可能是儿女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多年的好朋友啊，他都是中年人，那他最后发现原来他的爸爸是一个隐蔽型的那个 MPD，那他只是要跟他有保持距离，就是说啊，我不能再跟他联系了。我是几个月都没有跟他通电话，通电话了。那没办法，因为要保护自己的那个心情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嘛。那所以在这方面都要这样做。所以讲到下来了，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那有些时候我也鼓励，可能家人要找那个心理咨商师去谈谈，只是了解，哎，我的界限对不对啊？我的界限是不是很无情啊？我怎样做不跟他们联系，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那我的怎样做？我怎么可以跟他聊得好一点，或是我？怎么可以保持那种那份冷静呢？怎样？那都是我们会谈到的话题啊。那所以，还有呢，就是，有些时候会留意啊，或是 NPD，要是真的是自己的儿女啊，或是很亲密的人，那可能也是要留意他们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啊。有些NPD 的，就是。会有放弃不想活的那种想法，因为就是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优秀，为什么我这么好，但是都没有人明白我，没有人赞同我，没有人觉得我好呢，那很多时候就掉进那个
一种诱语，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觉得没

0: 系往了，每一次都碰壁的啊，那就是觉得啊，很希望了，都没有方向了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所以这几点还有就是常常都说财务上要保持那个独立啊，因为NPD 的人就是在财务上真的有些时候都有破产的机会啊，那所以不想被他们影响到啊，或是借太多的钱帮他们，因为他们的想法太觉得哎，我怎样做一定会赚钱啊，我怎样做一定会做得很好很大的生意啊，那所以这几方面我们都要比较小心。对
1: 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因为他们太自信，可能会在赌博上面哈，会有这种就是一直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一定会赢，因为我很聪明，我会算牌，然后假设
0: 对，对我看得到，
1: 是，
0: 那是对，对啊，还有就是有很多都在股票市场也输了很多的钱，因为他们上升自己的眼光嘛，就觉得哎，这家公司会赚钱啊，这家会赚好啊，那有些时候是输好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输了很多，对，
1: 所以如果是家人，当然我们也是要设界限，同时但是也要想办法帮助他们。但是假如说是朋友或是各方面的时候，Irene老师有没有一个建议，就是说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你要去说穿吗？或者是说你就是走开呢？
0: 就是要看看你跟这个朋友的关系有多深，对吗？还有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人只是他真的本性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啊，就是他不是因为只是自大或是就是那种明显型的啊，不是那种很伤害别人的那种啊，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有那个善良，也不是只是需要很多人的赞同啊，或是哎只是自大的，那有些时候可能可以好好的跟他们聊啊，就是觉得哎你这个性格不是说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你怎样对我讲怎样的话的时候，我心中也有不舒服的感觉。那问他哎，那你跟别的人相处有没有怎样的情形，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觉得有没有怎样的情形啊，有没有留意到啊，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可能一些人格的障碍呢啊，不是说是大病或是一个很厉害的精神病，这是我明白我们华人比较对于那个精神病有很敏感，或是那个 stigma 啊，所谓那，但是也是要鼓励，因为就是说怎样的下去，只是对你跟别人的关系很大的影响啊。我尊重你，我还是一个你很好的朋友啊，我真的希望你明白，我是真的衷心的希望你好啊。怎样的跟他讲，那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要是这个朋友你觉得哎，他是真的一个好人啊，只是那个被这个病困扰的话，然后我觉得哎，记得去跟他好好的聊，鼓励他做一些改变，看看有什么帮助的地方，对，
1: 不过就像刚才 Irene 老师所说了哦，不管跟他们相处或者是帮助他们，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好的。这个可能对于家人朋友来讲，你都晓得它是一个长期哦，要慢慢的跟他去沟通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假如你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而且对方最重要，对方如果也愿意去找专人，也就是心理咨商师的帮忙，其实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哦。那我们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个 Irene 老师所说，任何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们才

0: 有一个比较能够面对很多多风风雨雨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么在我们这个月呢，跟 Irene 老师学到了关于这个自恋型人格的一些问题，也是提供大家作为参考。那非常谢谢 Irene 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跟您访谈，谢谢。
1: 好，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三，那么我们就是每个月的最后2周都是谈法律问题。Jimmy 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法律问题，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兽医。明天我们会谈谈怎么样给狗狗、猫猫刷牙，还有他们的社交，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同时呢，我们也会谈到怎么样来选择他们所吃的东西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欢迎也可以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各位旅客请注意，随想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想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见。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今天很多人都感到生活孤单，很需要有人作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实在是太孤单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神的能力怎么样可以应付我们在孤单之时的需要呢？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3: 神不希望我们生活的孤单，神乃是希望我们有朋友作伴，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朋友。而在众多的朋友当中，主耶稣基督又是我们一生的挚友，是我们知心的好友，远胜于世间一切的朋友。从神造人的时候开始，神所造的人就是需要有伴，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彼此交往的生活，因为人是这样被造的。人需要发展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交往，以及跟人之间的交往和建立关系，这是父神的心意，是他看为好的事。可是今天我们环顾四周，我们却看见许多寂寞的心灵，到处都有孤单的人，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陷在极度的孤单之中。当然，导致人感到孤单的原因很多，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神是我们能力之源，到底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和应付我们这孤单的需要呢？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13章第5节，希伯来书13章一开始呢，作者是谈到关系的问题，指出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但这样呢，也不可忽略那些做客旅的，要用爱心接待他们，用爱心对待他们。同时作者又提醒信徒要纪念那些受捆绑的人，然后又谈到婚姻的问题。跟着在第5节那儿，作者这样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在希伯来书13

三章，这一章讲到关系的信息当中提出了神极大的应许。作者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知道，唯一有资格做出这应许和承诺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没有任何人。世间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我们都受了时空上的限制，我们有死亡的限制，谁能够陪伴我们度过这一生呢？谁能够长久与我们同在呢？除了永在的神之外，无人能够。即使最爱我们的人，最好的朋友，也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或是他做了承诺，结果他自己做不到，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孤单是现代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的，我们都很希望驱走孤单。有些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赶走孤单。孤单是一种感觉，是情感上的一种经验，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有些人一生受着孤单的煎熬，感到很痛苦，像活在地狱里一样。但是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回应孤单的，却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情绪。我们怎么样处理孤单的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题目，到底我们怎么样靠着能力之源，靠着神除去孤单呢？到底神的能力怎么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呢？相信我们都经验过孤单的侵袭，都受过孤单带给我们的痛楚。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经历到孤单。有时候孤单会延续得很长，我们好像进入一个极长极深的没有尽头的深谷当中，里边是一片漆黑，叫人感到害怕。不过有些时候孤单来了一下就走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明白孤单的感受和滋味，那是不好受的，也是我们不想遇见的。感到孤单的人通常都不快乐，反而是感到很痛苦。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多人都感到极度孤单的时代中，他们感到跟家人疏离，关系不好，回到家里看见家人好像看见陌生人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使跟最亲密的配偶也都是疏离的，是有隔阂的，跟父母亲跟儿女更是如此。有的时候跟一群人相处，虽然表面上是一大群人，但是内心知道和他们也是疏离的，是没有关联的。他们没有归属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团体，或是属于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浮萍在水面漂流，像空中的云彩，没有根，没有归属。他觉得自己跟任何人都格格不入，像是被分割出来一样。又或者他们心中怀有焦虑，很怕跟自己所爱的隔离，又或者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悲哀，觉得不能永远拥有自己所得到的，心里常常患得患失。这大概是因为现代人的离婚率特别高，所以感到每件事物都不能长久，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像是宇宙的一个定律，没有人能够攻破。这些遭遇其实人人平等，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无论你的学识怎么样，你的地位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权势，是否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都没有分别，因为孤单是一视同仁的。孤单经常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袭击我们，叫我们措手不及。而且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已经受到它的伤害。因为孤单的破坏力很强，有的时候会让人陷入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环境当中。或者我们先来分辨一下，到底孤单和独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孤单是一种害怕被分隔的感觉和焦虑，这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孤立，或者是被割断和被遗弃所导致。那是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的感觉，是希望可以避免和努力逃避的，那种感受是凄凉的，是痛苦的。而独处呢，那却是个人的选择，要独自在一处，不受别人的打扰，好让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能够在独处中获得净化，消除一切的压力以及别人所加的要求。

独处是刻意的，独处往往是人获得力量、获得更新的时刻，对生活是有好处的，是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的，也是人获得创作灵感的时刻。很多人都同意，人所获得的灵感和创作力往往是在个人独处的时间所得到的。然而孤单就截然不同了，你可以一个人独处，然而不感到孤单。相反的，你可以身处一群人群当中，这些人是你所认识的，而他们也认识你，但是你依然感到无比的孤单，被孤单这种浓烈的感觉所笼罩、所侵蚀。我们要是留心观察，就看见孤单感实在是渗透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人说他很孤单。前面我们说了，孤单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跟人关系的隔离，所以婚姻的失败，一个人之所以跟他配偶离婚，往往他感到非常孤单。今天离婚率之所以这么高，是过去世代所没有过的，甚至有些地方离婚的人比不离婚的人还来得更多，所以孤单的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感到和最心爱的人、关系最亲密的人被隔离，是让人痛心的。当然，离婚的当下，两个人已经不再相爱，所以才导致离婚收场。但是起码这两个人是曾经相爱过的，而且是愿意在一块生活，但是现在这种关系结束了。这不但是身体不再有接触，就是情感和心灵也不再有沟通，那是彻底的分割，甚至是失去这种亲爱的感受，失去了亲密的接触，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谈到孤单，除了想到离婚的男女之外，也想到一些在家里带孩子的母亲。她整天在家里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或者是两三个小孩，整天就是独自一人在照顾他们，没有办法跟大人交谈，或者跟邻居也不熟悉。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在西方社会，这个情形更是普遍，所以他自然感到很孤单。可能有的时候还无法克服这种孤单的感觉，因为丈夫在外头工作，要很晚才回到家里。或者有些父母亲呢，都出外工作的家庭，父母很早就外出，很晚才回来。他们的孩子上学回家之后，只是中午时刻，但是父母亲还没有回来，所以他感到很孤单。而这些父母为了养家，为了生活，不得不从早忙到晚，要维持家庭庞大的开销，所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没有足够的爱给孩子，以至于孩子感到孤单寂寞。孩子觉得父母好像遗弃了他们，不管他们了，他们不感到被爱，也不感到被关心，这是一群非常孤单的孩子。今天社会上有很多这一类的孩子，父母因为工作的缘故把他们摆在家，无法亲自照顾，他们不知道孩子会感到孤单，会感到惧怕，因为放了学回家之后，他就是独自一人在家里，回到家里不过就是打开电视机，吸收所有未经过滤的电视节目，里头可能有暴力、有流血、有犯罪，以及恐怖的画面、恐怖的镜头，有可怕的片段，让孩子纯洁的心灵受到伤害。他们可能感到惧怕，或者说有说不出的恐慌，但是因为父母亲不在身边，不在家里，所以无法获得及时的安慰和支持，久而久之会产生问题。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惧怕的时代，把孩子们独自留在家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想不到的危险事情随时可能会发生，而孩子们还没有足够应变的能力，很容易会出意外，很容易会出事情。这些经常独自一人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性格也会变得比较孤僻，容易愤怒，也容易害羞。要是我们不明白他们背后的原因，我们会以为他们个性是这样的怪癖，其实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经常独自一人，但是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同样的，我们再看看在社会上，退休的老年人也会感到特别孤单。虽然很多人在忙于工作的时候都会向往退休生活，他们甚至计划在退休之后会实现什么样的理想，会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旦到了退休的时候，情况可能并不是这么理想，

配偶在的情况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毕竟有人作伴，可以一块消磨时光。要是独居的，或者是配偶已经离世的，只剩下空洞的房子，那就感到好寂寞好孤单。回想过去工作的日子，所做的事情如今已经不能再做，虽然说可以轻松度日了，不用再去做了，不用再去操心了，但是那种孤单感觉却无时不在骚扰着，日子变得很难过。突然之间，他们被孤单的乌云所遮盖所笼罩，他怀念往日上班的工作和日子，跟同事在一块相处的时光，虽说有压力有摩擦，但总比现在一个人过日子好。起初同事还可能会有时间来看看他，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很自然的会把他这个退休的老人给淡忘了，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他跟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有美好的接触和关系，这种关系将会因为他退休，他离开他的工作而变得疏离或者是终止，这是退休人士的无奈和悲哀。还有做牧师传道的，有的时候也会有特别的孤单。很多信徒都觉得牧师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好像他是权威人物，或者是圣职人员是不容易接触的，好像他们是另外一群人，是不食人间烟火那样高高在上，不能跟他谈心或者是沟通。他是站讲台的人，他是在上边教导别人的。而另外一方面，牧者对自己的形象塑造也往往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不应该跟信徒打成一片，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你是教导别人的，你是特别神圣的，是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你连在感情上也要跟会众分隔出来，结果形成虽然你牧养许多的弟兄姊妹，你也教导许多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感到非常孤单。不少人总以为一个成功的牧者是不能跟他的弟兄姐妹成为密友，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有偏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看你的牧师和传道人，你就是在情感上伤害了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的，都需要伙伴，牧师和传道人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有亲密的朋友，正如我们一样。只是有些人会在背后批评牧师，当他看见这个牧师跟某个弟兄姊妹某个信徒特别热络，关系特别亲密的时候，就会说啊，牧师偏心，他对待这个人比对待我来得更好，因而产生嫉妒，产生纷争，产生批评，于是觉得最好是换一个牧者。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牧师也是人，同样有作为人一样的需要。另外我们再看看到外地的宣教士，也是孤单的一群，他们为了回应主的呼召，甘愿到外地去宣教，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也许有些人更离开他们的子女，只是夫妇二人前去，而一去就是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日子，他们在外地饱受孤单的煎熬，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这种孤单感往往会影响他们，有些人甚至于残酷地说，他们是宣教士，早就该做好心理准备，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这不应该成为他们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是用这样高标准来批判他，来看他，那也是不对的。一个做牧者的分享他童年往事，他说他头一次感到孤单是在他大概两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九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但是却知道父亲永远离开了他，他不能再跟父亲有联系了。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还记得当年的摆设，但内心呢非常孤单，这是他能够回忆到最早的感觉。而这种在潜意识的感受是影响了他整个人生，虽然这是他幼小的年纪还未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但是却知道爸爸再不会回来了，爸爸是一去不返了，他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至于第二个让他感到深刻的印象，觉得孤单的时刻，是他在五岁左右的一个玩伴，由于他父亲早逝，母亲得外出工作，而且工作时间相当长，所以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朋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童年

常常是一个人度过。他母亲请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对他很仁慈，而他有一个住在隔壁的玩伴，平常也常常跟他一块玩。他还记得很清楚，每次当这个朋友离去的时候，他都依依不舍，并且请求他不要这么快就回去，因为他感到相当孤单。这是那个牧师童年的时候的回忆，记忆犹新。他童年就是在孤单中度过的，那是由于环境是如此，不能改变也无力改变。而那个时候，他虽然只是几岁大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和感受到孤单是什么。他的母亲为了养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回家要做饭，要做家事，要做各种的杂活。后来他进了学校，他还记得母亲教导他怎么样做早餐，因为工作的关系，母亲早上七点钟就要早早离家，剩下他一个人，起来之后自己要煮早餐给自己吃，然后才上学。到了放学之后，母亲还没有回来，他又要独自一人度过中午。当他拿着家里的钥匙开门的时候，他必须开两道锁才可以把门打开。每次当开到第二道锁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对自己说，里面没有人，只有我一个。然后又独自一人的在家里只等到母亲下班回家。其实当年实际的情况远比他后来能回忆起的要来的更多。幸好神恩待他。在这个牧者，他以后上学的头一天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关心他的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名字，然后说，某某人，我喜欢你。这句话一直深刻地留在他的脑海中，一生不能忘记。因为在孤单感一直的在笼罩的岁月中，他竟然发现原来这个老师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可亲，是那样的可接近，这是他毕生难忘的事。所以这位牧者，他知道孤单是一种怎么样痛楚的感受，因为他自己实在是受够了。他明白到神不希望人活得很孤单，因为他爱我们。神希望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而不是时刻感到孤单，感到独自一人。当一个人感到孤单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但也可能因此去亲近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有人要去喝酒，喝得大醉呢？因为他耐不住孤单，而为了忘记孤单，所以他要喝酒，借此麻醉自己。特别是那些情感受到创伤的人，离婚的人，失恋的人，受到挫败的人，更是借酒浇愁，希望借此忘掉心中的不愉快以及孤单，很想摆脱心中的那种不满的情绪。但是很可惜，他用错了办法。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是暂时逃避问题，暂时麻醉自己。孤单是感到被隔离，是亲密关系的终止，不再有接触的那种失落。很多人抵不住这种寂寞，就借助于药物，或者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或者是那些离了婚的人随便再找一个伴侣再度结婚，企图摆脱孤单的感觉，而不知道自己正踏进一个更可怕的深渊中。这些都不是健康的做法。不过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孤单的时候，他万念俱灰，觉得人生再没有值得依恋的地方，人生再没有值得活下去的价值，而走上寻短自我毁灭的道路，自己结束生命，这是最可惜也是最错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今天也落在类似的境况中，你感到人生无可依恋，你觉得人人都离弃了你，孤立了你，你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做也摆脱不了孤寂的缠绕，好像阴魂不散的就在你身上，就是让你感到不胜其烦。其实外界的环境怎么样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你的心境，因为孤单的感觉是发自于内心的，跟外界必然没有绝对的关系，而自杀寻短也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才是问题唯一的答案。

0: 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能够使你心中不再孤单，并且你可以寻得一个长久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他会借着圣灵一生住在你里面，给你满足以及平安，给你快乐以及安稳，这是任何方法都不能给你的。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喝完了酒，醒了之后还要面对问题。我们心灵有一个空处，永远没有办法借着吃喝玩乐放纵情欲满足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借此能够去除孤单，胜过孤单。亲爱的朋友，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也是神所爱的。神爱我们，他乐意与我们交往，他乐意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是那充满万有的，他能充满我们内心深处任何的空处。你所需要的是神无条件的爱，是神一生不变的爱，是神随时相伴的爱。他能够给你真正的满足和安全，那是建立在你跟神那位造你的主的关系当中。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永远不会孤单。虽然可能所有的人，你最亲密的朋友都离弃你，但是神总不会离弃你。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18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8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感谢主，主耶稣借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到我们这里来。亲爱的朋友，在任何的时刻，在人生任何的处境中，主耶稣没有忘记您，你应当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你应当求告他，你应当仰望他，你更应当借着他胜过孤单。今天我们的讲题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胜过孤单这个题目。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要把自己从孤单的感觉中释放出来，首要的就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只有他能够填满你心中的空虚和孤寂，他是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捐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你可以拨长途免费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0: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在每个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呢，都会跟你一起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走这个经典的粤语港风路线。其实在上个星期呢，节目里也是又说到过了，今年呢看到了草蜢这个组合的演唱会哦，他们入行呢已经有整整40年了，三位成员的年纪呢差不多也都是在60岁上下。那在上周看到了他们演唱会的一些视频啊，还有包括像是蔡依杰在台上说的那些话，真的是让人觉得相当的触动的。我觉得首先呢，他们三个人的演唱会对于整个的这个香港歌坛，或者是在80、90年代听粤语歌的朋友们来说，都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而特别是蔡依杰，她的身体在前两年有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她今年依然能够回到舞台上，还是跟年轻的时候差不多的蹦蹦跳跳，这就让人觉得相当佩服了。然后呢，就有一件挺巧的事情，前两天呢，我刚好在 YouTube 上面就刷到了草蜢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有去台湾开过演唱会，当时呢就上了几个节目，包括小姐不息地，然后就跟小 S 啊有过一个访谈。我当时看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哇，人家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状态，还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因为2023差不多就是新冠疫情刚刚结束嘛，所以呢终于也是开放

可以开演唱会了。那他们作为香港的组合，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成军有30多年了，到台湾开演唱会呢也是一件大事情。那么当时小 S 在访问他们的时候就问说，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看起来这么年轻的？你想3年前他们也都50好几了，三个人真的是状态相当的好，身材是完全没有走样。而且他们在那个节目里除了有被访问啊说话之外呢，当然也是现场就有表演了几首歌。后来就介绍说他们平时的生活，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也不能做什么嘛，基本上一天大部分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他们就是在健身。他们三个差不多都是把健身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把它当成是一个业余的一个休息来进行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他们三个人都有介绍，每一天要么是去跑步，或者就是在健身房。像蔡依杰说她很多时候是在健身房一待就是3、4个小时是不停的。然后苏志威跟蔡依智呢就是经常会说去跑步，因为他们都住山上，也是随随便便就跑个几公里啊，不在话下的那种。其实我想在2023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忐忑的，特别是像他们这样子的资深的老牌的艺人，本来就已经不知道属于他们的这个舞台时间还有多长了，又遇到了这样子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舞台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他们能够在就是自己完全没有工作的这2、3年一直把自己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随时随地都可以重新练舞上台表演，这种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当然后来呢就是因为蔡依杰的身体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啊，在她脑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瘤，后来开刀把这个东西解决了，但是第二天医生就告诉她很不幸的已经扩散了。所以她之后呢又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这个医治，到现在我们看到她能够在台上蹦蹦跳跳好几个晚上，实在是非常的庆幸，也是相当的感恩。我当然相信经过了这件事情，他是更加珍惜更加看重这个舞台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之前把自己就是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让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底子，他今时今日也未必有这样的精神，有那么好的身手，还可以跳舞唱歌给大家看。所以呢看到他们在香港的这几场演唱会吸引了这么多圈内的朋友去捧场，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大咖去担任表演嘉宾哦，就觉得这很像是香港整个演艺圈的一个庆祝会，庆祝蔡依杰在大病得医治之后能够重新回到舞台，也是庆祝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组合在乐坛40年了依然能够在台上闪闪发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草蜢乐队最最经典的歌曲其中之一，他们很多的歌其实都是有国语和粤语的版本的，那今天这首呢可以说是他们众多知名歌曲至少也能够排到前三名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当然是有两个版本，而我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呢做了一个 mix 的版本，所以大家待会会听到的有国语也有广东话，国语就叫做失恋阵线联盟，粤语的版本就是失恋。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你听到的这首《失恋》，或者说《失恋阵线联盟》，就是来自草蜢的代表作。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是自己特制了一个，就是又有国语又有粤语 mix 在一起的版本，希望你会喜欢。刚才也说到了草蜢组合这个40周年出道的演唱会哦，在香港的这几场呢，真的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台下台上呢都有很多人去撑场，当然我觉得他们绝对值得，也看得出来他们在香港演艺圈人缘应该是很不错的。而最后一场的表演嘉宾是郭富城，可以说是跟他们最最合拍的一位表演嘉宾了，因为他当然也是能唱能跳的舞王。所以看到他们四个人在台上一起合作的时候呢，哇，这个画面真的会让你觉得没有所谓的变老，关键就是你会不会跳。特别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摆出那个很经典的踢腿的动作，就是忍不住在脑海里会浮现出那一句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当然也少不了要来听听郭富城的歌。这首歌我印象中好像也很少在影音风暴节目当中出现，同样也是他经典的一首广东话的歌曲，歌名是叫《第四晚心情》。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今天挑选的一些广东话的经典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舞曲，因为实在是很佩服这些80年代的香港艺人，他们真的是不管现在是50岁还是60岁，一直都能够做到就是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这种对自己负责、对舞台负责的精神是很值得让人学习的。虽然你可能会说了，我就是个普通人呀，我又不需要上台，有必要吗？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他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当然他们可能拼命也在健身房练，但他们一定也是要配合有相当好的这个作息的时间，还有生活上的各种饮食的习惯呢，都是比较健康的，他不可能大吃大喝乱来，然后还看起来这么年轻。而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郭富城的第四晚心情，还有草蜢的这个粤语版的失恋和国语版的失恋阵线联盟的一个 mix。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两位呢，曾经在香港歌坛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两年呢，他们一个有去过披荆斩棘的哥哥，另外一位呢也参加过生生不息，都让很多的观众非常的感慨说，哇，岁月真的是善待他们的，其实还不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分别就是杜德伟和叶倩文，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同样也是动感十足的经典港乐《信自己》。

唱歌的是叶倩文和杜德伟，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小的时候啊，看那些香港乐坛的颁奖礼啊，还有一些 TVB 的晚会啊，就有看到过他们两个人的表演，真的很精彩。这个舞蹈动作干净利落又非常的帅气，而且两个人也是相当的合拍。虽然这句话说起来也是差不多30多年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想想哦，今时今日他们两个人如果有机会同台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完美的演绎刚刚这首《信自己的唱跳》。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下一首要登场的歌曲呢，诶，好像还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也没有播过了。唱歌的这位艺人呢，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他演过的很多的角色，我自己感觉上他好像也是演员的身份要稍稍高于这个歌手的成分。但我们也知道在80、90年代呢，其实香港的这个演艺圈的明星们大部分都是双栖发展或者三栖发展的，都是很全能的，而且现在每一个拎出来单独看哦，都很有这个天王天后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讲的这位呢，名字叫做张卫健，你应该还是印象很深吧？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唱跳歌曲《真真假假》。

刚这首歌名字叫做《真真假假》，唱歌的是张卫健。算一算年纪呢，他今年也是60出头了，刚刚61岁。其实张卫健呢，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呢，比较记得就是他拍的一些影视作品，因为真的很多呀。他毕竟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韦小宝，他也是有拍过 TVB 版本的《西游记》。但其实呢，张卫健最早出道就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的，他还是1984年这个比赛的金奖得主呢，所以唱歌对他来讲也绝对不是难事。刚刚这首《真真假假》，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觉得这个曲调相当熟悉哦？因为这首歌呢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国语的版本的，唱歌也是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小旋风，这是台湾的偶像代表人物，就是林志颖。而这首国语版本的歌就叫《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3: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1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里，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吧。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5月13号正式开幕了。在今年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中国的女演员巩俐和美国的影后简·方达是一起担任了开幕式的主持。巩俐在上台的时候呢，先是用英语讲了一段这个开幕词，她就说 Jane 是来自西方的，我是来自东方，今晚我们并肩站在这里，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他还说，在戛纳我一直荣幸地代表着中国电影。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巩俐主演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曾经包揽过柏林的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和戛纳金棕榈奖。他也是全球唯一主演作品集齐了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华人演员。那今年呢，他是带着华语影史唯一的金棕榈作品《霸王别姬》的 4K 修复版来亮相戛纳经典的这个单元，形成了一个跨越33年的光影呼应。而今年他和简·方达一起主持这个开幕仪式呢，还有一个让大家相当感动的，就是在他们两个人都说完了前面的致辞之后，他用中文庄严地宣告说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也让他成为了电影节79年的历史上第一位用中文宣布开幕的华人影星。而不管是在红地毯或者是在开幕式的舞台上，巩俐整个散发出来的女皇气息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气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没有华语新电影入围的，而巩俐的致辞还有霸王别姬重映将会成为今年稀缺的亚洲高光。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张国荣为电影《霸王别姬》唱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这是张国荣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刚刚也说了，电影《霸王别姬》今年呢会在戛纳电影节有一个 4K 修复版，会亮相戛纳经典单元。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Tam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的是一首林宥嘉唱的《垃圾宝贝》。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一样的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来自林宥嘉，这首歌有点意思的，叫做垃圾宝贝。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Tam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溪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披风》。

陈奕迅的这首《披风》，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就送给大家听的。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除了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剪影，就是英文字的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剪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 Eileen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单依纯翻唱孟非传的一首《不值得》，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

我是剪影，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不值得》是单依纯的翻唱，真的也是我自己觉得相当好听的一个演绎。那今天在节目里是一位叫做依琳的听众的点播，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飞的选择，要听的是毛不易的一首《不染》。这首歌的点播率也真的是挺高的。当然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星期四我们节目里呢会有广角镜这个环节，跟你说一说电影票房排行榜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六一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代表卑诗省911紧急热线接线员的工会今天展开罢工授权投票。工会警告，长期的人手短缺以及高压的工作环境已经令不少的员工接近崩溃。工会表示，会员每年需要处理超过200万个求助电话，但是人手不足以及高通话量的问题持续恶化。工会也指出，资方曾经提及在 FIFA 世界杯期间可能需要实施强制加班的安排。负责运营911系统的 Ecom 911表示，尊重工会进行投票的权利，对最终达成的公平协议仍然感到乐观。Ecom 强调，如果出现任何工业行动，将会与卑诗劳资关系局合作，确保911紧急服务不受影响，并会继续透过调解等的方式与工会谈判。卑诗验尸官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卑诗省今年三月一共有135人死于怀疑非法毒品中毒，平均每日约有4个人死亡。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人士占死亡个案约2/3，当中大部分是男性。数据也显示，超过80%死亡事件发生在室内，包括私人住宅、支援房屋以及庇护中心等的地点。在毒理检测方面，多个个案验出含有芬太尼类的药物，另外也涉及可卡因以及冰毒等的物质。吸食方式方面，以吸烟最为常见。按地区划分，菲沙卫生局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录得最多的死亡个案，可共占全省超过一半。而温哥华 Grenfell 桥昨日发生致命事件，一名女子在桥上跟警方对视多个小时之后死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昨日下午，谈判专家、消防以及紧急应变人员曾到场协助，桥面交通一度封闭。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官府桥防自杀护栏的问题，多名社区人士批评市府早前取消了相关的安装预算，错失了改善安全设施的机会。BC Crisis Center 的行政总监表示，单靠危机热线电话并不足够，实体防护设施对预防悲剧同样重要。温哥华市府就表示，如果未来获得资金，会重新考虑相关的工程。如果面对情绪困扰，可以致电或是短信加拿大988危机热线，全天24小时获得支援。BC 渡轮公司表示，因应今年夏季旅游旺季，以及温哥华将会举办 FIFA 世界杯赛事，预计客流量再创新高，决定提早两个星期实施夏季航班的安排。新的时间表将会在6月11号生效，旺季期间将会增加超过1800班来回的航班。部分的航线也会加开额外的班次，包括新增下午由 Tawasan 前往 Departure Bay 的航班。渡轮公司表示，已经完成22艘船只改装以及全部船队的定期维修，其中早前多次发生故障的 Queen of Surrey 也已经完成推进以及转向系统的升级。另外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的旺季将会提供超过42万张的优惠船票，票价由39块钱起，同时征聘超过630名季节员工，加强保安以及客流管理。公司也会推出新的事故应变指引，当航线或是码头发生问题的时候，会安排乘客分流以及替代方案，以减少服务中断的影响。运输连线正研究开设全新季节性巴士循环线，直达 Stanley Park， 希望改善公园公共交通接驳，同时减少交通拥挤以及泊车的压力。根据计划，新的路线将会在每年4月到9月的周末行驶，由 Waterfront 站出发，途经市中心并驶入 Stanley Park，

0: 园内将会设有9个车站，预计每15分钟一班车。运输连线表示，目前不少依赖公共交通的市民只能到达公园部分区域，所以希望透过新的路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更方便地接触自然的空间。温哥华公园局已经在去年批准了相关的服务，预计最快明年投入运作。运输连线正在进行公众咨询，收集市民对站点位置、班次以及安全性的意见。有消息指出， Alberta 与联邦政府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新的协议，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到每吨130加元。多间加拿大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相关的方案将会涉及 Alberta 现行的工业碳排放制度。报道指出，亚省的省长 Daniel Smith 上周在渥太华与总理 Mark Carney 会面之后，对短期内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据报，双方除了讨论碳价的时间表以外，也研究设立价格底线以及差价合约等的机制，以稳定碳交易的市场。不过，卑诗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就对相关的安排表示关注，指出如果亚省获得比其他省份更加有利的碳价安排，可能会令卑诗省在大型支援项目竞争上处于不利的位置。报道也指出，相关的谈判同时涉及联邦政府加快审批通往卑诗海岸的新输油管道项目，以及扩展亚洲能源出口市场等的议题。
1: 国际新闻。
0: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继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周深天报道。
2: 英国首相施继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有几名的官员就已辞职。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继贤留任首相，表示现在不是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表态支持施继贤。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表示全力支持施继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继贤，或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施继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天较早时间，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施继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高据报道，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近来大幅扩大在墨西哥的秘密扫毒行动，甚至直接参与暗杀贩毒集团的成员，引发墨西哥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广记者的报道。
4: CNN 报道，3月28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附近一条高速公路上，

0: 一辆汽车突然爆炸，车上的希纳罗亚集团中阶成员贝尔川当场死亡。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这起爆炸其实是 CIA 协助执行的定点暗杀行动，炸弹事先被安装在车内。消息人士表示，这是 CIA 近来在墨西哥扩大秘密行动的一部分，由 CIA 旗下精锐地面分支部队主导，目标是系统性瓦解贩毒集团网络。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将多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CNN 报道，去年以来 CIA 人员直接参与多起针对贩毒集团成员的致命攻击，行动方式类似美国过去在中东反恐作战，包括锁定中低阶成员，逐步摧毁整个组织。不过这些行动可能违反墨西哥法律，根据墨西哥宪法，外国情报人员没有经过联邦政府同意，不得在境内执行执法或军事行动。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公开表示，美方没有事先告知 CIA 参与行动，强调不能允许美国政府机构人员在墨西哥境内自行行动。另外，墨西哥日前也传出两名美国使馆官员实际身份是 CIA 人员，在墨西哥北部执行扫毒任务之后发生车祸死亡，事件让 CIA 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首度大幅曝光。川普政府声称，打击贩毒集团是目前美国反恐首要任务，即使部分国家不愿意合作，美方仍然将采取必要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指出，现役游轮一中死亡病例22名密切接触者需要住院15天。周生天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役游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八人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纳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天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该名女患者于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的四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
3: 中国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天的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川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川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川普据报入住在北京的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以及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川普的车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早上为川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而川普在行前也发文表示，他将会当面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展身手，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将会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川普率领中央内阁成员及十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在美东时间12号下午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飞往北京。原本不在企业执行长随行名单上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在阿拉斯加与川普会合，陪同川普共同访问大陆。川普之后还在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说，许多媒体声称黄仁勋并未受邀参加这场由全球顶尖商界领袖组成的非凡盛会。事实上，黄仁勋目前正在空军一号上，川普还不忘取笑媒体说，声称黄仁勋没有受邀访问大陆，这就是所谓的假新闻。川普并表示，他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让杰出的美国企业人士大展身手，以协助将中国推向更高的境界。这不但是他此行的首要诉求，更是有利于美中两国的伟大构想。川普将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并在14号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双边会晤和国宴，15号还将在中南海参加双边的茶会与工作午餐。

0: 随后将搭机离开北京返回美国。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白宫表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起前往北京访问，成为美中建交以来首位陪同现任总统到大陆进行国事访问的国防部长，罕见地打破长期以来美中之间的外交惯例。中广记者的报道。
2: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过去历任美国国防部长都是单独安排访中行程，这是首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共同访问中国，并且这不单是赫格塞斯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中，也是美国近八年来首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上一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是马提斯，他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18年6月访问中国大陆，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赫格塞斯在陪同川普上机赴陆之前，才刚在联邦参议院作证，为白宫上个月月初提出的 1.5 兆美元军事预算辩护，并且面对参议员针对伊朗战争所提出的尖锐质询。美国国防部官员随后在国会就预算案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将中共解放军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多名官员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吓阻中国。赫格塞斯与大陆国防部长董军先前只在2025年10月31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举行过一次场边会面。目前仍然不清楚赫格塞斯这次陪同川普访中是否也会与董军会面，而这是否代表美中也将恢复军事高层交流，有待进一步观察。记者叶博仪报道。
3: 台湾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举行高峰会。先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表示，台湾问题是川习会当中必谈的议题。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站引述一名亚洲外交官的话指出，如果川普公开说出对中国有利的话，像是支持和平统一、反对台湾独立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这对习近平来说都会是重大胜利。这名外交官员并强调，川普就是川普，总是脱稿演出，现在大家只能够祈祷灾难不要发生。 Political 也指出，大陆近年来积极游说美方公开表达反对台独，因此即使只是在表述上细微的措辞变化，也可能会被视为政策转向。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身边的人正不断地提醒他，与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时务必注意用词，确保美国对台政策维持不变。但他也表示，川普实际上会做什么你很难知道，川普是很难预测的。一名驻华府的亚洲外交官更表示，外交界担心北京可能提出协助促成伊朗协议、重启霍默兹海峡航运，以交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白宫方面先前就已经一再表示，无论川普说些什么，美国对台的政策不会改变。不过白宫方面拒绝预测川普将如何处理与台湾有关的讨论。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前往中国大陆进行三天两夜的国事访问。在川普到访前夕，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中国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割出去。中广记者的报道。
2: 人民日报13号以国际评为名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国际评是人民日报针对国际事务发表的重量级评论署名。文中指出，中美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文章称，中国不挑战不寻求取代美国，但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与底线，并始终坚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双边关系，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利益发展。针对台湾议题，文章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并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多次向川普表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文章也批评美国近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科技领域公布严苛管制措施，强调问题是源于美方部分人士执迷零和博弈，并强调中美只有合作才能够相互成就。记者叶博仪报道。
1: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是 20%。 明天早上有阳。

0: 阳光，下午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降雨几率是 60%。 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8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祝您晚安。
1: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音乐国道。

0: 此际月下相逢，似幻似真，教我半迷半梦。
1: 人生如梦，亦真亦幻。

娘辞世十座于子，此心悠悠，难忘故见。田就新词一阙。

陪到王健分教书诗游，乐天与食更与你常有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徒岂无知音来呢？薛教书迎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啊！哦

0: 哥仔啊，哥仔，呢次仲唔见到你，都怕同我去街啦啩吓？
1: 都话唔得闲咯。
0: 只争你嘅啫，见亲你都净系咁讲嘅，我唔制啊，同我去街啦吓，去啦。
1: 切，乜你咁冤气嘅啫？
0: 去啦，横掂你坐喺树咁得闲啫嘛。蜜蜡糖。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S.O.N.L.A. 话，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公司会向都市局支付2亿3500万解决双方的诉讼。公司是北岸污水处理厂原址承包商，上述项目现时的预计成本由2013年的7亿飙升至38亿6千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重新施工，解决设计与施工缺陷，加上通货膨胀、市场状况以及省内其他大型基建项目对熟练劳动力及材料的竞争，大温都市局已经将项目的竣工日期延长至2030年。较早时项目的独立审查工作被搁置，不过都市局说随着诉讼解决，现时可以继续进行审查工作。上月的山泥倾泻摧毁通往 Old Fort 社区部分道路，明日展开重建一条双行车线的道路。省政府最新消息说，工程预计耗时2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 Fort St. John 以南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运输厅说，施工期间山泥倾泻区域会无法安全通行。运输厅同时警告，不遵守交通管制及施工区域限制规定可能会被罚款。Old Fort 大约有150名居民，自2018年以来曾经发生3次山泥倾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4: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3: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
5: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3: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

0: 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1: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0: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都有出席。美方嘅代表团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等嘅官员，以及十几名商界代表。 包括 Tesla
2: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同埋英伟达行政总裁王仁芬等。特朗普会后参观天坛，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后，一同参观天坛。特朗普中午后乘车抵达天坛。 习近平喺祁连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喺祁连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祁连殿。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天坛经历600几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同传统文化。又话美中都系伟大嘅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推进人民友好。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 下昼与随同特朗普来华嘅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喺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顺畅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嘅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同确定性，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3: 中美关系的主流。 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能够妥善处理和管控我们之间的各种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2: 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喺两国元首会谈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话：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
4: It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d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2: 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喺美中两国元首会面后形容，特朗普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嘅采购等。 双方亦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亦都同意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根据白宫早前公布嘅行程，特朗普听日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新闻报道完毕。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5: 只狗护食，点算啊？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呢？
6: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住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想同狗狗一齐
7: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狗只训练师阿 Don 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8: 今日朝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午稳。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40%。
5: 日出时间咧喺今早较早前嘅五点半啦，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47。嗱，晚间。

0: 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有10度，落雨的机会有 70%。 听日星期五主要都是墨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2度，落雨机会是有40%的。那展望呢，接下来的三日长周末呢，星期六、新地星期日和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呢，都会是有阳光间中墨云。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的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 82%。 至于卡加里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是只得 1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瓜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领早晨，我放假放完假翻嚟啦，喺呢度咧同大家讲声 hello 早晨。咁啊，当然啦，星期四嘅早上咧，时间系6:11啦。欢迎你收听5月14日嘅晨光回温哥华，又再次听到呢一首新嘅主题曲，都希望为大家带嚟一啲嘅精神食粮啊，迎接咧美好嘅新一天嘅。咁啊，首先喺度咧要多谢阿文正咧，过去咧3个星期咧系代班啦。我自己因为喺呢个东南亚嗰方面。无论是在中国啊，或者台湾啊，甚至香港呢，在晚间的时候多数都会在酒店的，多数我都会有听文姐为大家主持节目啊，都知道她揀歌那些的情怀呢都跟我很相似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她一些经历啊，同埋她一些感受，在这里呢特别多谢文姐呢是为我代班3个星期的。当然也在这里要多谢呢在香港的朋友们啊，特别呢我自己嘅哥哥啊、侄女啊，另外咧仲有香港一班旧同学啊，因为咧佢系可以俾到好多咧贴士我咧喺香港去边度玩啊，边度食嘢啊，特别咧我今次系住咗喺深圳1个星期啊，佢哋咧亦都拉大队上嚟深圳咧，带我周围去咧系探索咧系美食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0: 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亦都系来自我嘅故乡啦。香港，香港唱歌系陈美玲嘅。咁啊，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16啦。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冥想提升专注力，亦都可以改变咧系专注力嘅，有助于咧降低血压，可改善咧系睡眠嘅质素嘅。
1: 已经
0: 醒梦中人，讲到睡眠的质素呢，我都算是不错，因为其实我是昨晚大约是八点钟到，晚上八点钟就是回到 Vancouver， 回到家里整理一下，准备今天的节目，冲个凉就是上床，都已经差不多是11点钟了，但是我都睡了五六个钟头，今天早上在4:00的时候都起了身。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使唔使一放完假第二日就要翻工咧？其实咧唔系话一定要咁样嘅，但系我又觉得咧一放完假嘅话翻到嚟咧，通常都会有 jet lag 呢一回事啊吓。咁啊睡眠咧可能咧未即刻系会转得系咁快嘅，但系如果我一翻到嚟，好似寻晚翻到嚟，今日朝早一早通常咧都会系 jet lag 咧会早啲起身噶啦。咁啊不如咧即刻开工嘅话咧，其实好快脆得过一两日咧，我嘅系呢个心理嘅时钟咧亦都好快脆咧就会咧系调节得到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今日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另外一首郑国江老师的填词，顾嘉辉的作品，有因嚟紧一首是《东方之珠》。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是六点，是搭四啦。咁啊，今次咧翻到亚洲之旅咧，亦都有很多的朋友问：咦，今次好像很赶，咁啊去咁多嘅地方嘅？首先咧，我自己今次咧都系计错数少少嘅，因为咧就订咗一张机票啦。因为过去呢几年咧，我嘅旅行社嘅系代表咧都帮我安排咧我嘅行程啊、book 机票啊等等啦。咁佢咧就同我讲：咦，同你搵一张咧系好平嘅机票啊，仲可以咧系坐呢一个嘅商务舱咧，系可以咧系翻香港啦。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包埋咧去台湾嘅。咁其实咧两年前大家知道我都去过台湾啦，咁但系我台湾有侄女住喺度，咁我都唔介意去台湾咧系兜个圈啦，住一两日啦，咁啊亦都可以咧探下咧系侄女，亦都品尝下台湾一啲嘅美食嘅。咁啊，然之后咧就谂住咧就会系入去深圳。是住两个礼拜，因为呢过往呢我入到去这个广东省呢只是去这个的广州都有两次啦，但其他不同的大湾区的城市我都是没有是拜访过，除了当然香港和是这个澳门啦，所以今次呢就其实呢很想呢住在深圳两个星期呢，就慢慢呢是坐这个高铁或者巴士呢去拜访不同的城市的，但我就计错数啦，冇错啦，买完张机票之后咧，先至发觉到咧，呢一个五月嘅一号咧，至到六号嗰段嘅期间咧，就系中国内地嘅五一劳动节咧，系放长假，所以咧，反而喺深圳咧，酒店我都比较难订啦。咁啊，当然咧，就算订到酒店啊，嗰段嘅时间咧，喺深圳啊，或者喺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来往一啲嘅高铁啊，或者巴士咧，都会咧非常之咧系紧迫嘅。咁所以咧，我都咧系改变嘅主意咧，就净系喺呢个深圳住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喺香港咧住多一个星期。去探索不同的地方，其实过去这几年我每年都回香港都尽量找一些的旅游的景点可以跟我们加拿大这边的听众朋友分享，让大家回到去香港的时候都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地方。今次也都是搜集了一些的资料，当然如果你过去那几个星期都有留意我的社交网的话，都看到我在香港都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当然在过去这三个星期的旅游的点滴呢，我都会安排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在节目时间里面分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香港看过一些什么的景点啦，去到呢深圳呢是吃过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啦，因为深圳现在呢真的很多香港朋友都北上去消费，因为实在是很便宜靓正啊。当然都去到台湾呢，我侄女都揸住架车一路呢由台北一路去到呢是基隆呢其他不同的小镇来到是觅食的。那么在下个礼拜一开始，我在节目时间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今次是在这个香港台湾还有大湾区的旅游点滴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石坚报道新闻。BC 上诉法院驳回赖拉木推翻一项裁决的上诉，上述裁决认定种族歧视是导致赖拉木前首席财务官员 Victor Mima 在2018年被解雇其中一个原因。BC 人权仲裁庭早前裁定 Mima 获得超过60万赔偿。他是一位黑人，他在诉讼声称种族是导致他被解雇的因素。市政府去年就裁决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被驳回。上诉法院在裁决指出，无论市政府是否有理由因不当行为解雇 Mima， 如果种族因素影响解雇决定，本田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电动车项目。陈正仪报道。
2: 汉达本田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公司说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的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行政总裁三浦敏雄在东京表示，公司正重整汽车业务架构并重新分配资源。公司同日公布录得约27亿美元全年亏损，是历来首次全年见红，主要与电动车投资成本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电动车补助有关。这个项目原定在安省 Alliston 建立电动车供应链和新厂房，预计创造约1000个职位，原本计划2028年投产。联邦和安省政府原计划提供约50亿元的公共资金，但官员表示相关资助尚未发放。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和生产。
1: 英国卫生大臣宣布辞职。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3: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
1: 在香港，政府陆续向大埔宏福苑所有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电台王慧培报道。
4: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

0: 宏志阁居民表示，系咪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1: 所以咪业主大会好紧要咯，我要好清晰我个资料，我先知道决定到最后呢样嘢咯。
2: 住咗云福苑咁耐，即系我哋结婚生仔，咁系有感情嘅。其实佢要知道，即系话，你个等系属于危楼啊，定系点样？已作安排，即系呢啲好多嘅疑问，我哋即系逐一都要一定要好清楚咯。
0: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五日，星期日结束。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会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强度属于咧系高嘅，大家要查翻啲防晒吓。今日嘅落雨机会咧都有40%，咁晚间咧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今晚会有雷雨。最低气温咧系有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有70%嘅。咁走咗三个礼拜之后咧，发觉到咧，而家日落嘅时间系夜咗啊！寻日咧，我落机嘅时候咧，都咧系出边仍然咧系好天亮嘅。而今晚嘅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8:47。嗱，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会系密云啊，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2度，落雨机会咧都有40%。展望嚟紧嘅三日长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咧，都会系有阳光嘅。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9度，湿度系87%。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咧今日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5: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7: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8: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9: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7: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8: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今晚凌早晨2月14号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38，好彩我方言家返嚟啦。咁首先喺呢度呢，再次多谢文静呢，係过去嘅三个星期嘅代班啦。我今早亦都收到个 message， 有听众 Maggie 呢都希望呢我係能够点首歌俾文静收听啦。咁多谢文静呢过去三个星期代班呢为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同埋好听嘅歌曲。哎呀，我有时喺香港嗰边呢喺睡觉之前呢都会呢有听文静为大家主持带嚟佢好听嘅歌曲呢，大家一定会有共鸣嘅。咁我就揀以下呢一首歌呢送俾文静啦，有陈百强嘅感情道路。

陈百强的歌曲《感情到老》，其实我自己非常感恩，因为一路这么多年都能够跟香港的小学甚至有些是一年级开始相识的同学，一路去到中学到现在仍然是有联络的。很多时他们就比如来到 Vancouver， 当然我们就会接待就是吃饭，而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当然香港的一班同学都为我洗尘，都咧係帶我周圍去咧，品嚐下美食啦。特別咧去深圳嘅時候，因為我住咗深圳一個禮拜咧，我仲諗住咧自己一個人咧就去探索食嘢。探索極咧都會係唔會食得太多嘢啦。咁好多同學咧都分批咁樣咧係上嚟咧同我咧去到深圳咧係揾嘢食，等我都可以品嚐咧係多啲嘅美食嘅。咁除咗咧有感情到老嘅老朋友之外咧，今次嘅旅程咧認識咗一啲嘅新嘅朋友啊。咁啊，好似其中贤哥应该都好似喺度咧，香港咧听紧我哋主持嘅节目嘅，咁好开心能够咧同旧朋友相聚，又能够认识新朋友嘅话咧，都系我哋嘅人生嘅一种嘅目标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系珍惜嘅。

许廷铿嘅歌曲，名字叫做《神奇之旅》。首歌里边提及到一条街叫做希云街啊。如果住喺香港岛嗰方面嘅听众朋友一定会认识，我就系好认识咧，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喺希云街，所以咧每一次啊翻到香港旅行嘅时候咧，必定一定会行过呢一条街望一望。有啲唏噓嘅，因为有好多嘅改变，但系有啲改变系好嘅噃吓。咁啊，但系亦都咧每次行过呢条希云街咧，都会有一种嘅莫名嘅亲切感嘅。至于以下呢一首歌曲里面嘅呢一条永顺街咧，我自己就唔系好熟悉啦，唔知道你又熟唔熟悉呢一条永顺街39号啦吓？唱歌系卢汉廷。

0: 乐即日鲜。
1: 即系罗汉平嘅永顺街39号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差不多6:11啦。咁啊，讲到咧 ，Anson Low 咧，佢将会咧系喺个7月嘅时候咧，会咧系将佢嘅舞台咧系伸延去到澳门嘅，一连两晚咧喺伦敦人众艺馆咧举行澳门嘅演唱会，以全方位嘅舞台气场为乐迷带嚟视觉同埋听觉兼备嘅现场演出噶。主办单位公布呢一次演唱会将会7月3号晚上8点

0: 7月4日晚上7時將會帶著對表演的極致追求踏上澳門的舞台，亦將強大的自信融入跳上演出，以爆發力十足的舞蹈和層次分明的舞台效果，展現表演者最耀眼的一面。相關的詳情就有待 Mirror Official Fan Club公佈。
1: 吉超的二家姐兼是资深的电影人林谷美丽，日前就在睡梦中离世。今日林谷美丽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丧礼是采用天主教的仪式，礼堂内外一片花海，足见到她生前人缘是极佳的。不少圈中人亦都陆续到殡仪馆吊唁，包括了吴君如同陈可辛、欧丁平同毛舜筠、刘伟强、陈茂
0: 言高志深是田启文、施南生、曾志伟等等的，而阿红姑钟楚红同阿忠真亦都在傍晚6點半抵达，身穿素服的红姑对镜头微笑兼挥手示意，但未有停步接受访问。佢等候星光机嘅时候，神情忧伤，并且用纸巾轻抹眼泪。田启文回想同阿林谷美丽
1: 喺丽的嘅电视台工作已经系认识啦，及后对方加入影坛啦，喺星艺成年代都有见面噶，彼此相交咧系最少几十年啦。田启文咧赞咧系林谷美丽为人咧系好好啦，对咧提携后辈咧不容咧系质疑噶，佢亦都冇咧听闻咧佢身体有咧系病痛啦。咁当收到佢离世嘅消息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好咧系愕然同埋咧系伤感，冇谂过咧系会发生嘅。
0: 田启文亦都表示自己加入影坛嘅时候，林谷美丽已经成为公司嘅高层，两人就冇喺电影上面正式交流。 睇下台灣嘅娛樂消息啦，根據台灣傳媒報導，第37屆嘅金曲獎將會喺6月27號台北小巨蛋舉行，入圍嘅名單尋日揭曉咗啦，天后蔡依林憑藉專輯 Pleasure 獲得最佳華語女歌手、最佳華語專輯、年度歌曲等9項嘅提名，成為呢一屆入圍大贏家。歌迷最關心咧就係蔡依林咧到時會唔會現身頒獎典禮？有眼力嘅網民分析佢巡演嘅行程咧，發現六 月底啱啱好有一段空白期啊，佢回台湾出席颁奖礼嘅几率系甚高。除咗蔡依林之外，实力派嘅歌后彭佳慧、金曲新人洪佩瑜，同埋风格鲜明嘅陈娴静，另外仲有系刘艾立，另外内地女歌手单依纯亦都入围咧，系争金曲歌后嘅。
1: 消委会去年底喺台东举行嘅跨年晚会咧，发布咗新歌《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亦都顺利咧系入围年度歌曲嘅候选名单。阿妹咧就话要感谢所有参与呢一首歌曲嘅音乐人，能够喺咁短嘅时间捕捉咗呢一首歌嘅灵魂啊，好幸福，亦都好感激，同大家一齐咧完成呢一首歌。 爱你们咁话，有人就欢喜，有人愁啦。去年底推出纪念出道25周年嘅杨丞琳原先被外界睇好咧系冲击歌后，但系寻日嘅名单公布，竟然咧系未获任何嘅提名嘅，引起咧唔少粉丝嘅不满。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咧战况同样激烈啊，由张震岳啦、卢广仲、周汤豪、金依B、裘德
0: 嚟到争奖嘅卢广仲已经系3金大满贯嘅得主啦，呢次再度系角逐歌王咧，卢广仲就话谢谢大家，祝大家咧系发票咧都系中奖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午温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40%，出边出紧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9度，湿度系87%。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有17度。 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14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溫都市局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S.O.N.L.A. 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公司会向都市局支付2亿3500万解决双方的诉讼。公司是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原始承包商，上述项目现时的预计成本由2013年的7亿飙升至38亿6千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重新施工解决设计与施工缺陷，加上通胀、市场状况以及省内其他大型基建项目对熟练劳动力及材料的竞争，大溫都市局已经将项目的完工日期延至2030年。较早时项目的独立审查工作被搁置，不过都市局说随着诉讼解决，现时可以继续进行审查工作。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清洁电力策略。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据报今日会公布名为国家电力议程的洁净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容量增加一倍。该计划被视为本国历来规模最大的电网建设，目的是在转向洁净能源的同时，确保短期内的能源供应稳定和价格可负担。纳提华预计电网扩建将会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约七成家庭的总能源开支降低，并在2028年底之前创造近30000个新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0000个。消息人士指，策略将分为四大支柱，包括扩建电网基建、加强各省电网互联、培训和招聘人才，以及推动本土生产电网所需技术和零件。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国宴款待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4: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
2: 刚才是英国卫生大臣辞职的消息。在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国宴款待到访的美国总统。王子莹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2: 在香港，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5: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1.5年，并首次低于5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50%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

0: 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还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1: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他的生活上面比起他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在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家公屋，再在家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0: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专题热线
4: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6: 香港股市行情。
7: 5月14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6,389.04 升 0.6，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0.5升1.83毫，新世界发展8.95跌4毫，中电77.1升8.5，新鸿基地产143.3升3.7，恒地34.28升6.4，电能实业65.3升8毫，中移动86.7升0.5，电信盈科6.19跌1仙，长和73.25升6.5。
8: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9: 文井开井有话，
10: 晨光天气。
11: 早晨，早晨，早晨，大家仲挂住文井嘅话，留意啦。星期六早上咧，佢主持嘅开井有话啦，好啦，温哥华时间咧，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08，现时出边咧吹紧6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9度，湿度系87%。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系有40%。日落嘅时间咧，哇！明顯咧，比我三個星期前放假之前咧，係夜咗咧日落啦。今晚嘅落時間係8:47，晚間都會多雲啦，可能會有驟雨或者會有雷雨。最高最低嘅氣温咧係有10度。今晚嘅落雨機會有70%。聽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會係密雲啦，可能咧會有驟雨或者會有雷雨。最高氣温係會12度，落雨機會咧就有40%。展望嚟緊3日嘅長週末咧，係星期六啦、新嚟星期。同埋咧 ，Monday 星期一咧，三日都会有阳光，小机会落雨啊。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有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K Con 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嘅，而 Alex Trace 桥北行方向咧。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由行人天桥咧几繁忙下 ，Stewartway 亦都系塞到去5 Avenue 嘅。睇埋99号公路啦，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嘅，南行就差唔多塞对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缺。
1: 今晚凌早晨五月十四号星期四早上咧，时间7:11，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回温哥华。冇错，放完三个星期假啦，翻嚟咧为大家咧系主持节目啦。咁首先再次多谢阿文静咧系代班三个星期啊，或者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喜欢咧佢代班为我主持节目啊。咁希望有机会我再放假嘅时候咧，都会咧再请阿文静咧嚟到咧系代班，希望佢亦都能够咧系抽到时间嘅。咁啊，今次咧翻到香港啦。就除咗喺香港旅游之外咧，我都入咗去深圳啦、大湾区几个嘅城市啦，亦都去埋咧系台湾嘅。咁有好多朋友话：，哇，点解咁赶啊？咁啊，全因为咧，我嘅 travel agent 咧为我咧系搵到一张咧比较便宜嘅系商务客位嘅机票啊。咁啊，但系咧亦都包埋去台北。咁所以还点咧？我有侄女住咗喺台北啦。咁所以咧都系去探访咗佢几日啦。咁然之后咧就喺香港咧都住咗一个星期啦。之后咧就喺深圳一个星期啦，哇！发觉深圳咧真系改变咗好多，咁啊，同埋咧样样都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啊，特别咧我住咗喺深圳咧，去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可以咧打车啦，可以咧系坐巴士啦，甚至地铁咧吓，一个嘅手机 app 就已经搞掂晒，非常之方便嘅。当然咧，更多有关于我今次嘅亚洲旅行嘅点滴啦，下个礼拜一开始我都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咧系分享，希望大家到时咧系会咧系留意咧系收听咯噃。

0: 成龙大哥的歌曲《我爱香港》。今次在香港住了一个礼拜，除了探望我哥哥啦、侄女啦，同埋系香港的一啲小学啊、中学的旧同学之外咧，都去探晒香港不同的地方啊。我去了一些地方咧，我香港的朋友跟我讲啊，我在香港住了咁多年都未去过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咧？香港的历史博物馆啦，其实好多年前咧，我都曾经咧为佢哋有一个嘅系展览咧，系做咗一啲嘅配音咁。当然已经好多年前嘅事啦。咁而家咧重新有咧系新嘅展览嘅，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翻到香港不妨咧留意一下香港历史博物馆嘅一个嘅新嘅展览，系位于咧系尖沙咀嘅。而另外咧喺呢个湾仔嘅丝路拔道山顶上边咧就有一处嘅地方叫做景贤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如果大家有搭呢个十五号巴士，有时会经过咧，见到咧，哇！呢一个咧系绿瓦顶嘅，系一个可以系中西合璧嘅建筑物啦。而家咧系开放咧，系俾朋友咧系参观一路去到年尾嘅，或者喺下个礼拜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会详细同大家介绍，好值得咧系去睇呢一个咧系导赏团，仲要系免费，不过就要咧预先喺网上咧嚟到咧系订位嘅。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冥想可以咧减轻压力嘅，系缓解咧系焦虑同埋咧系忧郁。训练咧专注于当下，将自己变成咧系更好。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咧，通常我一放完假咧，就即刻咧翻嚟咧电台咧系主持咧系节目啦，会唔会攰啲啊？咁啊，当然咧，除咗挂住听众之外咧，其实咧呢个亦都系可以咧系好快咁转变咗呢个 jet lag 吓，系心理嘅时钟嘅。因为通常咧翻到嚟温哥华咧，好多朋友都起码要两三日啊，甚至有啲朋友咧成一个星期。我有亲戚咧系一个月咧都未咧系改变咗呢个 jet lag 嘅。但我发觉咧，如果我一翻嚟咧，好似我琴晚咧八点钟系翻到嚟 Vancouver。翻到屋企啦，整装之后咧，我其实寻晚十一点钟咧就已经上床咧系瞓觉噶啦。咁啊，当然咧就系校咗闹钟啦。今朝早咧大约五点钟之前咧亦都醒。咁啊，如果咧再过多一两日都系咁嘅话咧，好快脆咧就会将我嘅心理时钟咧就会咧系转变好。咁你话系咪对我都系有好处咧吓？

0: 喜欢你是你，唱歌有许志安。多年前曾经嚟过温哥华开演唱会，我知道而家咧佢正系筹备紧香港嘅红馆演唱会咧，系做宣传嘅。如果有时间翻到香港嘅话，你会唔会捧佢唱啦？听过许志安嘅歌之后，接住落嚟有苏永康《灯火阑珊处》。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

今次翻港最开心的睇咗两场嘅演唱会啊，一场咧就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礼演唱会啦，哇，差唔多全城嘅歌手都出席嘅，当然都咧好欣赏当晚咧攞到金针奖嘅系呢一位卢冠廷咧喺现场嘅演绎歌曲嘅。另外一个演唱会咧，哇，充满咗爆炸力，当然就系草蜢啦，好难得咧三位，其中一位苏永康已经喺演唱会嘅时候咧嘅期间咧系登陆啦，咁另外两位都系抱住佢嘅后尘咧，好快就亦都登陆，但系咧仍然都系精力系充沛啊，同埋咧就带俾大家好多经典嘅歌曲咧，都听得咧非常之咧系投入嘅。咁当然咧特别表演嘉宾嘅方面咧，每晚都唔同嘅。我嗰晚咧就系、是、大家咧都好熟悉嘅古天乐啦。但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真系想拣咧睇林珊珊同埋咧系郭富城嘅。不过话明咧系神秘表演嘉宾。都不知边晚是出边一位的嘉宾的，无论点都好，你们的歌曲都永留心底的。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邵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他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联邦政府早前透露，计划在2050年将本国电网的容量增倍。卡尼在3月的时候曾经说即将公布相关消息。本国对电力的需求正在不断飙升，包括电动车、资料中心以及国防工业生产等方面。联邦政府4月28日发表的春季经济报告说，会公布讨论文件，收集各省区对电网现代化改造的意见。现时包括老纳乌特地区在内的部分偏远社区依然依赖柴油发电。联邦政府同时承诺会致力扩大核能规模，包括同亚省达成协议，制定亚省本身的核能发电策略，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核电并入电网。上月的沙尼倾泻摧毁通往 Oldport 社区的部分道路，明日展开重建一条双线行车的道路。省政府最新消息说，工程预计耗时2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 Fort St. John 以南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运输厅说，施工期间沙尼倾泻区域会无法安全通行。运输厅同时警告，不遵守交通管制及施工区域限制规定可能会被罚款。 Oldport 社区大约有150名居民，自2018年以来曾经发生3次山泥倾泻。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施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他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施卓添是施纪贤内阁首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会竞逐工党党魁，同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的支持。新闻报道完毕。
3: 我是2024香港小姐冠军魏乐乐，只要敢靠自己，不怕事，不认输，怎都可以行出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的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47，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有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7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2度，听日的落雨机会有40%。展望呢，嚟緊有3日的长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呢，最低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都会继续有阳光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緊6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呢依家6度摄氏12度，湿度是77%。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喺温哥华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 Canby 街北行方向夹住西59街嘅。如果你系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阵，呢桥咧都有 Bridgeport 咧系车多嘅。其余一啲嘅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99号公路咧，由 Works Yard 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咧就塞到高球场嘅 Queensborough 桥啦，91号 A 公路仍然有行人天桥行车缓慢嘅。Stewartson Way 都有5 Avenue 咧系有延误。咁而1号公路西行方向。

0: 就繼續 keep on 一路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八點前再出現。
1: 創業 up 邀請城中創業家分享佢哋嘅創業故事。
2: 今個星期請到嘉賓音樂製作工作室老闆 Dennis。
3: 初頭係開始夾 band 先啦，咁就開始真係鍾意咗音樂啦。咁後尾就想向呢一邊發展啦。我嗰時個諗法就係，如果淨係做樂手呢就應該難啲嘅，咁我不如試下做 production 啊，或者開個 studio 啊，都係 friend like friend 咁樣先啦。咁然後好神奇地啲人就用咗我哋個地方嚟練歌夾 band 咁樣，咁然後好多啲 show 嗰啲 rehearsal 呢就 end up 就開始嚟我度，咁開始嗰段時間就越嚟越識多啲人，即係 production 啊，或者嗰啲大師啊。任何行業而家 AI 都取代好多嘢啦，即係 AI 唔會走啦，所以一定喺度。佢即係 AI 三秒都將咗首歌出嚟啦。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 understand， 你要學點樣用呢個 tool 去幫你去創作你諗到或者你想做嘅嘢。
1: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兩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4: 神光活現温哥華。何活权，
5: 早晚年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咧系7:36啦，咁嚟到星期四咯吧，好快脆有一个嘅三日长周末，头先同大家讲过啦，咁啊三日嘅长周末咧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尽量咧就享受啦。咁我都放咗三个礼拜假，都期望住咧嚟紧呢个周末咧都可以喺温哥华唔同嘅地方咧系可以咧就去探索一下啦，享受一下我哋加拿大嘅生活噶。咁当然咧由今日开始一年咧几日啊？一路去到咧，下个礼拜18日咧，喺呢个 Cloverdale 嗰方面，亦都有一年一度嘅牛仔竞技同埋乡村市集节啊！呢个 Cloverdale Rodeo and Country Fair 会喺今日开来，一路去到咧下个礼拜一就喺素里嘅Cloverdale Rodeo and Exhibition Park 嗰度举行嘅，大家唔好错过啦！有重量级嘅系 Rodeo 嘅明星啦，同埋咧系当地嘅热门艺人啦，喺呢五日嘅盛会里边咧，会将整个嘅五月长周末咧。带嚟无限嘅活力嘅，咁现场仲有咧十个嘅舞台啊，包括咗音乐啦、精彩嘅牛仔竞技表演啦、美食餐车啦、系游乐场嘅机动游戏等等咧，都会喺晒呢一个嘅活动里边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咧多啲资料同埋咧系购票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 cloverdalerodeo.com 嘅。而另外一年一度哇！我雖然去咗咧亞洲嘅品嚐好多美食，但仍然掛住咧係温哥華，特別我哋 BC 省嘅係呢一個 sport prawns 啊，冇錯，斑點蝦節咧亦都好快脆咧係開落啦。咁啊，位於咧係 Stevenson 咧列治文咧呢一個漁人碼頭嗰方面咧，今日開始已經有活動噶啦。我知道咧就斑點蝦應該咧有啲朋友咧話睇到有個牌動咗出嚟咧，就係聽日15日星期五咧就開始有斑點蝦發售。但有啲朋友就话今日都已经有啦，大家不妨如果住喺列治文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去下渔人码头嗰度睇下有冇新鲜嘅斑点虾，睇下今年嘅斑点虾嘅价格咧又系几多吓。咁而另外咧喺今年嘅6月6日咧，亦都会咧系有呢一个盛大嘅斑点虾日庆祝活动咧喺列治文系举行嘅。咁大家不妨咧可以趁住啊，每年都系呢一个月嘅时间咧系可以品尝到咧系鲜美嘅斑点虾，相信大家咧都。唔会咧错过，无论你点样整啦 ，sashimi 啦、白灼啦、油泡啦、barbecue 咧，都系咁好味嘅。
6: 经历过，挨骂过。

古巨基嘅歌曲名字叫做《爱回家》，冇错，翻到嚟咧加拿大，我呢个家咧真系非常之咧系舒服开心啊！天气非常之好啊，翻到嚟有阳光啦，同埋咧点样都好啦，喺亚洲嗰方面都比较热一啲，有时咧开始热啦，有时去街嘅时候咧都会黐流流，但系翻到嚟温哥华哇，一落机咧好清爽啊！而且翻到嚟温哥华咧呢、這个周末亦都有好多嘅节目，头先同你介绍过啦，咁同埋好开心啊，能够咧即刻赶到翻嚟咧，系喺呢个周末欣赏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落嘅音乐剧，我知道咧，听晚嗰场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喺星期六嘅晏昼场同埋夜晚场咧，大家都可以咧试下查询可唔可以咧买到咧门票啦。呢啲音乐剧咧就大家好熟悉嘅系 Dino 夏天乐啦，另外仲有戴碧芝啦、袁彩云同埋邓佩仪咧合力咧演出，大家唔好错过。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有个电话查询睇可唔可以喺呢个周末买到门票咧，就系778-512-9968，778-512-9968。呢一个音乐剧叫做唔该转弯游乐，会喺呢个周末咧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咧系演出噶。咁而另外咧喺呢一个嘅月尾左右啦，咁就有一个音乐会咧，亦都系值得推荐咧，系俾大家啦。讲紧呢一个就系 Canary 社区中心嘅长者 Young at Heart 嘅合唱团咧，会喺呢个月尾五月嘅31号咧，一个星期日嘅下昼2点咧，喺佢哋嘅社区中心里边举行一个音乐会啦。咁啊，旧年咧佢哋第一次开呢个音乐会，我都捧场啊！大家都非常之投入去演出，咁啊目的亦都系为咧长者中心嘅活动同埋课程嚟到筹款嘅。歌曲嗰方面咧，包括咗中西嘅流行歌曲同埋中国嘅民歌。咁啊，票价12蚊加税，但要亲自去到中心买票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查询啦，系604-718-8200，604-718-8200。呢个系 Canary 社区中心嘅长者合唱团，为五月嘅31号咧系星期日嘅下昼2点喺佢嘅社区中心举行呢一个音乐会，大家不妨去捧场啦。

0: 爱回家呢个处境剧嘅主题曲有姚卓菲嘅这个家，大家都应该咧听到最近消息咧话已经播咗九年几近十年嘅爱回家，即开心速递咧会咧系完结咯。播下一阵留意一阵间嘅娱乐即嘅先咧，会同大家讲下系详细嘅情形，究竟系咪真系完结嘅？咁而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咧，就当然喺呢一个嘅长周末，除咗头先介绍嘅好节目之外啦，我翻嚟嘅时候咧，寻晚咧系搭 SkyTrain 咧，系经过咧列治文嘅夜市，系啊，每个周末咧，当然我哋喺列治文有呢一个嘅 Richmond High 嘅夜市啦。而另外喺北温嗰方面咧，就 Shipyard Night Market 亦都会喺听日星期五开始一路去到咧系九月嘅十一号咧，逢星期五啊，晏昼三点钟就开始啦。呢个夜市好长啊，由晏昼三点钟一路去到晚上咧系十。点噶？咁自从2011年咧创立以来咧，造船厂嘅夜市已经发展成为咧大温哥华地区好受欢迎嘅夏季活动之一噶。咁啊喺庆祝嘅各方面咧，有当地嘅手工艺人啦，户外嘅啤酒花园啦，都可以欣赏到咧现场嘅音乐表演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系每一个星期五咧，由而家一路去到九月份咧，会去到咧系北温嘅码头嗰方面咧，由晏昼三点去到咧系十点钟都有呢一个嘅 night market， 大家都可以咧趁住呢个。长周末咧，大家咧揾下一啲唔同嘅地点咧，系去咧系享受一下咧，系呢个周末嘅系阳光好天气啦，同埋咧系家庭乐啦。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2: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gc.ca 查询更多。
3: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4: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去到91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 Anasus Island 咧，发生咗种交通意外，咁所以打算使用 Alex Fraser 桥嘅朋友需要留意啦。其余一啲嘅路况，而家我哋问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由 Canby 咧系车多嘅 ，Oak 桥咧就继续塞在 East West Connector，Upland 嘅 Rusby Coulee 咧都由 Larry Bird 公园咧又延嘅。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仍然由 K 方向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4: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

0: 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娱乐即日先
2: ，TVB 嘅处境喜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今晚播出第2807集啊！佢哋《爱回家》咧，即将迎来大结局，成为热话嘅无线娱乐新闻台咧，接连两日嘅走访《爱回家》嘅录影现场啦，访问呢一班嘅演员嘅感受，继寻晚直击初恋咖啡拍摄现场，今日嘅主持黄镇全亦都到访洪家，访问《爱回家》嘅核心成员啦，有刘丹啦、滕丽玲啦、吕慧仪啦、周家乐、杨明、陈俊廷、古佩玲同埋张景纯嘅。作为我回家的领军人物丹爷刘丹呢，讲到我回家即将完结，咁当然是感触良多啦。点样讲呢，他说现在呢梗是不舍得啦，不过想深一层呢，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亦都是话呢寄望在身处境剧会有新的尝试，并且搞笑呼吁呢一班人呢，我哋一起呢就去报名，咁足见呢一班人呢对有新处境剧呢是非常之期待的。而滕丽明咧都话咧，我回家嘅精神长存啦，就算话套剧完啦，对佢嚟讲咧，唔系完嘅。佢谂啊，佢个仔啊，即系话周家乐啦，咁啊系继续咧会揾佢啦。佢觉得咧，阿爸刘丹咧就唔使讲啦，佢由真情咧对到佢依家呢个爱回家嘅精神咧，绝对系可以系顺延落去嘅。咁讲完之后咧，另一班人咧大叫啦，洪家嘅口号啊，就洪家精神系乜嘢？见得人咧拜得神啦，唔会失礼人噶。至于演金城安嘅周家乐咧，直指就话洪家关系唔会变，佢觉得呢一家人嘅 bonding 咧唔会走，有几可以咧系同人拍到10年嘅戏咧，好似真阿妈、真公公、真姨姨一样嘅，咁所以咧系唔会完嘅。佢知道大家咧会 keep in touch， 亦都顺道咧系 out low 话拍新嘅处境剧，再者咧新嘅系 sitcom 咧，睇下可唔可以咧系有咧系有份演出啊！咁啊讲完之后引起咧哄堂大笑嘅。咁啊讲到咧，我回家咧暂时系无线最长寿嘅处境剧，丹爷咧即刻同洪家所有人咧。陈俊廷啊，古佩玲咧亦都多谢真丽珍，即系咧佢成日咧都系咁讲噶啦，有呢啲嘅成绩咧，真系要多谢一个人，多谢珍姐噶。吕慧仪都识做咁咧，向珍姐派心心，一班人喺访问最后咧，仲一齐咧系红抱啦丹爷，场面咧感人又热闹嘅。鼎爷李家鼎的前妻施明咧离世之后咧，佢一对嘅孖生仔李永汉同埋李永豪咧，博出不和咧，同埋争产嘅风波啦，而大受打击嘅李家鼎亦都明显消瘦噶，身体状况令外界咧系担忧。TVB Plus 嘅82台今晚9点将会播出李永豪嘅足本访问啦。从 TVB 娱乐新闻台嘅预告片可以见得到咧，李永豪表示自己同时心情较之前好，表代咧系爸爸李家鼎咧向外界报平安，话对方咧目前正咧系休养，身体已经好咗好多啦。李永豪亦都透露咗自己曾经向父亲表示，全香港人咧都支持同埋关心佢，希望佢能够咧振作，早日咧系恢复咧系健康。对于太太 Agnes 咧，屡次都被李永汉咧系针对啦，李永豪坦然就话太太感觉到委屈，因此咧佢认为有需要咧作出咧澄清。佢就话其实咧佢唔系一个好喜欢多讲说话嘅人，认识佢嘅同事都知道啊，好多事情都系选择唔回应啦，但系亦都学会有啲嘅事情咧喺必要嘅时候咧都要必须回应嘅。由邱礼图执导咧，谭耀文 Mirror 嘅副队长 A.K. 江叶生，另外仲有 Anson 边同埋骆振伟阿科等合演嘅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咧，票房已经破1000万啦！我翻到香港都有睇呢套电影啊，值得推荐嘅。而星期六晚将会喺戏里边啊，辉仔即系 A.K. 饰演个角色打工嘅茶餐厅咧，举行回馈嘅活动噃，答谢咧观众兼请食饭。另外，寻日都有网民咧系突发奇想。就提议咧办《我们不是什么》演唱会啊！事关戏里边咧，真系大部分嘅演员包括咗 A。

0: K 啦 ，Anson B 啦，谭耀文啦，方啦，朱柏谦啦，李慧敏啦，黄又南、车婉婉等咧，同样亦都有歌手嘅身份，就连戏里边咧饰演 Anson B 嘅妈妈嘅宝佩瑜咧，亦都曾经系歌手嚟噶。再加上呢一套电影嘅片尾曲系卢巧音主唱嘅《天有我们》啊，网民亦都咧系希望阿优导咧认真咁考虑，能唔能够切合咧系呢一件事啦，盼可以咧再创出另一个奇迹。而阿科咧就话系希望咧佢都能够咧帮手做主持咁话帮。Daddy 邓丽欣咧喺第13届香港当代 Affordable Arts Fair 2026咧，系展出以常在 Ever Near 为主题嘅15幅嘅画作嘅作品咧，所得嘅收益咧系将全数系捐俾香港癌症基金会。当中一幅咧定价系25,000元嘅作品，已经率先咧系获得经理人认购啦。阿 Steffi 今日喺画展上边咧接受访问嘅时候，亦都透露今次从构思主题咧动笔创作到完成15幅嘅作品咧，历时2个多月啦。压力咧较上次手办画展嘅时候更加大。佢就话咧，今次同场展出咧，仲有其他嘅艺术家嘅作品啦，加上佢嘅画作咧，系会作慈善嘅义卖，因此希望能够咧筹得更多嘅善款。最担心嘅就系画作咧未能够售出，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超额完成咧，佢已经咧系好安慰噶啦。喺 Steffi 心中咧，每幅嘅作品咧都系心血嘅结晶，所以咧定价嗰方面亦都成为咧最困难嘅一环啊。咁由于咧展览单位咧规定嘅作品咧定价介乎喺1,000至10,000元之间啦，佢考虑到咧若果价格过高啊，未必人人能够负担得起，最终嘅选择喺中间价嘅位咧系作为定位。又透露咧当中最昂贵嘅一幅咧佛像画作咧定价咧系80,000元嘅，咁啊已经获得咧男朋友咧系青睐啦。就话男朋友非常之支持自己，佢好喜欢呢一幅嘅佛像作品，觉得咧系会能够带嚟平静祥和嘅感觉啊！如果最终未能够售出嘅话咧，男朋友就答应咧会买落嚟噶。而佢自己嘅目标咧系售出10幅啦，而经理人咧已经率先咧系购入咗咧系1幅啦。对佢嚟讲咧系一支嘅强心针。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啊，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我都会咧趁住咧系今日阳光好天气咧，晏啲都会出去咧系吸收一下呢一种咧加拿大嘅好天气啊吓。咁啊，今日咧都间中咧系莫云嘅，最高气温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晚上8:47。嗱，今晚咧就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雷雨，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7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77%。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会温哥华，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强。Have a wonderful day.
1: From 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5月14日星期四，农历咧系3月28日戊主日，今日系一个岁破空日。吉神方面咧有四相天马不将，系适宜咧拆卸扫卸。破屋坏行，今日是冲马的，忌置业买田。凶神方面呢有天利至死，吉时呢由现在开始到上午11点，再由下午3点到7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苏里市市长 Brenda Law 今日发表市政报告，首要关注犯罪及住屋负担能力问题。中国国家主席切割宴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香港，政府正向大埔宏福苑全部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在本地新闻方面，苏里市市长 Brenda Law 今日发表。

0: 表示政报告首要关注犯罪及住屋负担能力问题，不过要市民接受他的计划，他可能面临艰巨的任务。素里正面临新一轮的勒索犯罪浪潮，包括枪械暴力令全城造成恐慌。素里警方说，直至星期一，素里今年已经接获98宗勒索个案，涉及51名受害人，包括16宗涉及枪械以及2宗纵火案。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说，市民都希望由政治人物口中得到保证，了解政府正采取乜嘢措施保障社区安全。社区普遍认为警方行动缓迟，尤其在敲诈勒索问题上。他说，在菲沙河南岸，犯罪问题比其他重要的议题，例如住屋负担能力和人口增长，更惹起的关注。本省今年的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大温都市局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公司 Sionna 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公司会向都市局支付2亿3500万解决双方的诉讼。公司是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原址承包商，上述项目现时的预计成本由2013年的7亿飙升至38亿6千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重新施工解决设计与施工缺陷，加上通胀、市场状况以及省内其他大型基建对熟练劳动力及材料的竞争，大温都市局已经将项目的完工日期延至2030年。较早时项目的独立审查工作被搁置，不过都市局说，随着诉讼解决，现时可以继续进行审查工作。BC 上诉法院驳回赖拉姆市就推翻一项裁决提出的上诉。上诉裁决认定种族歧视是导致赖拉姆前首席财务官员 Victor Mima 在2018年被解雇其中一个原因。BC 人权仲裁庭早前裁定 Mima 获得超过60万赔偿。他是一名黑人，他诉讼声称种族是导致他被解雇的因素。赖拉姆市政府去年就裁决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被驳回。上诉法院在裁决指出，无论赖拉姆市政府是否有理由以不当行为解雇 Mima， 如果种族因素影响解雇决定，仍属违反人权法。上月的山泥倾泻摧毁通往 Oport 社区的部分道路，明日展开重建一条双线行车的道路。省政府最新消息说，工程预计耗时两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福盛庄以南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形。运输厅说，施工期间山泥倾泻区域会无法安全通行。运输厅同时警告，不遵守交通管制及施工区域限制规定可能会被罚款。奥珀社区大约有150名居民，自2018年以来曾经发生3次山泥倾泻。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他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联邦政府早前透露，计划在2050年将本国电网的容量增倍。卡尼在3月的时候曾经说，即将公布相关消息。本国对电力的需求正不断飙升，包括电动车、资料中心以及国防工业生产等方面。联邦政府在4月28日发表的春季经济报告说，会公布讨论文件，收集各省区对电网现代化改造的意见。包括鲁拿乌特地区在内，部分偏远社区仍然依赖柴油发电。联邦政府同时承诺会致力扩大核能规模，包括同亚省达成协议，制定亚省本身的核能发电策略，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核电并入电网。全国二手房屋销售下跌，屋价就上升。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销量按年下跌4%，但平均售价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上个

0: 月共有42,900多间房屋成交，少过去年同期嘅44,600几间。但经季节调整之后，四月成交量按月微升0.7%。喺楼价方面，上个月全国平均成交价系695,412元，按年升咗2.2%。此外，随住地产市场进入春季旺季，四月份新放盘量按月增加4.1%。CREA 高级经济师 Sean Cuthbert 表示，受环球经济不明朗同埋高按揭利率影响，早前预期地产市场会喺今年出现嘅反弹力度将会持续减弱，但并不代表市场完全失去上升动力。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设国宴欢迎到访嘅美国总统。
2: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3: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2: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3: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2: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1: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设国宴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王子莹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菲律宾警方话已经拘捕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王子莹报道。
4: 开枪事件昨晚发生，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话，相信是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再次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但行动失败，在撤退的时候传出枪声。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和国家警察总监都否认他们的人员和开枪事件有关。由于军人亦在场，军方强调并没有军方人员卷入开枪。马尼拉警方表示，事发之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开枪的疑犯当场制服，并且拘捕他，未有伤亡报告。这名疑犯是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菲律宾电视台的画面就显示，事发的时候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以及人群惊慌的叫声。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2025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拘捕令， 他被指涉及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年铁腕打击国内反毒分子，酿成重大死伤有关。德拉罗萨一度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拘捕他本人，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不过，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拘捕德拉罗萨。

0: 德拉罗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拘捕，并藏匿参议院大楼内，引致当局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王子莹报道。
2: 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司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司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陆续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王惠培报道。
5: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不是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6: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7: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就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就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即是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咯。
5: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回家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5日，星期日结束。
1: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7年。李俊杰报道。
8: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6.1年比较，缩短了1.5年，并首次低于5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50%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5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4.5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

0: 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1: 包括是他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了入去之后，他的生活上面比起他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家公屋，再喺家公屋里边咧等上传统公屋。
0: 房屋局话，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嘅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嘅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嘅决定。
2: 警方发布网络安全报告，话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李俊杰报道。
0: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就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亿4500万。
3: 报案人咧，其实是一个本地嘅贸易公司嘅董事，咁佢咧就收到利用心伪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嘅一个语音通讯，咁佢咧就信以为真，就所以咧就根据骗徒嘅指示，将佢本身要购买嘅10,000台嘅加密掘矿机嘅分期付款咧，就转账到一啲新嘅加密货币钱包，咁去到后期咧，佢先至即系真正嘅嗰、那个掘矿制造商嘅职员咧，就发现佢自己嘅 WhatsApp 嘅账户咧，其实系被盗用咗，咁而揭发咗案件嘅。
0: 报告又指出，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盛行嘅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4: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其实呢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呢，没办法不用科技去应对，那我们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我们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已经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那我刚才都提过了，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骗伺服 APP 呢，里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内容，亦都是自动去梳理一些的每日入来的情报，在最快的时间希望可以回馈给市民。
0: 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进行了超过10万次评估，发现当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136.89，升94.4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930.57，升237.37。纳斯达克指数26,532.68，升130.34。S&P 500指数7,481.44，升37.19。星期四，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6,389.04，升0.6。纽约期油每桶97.15美元，升0.3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92.8美元，跌13.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05。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

0: 信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7%。
5: Apple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满有能量嘅2026 Outlander PHEV。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Way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有话即系出现咗 Alex Fraser 桥嘅，讲紧就系北行方向近住 Anasis Island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现有行人天桥咧，行车缓慢嘅。咁至于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其实比之前咧系畅顺嘅，南行方向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仍然系塞到去高球场嘅。咁至于今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29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麟恩。中美元首会谈开始之前，提前抵达会场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入面的天花板似乎产生了兴趣。多间传媒的直播画面显示，卢比奥在进入会场之后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几次抬头观察，一度指向天花板。他又兴致勃勃地和身边的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交流，期间亦都有指向天花板，两个人一起抬头张望。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形容卢比奥是着迷于会议厅的天花板。报道说，人民大会堂建于1950年代，建筑内以巨大的水晶吊灯而闻名，吊灯周围环绕着传统中国风格的镀金石膏雕塑和色彩缤纷呈棋盘格状排列的天花板。相关片段随后在社交平台流传，有网民开玩笑地大胆猜测，卢比奥当时同克格塞斯讲的是白宫都应该这样装修。卢比奥本人先前曾经遭到北京制裁，禁止入境，但今次特集会仍然顺利随行访问。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

0: 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一名被控协助中国政府参与胁迫一名亿万富翁返回中国接受欺诈检控计划的前皇家骑警，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控方指被告在2017年协助中国政府就强迫一名房地产大亨孙宏伟到中国投案而作相关准备，违反加拿大信息安全法。孙宏伟是温哥华地区的一名房地产投资者，被控在中国犯下大规模欺诈罪。BC 最高法院法官就说，针对前骑警被告的指控主要基于他和同事间的一封电邮，入面讨论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来对付孙宏伟。法官说，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是蓄意非法协助中国政府。在判决出炉之后，控方拒绝在庭外发表评论，皇家骑警亦都尚未作出回应。环球邮报报道，亚省一名法官推翻了争取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愿书，指省府有责任先同原住民第一民族协商，以解决脱离联邦可能对条约权利产生的影响。国王法庭法官又裁定，亚省首席选举官去年批准这一份分离主义请愿书根本就是错误决定。省长戴斯敏随即谴责了这一项裁决，他说尽管省府倾向亚省留在联邦内，但该省仍然将会提出上诉。他昨日说他的内阁同党团将会讨论省府是否应该在全民公投入面加入脱离联邦的问题。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同联邦正是考虑在秋季由总理卡尼的内阁指定一条通往西岸的输油管道，属于符合国家利益项目，从亚省到西岸建造一条每日输油量达到100万桶的新管道，是卡尼政府和亚省省长戴斯敏谈判的备忘录内容核心。渥太华方面亦都希望亚省提高工业碳税率。戴斯敏就认为，为亚省透过一条新西岸输油管向亚洲市场输送石油铺平道路，对于解决亚省好多人长期以来的不满至关重要。BC 省长尹大卫就说，联邦为其他省区设定到2030年每吨去到170元的碳价，而容许亚省的碳价设定在每吨130元水平，这样将会令 BC 省在竞争时处于劣势。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兼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和另一名自由党议员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辞去他们的联邦议席，将会令总理卡尼政府的议席数量变回做172席，刚刚好是多数政府组成门槛。一名消息人士就向国家邮报表示，同样是前内阁部长的吉尔伯特就仲未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正是给自己时间看看亚省石油管道谈判和计划中重大项目改革的进展情况。报道说，渥太华预计今年秋季会将亚省通往西岸输油管指定为符合国家利益项目，此举不单只会激怒坚定的环保人士吉尔伯特，亦都可能会激怒其他自由党的进步派议员。报道说，在卡尼政府只有微弱的多数优势之际，未来还会面临很多争议性决定。到底卡尼能否承受失去例如吉尔伯特在内的议员的后果，目前仍然未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现在时间是早上八点半。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今日由谢坚报道新闻。
0: 苏里市市长 Brenda Law 今日发表嘅市政报告，首页。

0: 要关注犯罪及住屋负担能力问题。素里正面临新一轮的勒索犯罪浪潮，包括枪支暴力以及勒索案件。直至星期一，素里警方说，今年至今已经接获98宗勒索案件，涉及51名受害人，包括16宗枪击案以及2宗纵火案。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说，民众都希望由政治人物口中获得保证，了解政府正采取乜嘢措施保障社区的安全。社区普遍认为警方的行动迟缓，尤其在敲诈勒索案件方面。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他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联邦政府早前透露，计划在2050年将本国电网的容量增倍。卡尼在3月的时候曾经说即将公布相关消息。本国对电力的需求正不断飙升，包括电动车、资料中心以及国防工业生产等方面。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会就人工智能问题和中方展开磋商，同时寻求达成协议，确保政府以外单位不会轻易获得人工智能模型，形容美方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有提到，特朗普声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未来几日会就台海局势演说，谈及伊朗战争。贝森特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中方最佳利益，相信北京会尽一切努力协调，争取这件事早日实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预告，总统普京短时间内会再度访问中国，筹备工作已就绪，具体日期会在近期公布。普京去年9月曾经访问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早前透露，普京今年上半年会再度访问中国，形容两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预计访问内容会非常丰富。新闻报道完毕。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几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家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 Appliances com 选购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元 ，Supercat 特价5.5元，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明日落雨机会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而家由列治文章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塞过咗 Canby Road 嘅，屋桥都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0: Avalanche Raspy Cowaver 就仍然由 Larry Bird 公園咧係緩慢嘅，睇埋係會運勢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man 橋之後，由 Brunette 係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後再由 Kensington 咧係一路緩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橋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為止，我哋聽朝再見。
1: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喺4月19号同5月17号，仲有机会攞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昼2:30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散落先可儿子。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4: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00到3:00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好声好听，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11: 早晨，
12: 大家早晨，
10: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有报道就话咧，亚省同联邦系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协议，咁啊，双方正系研究喺2040年之前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至每吨130元。咁啊，媒体 CTV 就报道亚省同埋联邦咧，可能将会喺听日去到公布相关嘅消息。咁啊，呢一份嘅碳价协议咧，亦都会系双方就住兴建西岸输油管道嘅谅解备忘录当中嘅最后一块拼图。咁啊，对此咧 ，BC 省长尹大维喺寻日回应嘅时候就话，系加拿大其他省区咧，正系实施全国统一嘅碳定价。咁啊，质疑如果亚省享有不同于其他省份嘅特殊联邦碳价咧，对于部分项目竞争方面咧，其他嘅省份将会处于劣势。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则嘅消息咧？如果系属实嘅话，咁啊，亚省有唔同嘅碳价，对于其他省份会唔会造成唔公平咧？咁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2: 嗱，聯邦政府咧就喺前排嘅時間咧就取消咗個所謂碳税啦。咁即係換句話，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哋入油嘅時候喺油泵嘅時候俾嗰啲碳税咧就已經取消咗啦。咁但係仍然保持住咧呢個工業碳税。呢個工業碳税咧就係大規模嘅工業用途上產生嘅碳咧，就要係向聯邦政府咧就俾一個所謂碳嘅碳價。咁咧就係根據現時嚟講咧，就係由去到一路增加嘅，去到2030年咧，就我哋普通省份咧就要俾到170元一噸嘅呢個所謂碳價，咁嚟抵消翻咧，就譬如嗰個我哋使用呢啲咁嘅燃油嘅時候產生嘅碳，咁而聯邦政府咧就用呢啲咁嘅錢咧，就係用嚟咧就執行一啲即係譬如話點樣去將啲碳係固化咗佢啊，然之後埋藏咗佢啊，嚟消除呢啲碳嘅喺呢個環境中嘅影響咁樣。咁嗱，咁呢個係環保方面嘅政策嚟嘅。咁大家似乎咧就聯邦政府同即係亞省加達成呢個協議咧，就係、是、可以話係賣咗少少大包俾佢啦。咁佢嗰個碳價咧，就去到2030年咧係130元一桶一噸嘅啫。咁就同我哋而家如果其他省份170元一噸嘅話咧，咁其實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可能咧就係話亞省嗰方面咧，就係、是、要求聯邦政府俾佢一個少少優惠，咁佢先至即係方便佢咧，就話將嗰個油管達成一個協議咧，就話將油管咧就加多一條，就去運出去呢、這個經過 BC 省咧，運出去海邊咧就可以上船咧。就賣俾呢個亞洲嗰邊嘅，咁而確實係幫助咗我哋加拿大嚟緊整體嚟講咧，就將嗰個油咧係出口，咁唔使話成

0: 最主要咧就係靠落去美國嘅油罐啦，同埋即係靠火車啊咁嚟運油。咁確實咧就係比美國咧就係可以話黏住我哋，因為你我哋如果冇多啲油罐去到個海邊嘅話咧，我哋啲油係出唔到口嘅。咁對加拿大整體嚟講嗰個利益都係可以話受咗限制。咁呢一個其實卡尼喺之前咧就已經係講過好多次噶啦，就希望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發展多啲同海外嘅呢啲國家嘅貿易啦，咁然之後咧就話減少我哋對美國嘅依賴，咁而我覺得能源呢方面嚟講係肯定需要嘅。咁啊，亞省亦都因為最近所謂我覺得就係一個扭計啦，咁就話要搞公投啦，就話脱離在加拿大嘅話咧，咁我相信喺聯邦政府喺呢件事情上咧，都唔多唔少咧，都係俾咗亞省嗰方面咧有少少嘅偏頗優惠。咁啊，希望佢能夠同佢繼續合作，就希望能夠一來起到多條油管，如果能夠去到伊斯省嘅海岸可以出口嘅話咧，對於加拿大嘅經濟肯定有幫助啦。咁二來咧，亦都係即係希望能夠平息咗亞省部分人嗰啲所謂要求獨立嘅心態啦。咁呢兩樣夾埋之後，調翻轉頭咧，對於其他省份咧就唔公平啦。尤其是我哋 BC 省就係兩樣樣唔開心。第一咧就係話佢 BC 省話我唔中意條油管經過我哋 BC 嘅，因為咧係環保嗰方面有問題。第二咧就話我哋原住民嗰方面咧亦都會反對。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嗰個碳價係我哋要俾170，而亞省俾130嘅時候，亦都係唔公平。咁所以呢兩樣嘢咧就令到我哋BC 我哋嘅省長啊尹大偉咧就非常之不滿嘅。咁喺呢件事上咧，我相信嚟緊咧。聯邦政府應該係睇下點樣解決呢個省同省之間嘅不平衡，咁呢個都係好重要一件事嚟嘅。
1: 咁最新消息我哋都見到咧，總理卡尼已經係證實咗咧，亞省嘅方面咧，同亞省嘅方面咧，喺聽日有一個嘅會面，咁旨在推進潛在嘅輸油管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係旨在每日將至少100万桶嘅亞省石油輸送到新市場。咁路透社就引述呢個卡尼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證實咗早前嘅報導咧，就係話咧卡尼喺聽日亦將會同亞省各方面就新嘅工業碳定價達成嘅新協議細節作出宣佈。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咧，你又認為今次亞省同聯邦方面嘅一個潛在嘅新協議咧，會唔會對其他省份造成唔公平嘅現象咧？
2: 我哋要睇 Mark Carney 上場咧，喺全國嗰個經濟發展，喺環保嘅發展，同埋咧，我哋講咁多個省，尤其是咧魁北克省同埋呢一個亞省咧嘅分離主義嘅氣氛啊，點樣去平復佢咧？咁尤其是 Alberta 省咧，嗰個石油產量啊呢一個為主嘅。點樣去造成呢啲分裂呢？咁你見到啲部署呢陸續變。咁好啦，講到碳排放呢樣嘢呢，先講個碳税碳排放呢，其實計碳排放呢係計嗰啲無論係石油又好，天然氣又好，逢親呢係產生碳氣嘅呢，如果你怎去計，就算係石油都好，優質嘅石油或者係我哋講gasoline 電油同埋一啲我哋講油渣，其實咧都有不同嘅排放量嘅。咁所以用碳氣去排放咧，去計算佢一個染污程度咧，咁大家就明點解會用碳排放去計算啦。咁而家咧好明顯呢一個每年遞升嘅一路去到2040年咧。可以講就優待咗呢一個亞省130蚊一噸，但係其他省咧就170蚊一噸。嗱呢一個嘅原因咧，點解咧？大家唔知咁好明顯就係優待亞省啦。但我相信喺政策上，你要去安撫呢個 Alberta 省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接受嘅動作，但係。點解你要優待 Alberta 又去懲罰其他嘅省份呢？咁我諗 Mark Carney 咧要解釋，或者甚至乎點樣去調整，

0: 啊，呢、这、一个
1: 咁啊，可能有一啲嘅线路问题啊。咁啊，刚才阿 Ken 亦都系提到啦，呢一个嘅联邦同埋亚省之间嘅潜在新协议咧，亦都系引嚟咗呢一个自由党方面嘅进步派议员嘅关注。咁啊，刚才阿 Ken 都提到呢一个嘅前联邦部长吉尔伯特等人嘅例子啦。咁啊，亦都系包括威尔金森等人。咁啊，到底会唔会喺如今呢一个卡尼政府只系以一个微弱嘅优势去组成多数政府嘅情况之下咧，为联邦政局再添一啲嘅变数咧，呢、这个都系值得关注嘅。咁啊，讲紧嘅系点解咧？一啲嘅省份咧，会认为今次咧亚省方面同联邦可能达成嘅协议咧，会有一个不公嘅情况咧。咁啊，举例而言咧，BC 省长尹大为喺寻日回应报道嘅时候就话咧，加拿大其他省区正系实施全国统一嘅碳定价。咁啊，质疑如果亚省咧系享有不同于其他省份嘅特殊联邦碳价咧，喺部分项目嘅竞争上咧，其他省份将会处于劣势。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咁啊，剛才你都提到一啲嘅例子啦。咁啊，喺一個嘅聯邦同亞省推進呢一個嘅新碳定價協議嘅時候咧，會出現啲咩情況咧？
0: 嗱，我谂喺而家咁样嘅将来嘅差价咧，我相信 Mark Carney 咧会做出一啲平衡。嗱，不过仲有一个好重点就系话，无论个碳排放系唔同省都好，其实喺呢一个能源出产嘅咧，我哋讲由石油嘅咧，都系由 Alberta 亚省同沙省咧比较多嘅，其他嘅省份当然我哋 BC 省咧有呢一个天然气啦，咁所以呢个碳排放都系产生呢个碳嘅排放嘅，所以个价格咧应该就公平，所以 David Eby 咧，我哋 BC 省省长咧都提出到点解我哋 BC 省嘅唔同价钱咧，咁 Mark Carney 一定要喺呢度咧作出一个评价，咁当然嗰个石油同天然气产生嘅碳排放咧，我相信喺个质素方面咧系唔同嘅。喺天然气咧，其实系个染污程度，当然都有染污啦。相对呢一个油砂咧系唔同，沙省嘅石油咧其实就系优质过一啲油砂嘅，咁嗰个碳排放应该可能都唔同，系唔系咁样就造成一个130蚊一吨？同其他省嘅170蚊一吨咧，但咁样嘅唔公平法咧，其实都要解释到。但我谂更重要就系话喺环保上边咧，点样协助Alberta 省呢啲油砂咁大嘅染污可以解决到呢一个碳排放？咁所以如果Alberta 省真系喺碳收集摆到落地底呢一个咁样嘅技术，有改良之下咧，係減低個碳排放咧，其實呢件係好事嚟嘅。如果呢個科技做得好咧，對全球嗰個碳排放咧，或者係個碳呢一個咧，都係好嘅。但我諗仲要一樣嘢就係話，以往我哋喺碳排放徵收咧，其實徵呢個碳税咧，其實係喺咁多不同減低碳排放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喺总体嚟讲咧，系收你个碳排放嘅税，无论你用咩方法去减低，鼓励大家咧喺唔同嘅工业例如收集碳气放落地底呢啲科技，假如你减做到呢啲咧，其实就系鼓励你喺呢啲科技发展。但系过咗10年咧，喺呢个碳排放鼓嘅碳税征收之下咧，去鼓励其他嘅发展，其实就唔多嘅。所以你净系单咧就系。大家都投訴就係話，喂，碳我哋啲石油產品汽油好貴，而唔係去減低個染污咧，其實就冇呢一個誘因，令到大家咧喺減低碳排放嗰度科技發展。咁所以我個碳可以講碳税咧，我個鼓勵性咧係冇乜作用啊。咁所以我覺得咧係要轉一轉型咧，點樣去鼓勵到大家真係有啲實際嘅工業科技嘅發展，減低呢一個碳排放，反而咧就唔係用一個大嘅誘因咧去鼓勵大家發展，而係引導性咧有啲項目去發展咧。咁我諗咧呢個喺10年前。

0: 后今日咧，可能咧就系、是、具体啲。
1: 嗯。是除了減碳，即是除了減排之外呢，講緊嘅係加拿大例如喺能源出口，例如係天然氣嘅出口方式嘅方面呢，喺技術上呢都係落後於例如澳洲同埋美國等國嘅。咁與此同時，碳減排同埋呢一個嘅能源出口呢，除咗喺技術上面臨一個限制之外呢，喺政治層面亦都係同樣係有一啲嘅比較棘手嘅情況出現。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潜在的输油管道项目，刚才 Kenneth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都提到一些政治因素是这个项目可能会相关的。除了 Kenneth 提到的一个亚省独立公投的一个潜在公投的趋势之外，另外亦都是牵涉到正如 Ken 所说的一个自由党里面的进步派人士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满。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这个亚省和联邦之间的协议呢，会造成什么潜在的政治影响呢？
6: 我们观察呢，就 Carney 似乎一个很踏实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执行者来的。他如果想搞好我们加拿大经济呢，我哋就一定要做多啲出口啦。咁而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就可以话系有相当多嘅储油啦。咁呢方面系我哋所谓天生出嚟嘅呢个咁嘅优势嚟嘅。如果我哋唔利用呢个优势咧，就可以话坐住个宝山咧都唔识得去掘宝。嗱，咁如果要系真系将我哋嗰个石油啊、我哋啲气啊咁能够输出去做多啲生意嘅话咧，我哋一定要油管。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仍然始终系俾美国免住。因为我哋唯一咧就系好多油管喺保育之前咧，即系一两个世纪之前咧，几十年之前咧就已经系起建咗啦，就落去美国嗰度嘅大部分嘅啲油管，咁同埋咧就有铁路啊落去油管，落去美国嗰度，咁所以唯一就变咗之前嚟讲咧，差唔多80%咧都已经系落到美国嗰度，而美国系将我哋嘅油咧系压价嘅，咁我哋都冇其他选择。好啦，嗱咁加下佢如果要系同亞省嗰邊傾掂咗啲新嘅油管嘅話咧，佢要讓步，佢要將呢個所謂嘅碳定價咧，就由170元一噸咧，係減到去130元一噸嘅話咧，我相信佢冇其他方法，佢一定要係平衡同其他省份咧。如果佢其他省份要求嘅話，我相信其他省份亦都一定會要求，就亦都係看齊，將佢一路係減翻同亞省嗰種嘢係同一個呢個碳價嘅收費。好啦，咁得罪咗嘅咩人呢，就係话一路以嚟呢就自由党入面啦，同埋好多其他省份入面其他佢哋自己嗰啲议员呢，以前嚟讲都系以呢个环保政策作为前提嘅时候呢，呢班人呢就被逼呢就要反对嘅。因为好似之前应承咗嗰啲选民系我哋要环保嘅，咁大家呢就好似反对咗开多啲油管啦。咁但系我哋又要諗返呢，其实呢啲其实都系好唔实际，同埋可以话少少虚伪嘅。因为就算我哋加拿大唔出石油，唔卖石油出去外边啊，你估外边有冇其他石人买嗰啲石油咧？ 个世界要继续会转。

0: 咁佢咪唔幫加拿大買，咪幫美國買咯？美國小石油咩？咁幫中東買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反而調翻轉頭咧，係如果我哋有啲石油，但係唔賣，係益咗其他國家嘅啫。咁調翻轉頭，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做好呢啲嘅工業嘅話咧，而我哋真係話針對環保嘅話，我哋應該就繼續係做多啲研究咧，係或者推行咧多啲咧，就係話減碳嘅形式。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就係話用呢個風力發電啦，用太陽能發電啦，用呢個電動汽車啦。咁但係呢方面我哋又喺度好多阻力喺度喎。咁其實我哋係咪喺度雙重標準？其實係喺度相當之虛偽嘅做法咧。咁我就即係其實環保重要啊，定話我哋經濟重要？如果你冇經濟，係唔需要講環保，亦都冇得講嘅。
1: 咁啊，Kenneth 同阿 Ken 都同意喺減碳減排嘅技術上咧，可以有一啲嘅進步同埋改良，去到改善一個環保嘅情況。咁啊，與此同時，阿 Kenneth 都提到咧，市場始終咧都係存在一個供需關係喺度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你又認為亞省同聯邦之間嘅協議咧，會唔會好似你剛才提到咁樣咧，會動搖到卡尼政府嘅多呢個微弱嘅多數優勢咧？因為佢會得罪一啲嘅自由党进步派人士咁样咧，
2: 嗱，我谂喺政治上咧，Mark Carney 咧已经吓，即系两边好着力啦，去平衡啊两个要求。咁我哋讲到其他省份因为嗰个碳排放嗰啲产品咧，其实真系质素唔同。亚省嘅油砂咧，可以讲真系相对系污糟嘅，你嗰、那个。碳嘅排放係相對沙省嗰啲嘅石油咧，係優質好多。真係轉落去咧，就係、是、已經係噴出嚟嗰頂嘅石油，咁嘅碳排放咧相對少。咁 B.C. 省咧收我哋170蚊一噸的話咧，雖然呢個價錢咁貴咧，但係喺天然氣嘅碳排放量咧乾淨好多咧，相對咧係少嘅。咁所以你過遲多一二十年咧。亞省又會講到喂，我哋俾好多碳税，相對其他省多好多，又嘈噶啦。咁所以 Mark Carney 咧，我相信佢要應付今時今日最大嘅經濟問題，咁就係如果你做得好，搞得掂亞省嘅經濟，尤其是佢要嘅油管呢、這個咧，其實喺個政治上油管唔係絕對不能，只不過你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尤其是我哋講。我嘅意見都係，你個油管嗰個成本放出嚟，而係商家可以係化算地咧提供到呢啲產品俾市場咧，你又化算你做嘅咧，其實係可以接受嘅。仲有就係話嚟到我哋嘅風險可以控制的話咧，都係重要嘅。咁呢啲等等咧，Mark Carney 係會擺喺台面去做嘅啦。
1: 嗯。咁啊，講緊呢個減排同埋能源出口咧，都係一個長遠嘅規劃嘅。咁啊，如今嚟講咧，無論係亞省嘅方面咧，抑或是係自由黨內嘅進步派咧，都係觀望當中。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黎兆坚报道新闻。敘利亞警方正要求公众协助调查一宗严重伤人案，两名男子送院，一名未成年人伤势有生命危险。敘利亞皇家騎警重案组话，案件在5月3号发生 ,Wells Road 发生两宗在短时间内而且距离很近的袭击事件。调查人员随后获得一段据报是汽车的涉监视器的画面。骑警表示，涉案的是一架较新款的中型运动型越野车，案件在当日凌晨2点至2点半之间发生。骑警接报前去 Wells Road 45000号屋段的时候，发现一名成年男子

0: 受伤，他的伤势无生命危险，在短时间内几乎同一区域发生另一宗伤人案，一名青少年受伤送院，他情况严重。警方没有透露伤者的年龄和性别，据报两宗袭击事件都是同一人所为。安省黄市发生双重凶案，陈正仪报道。
1: 约克区警方正调查黄市一宗双重凶杀案，两名男子死亡，当局相信凶徒是有目标作案。警方是在昨日下午五点半过后接报，说 Martin Grove 及 Langstaff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外传出多响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倒卧在屋前，身中多枪，当场证实死亡。当局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两人互相认识。案发时屋内有人，但并无受伤。警方说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部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当局之后在大约11公里外的 Huntington Road 及 Kirby Road 地区发现该部汽车起火，调查是否与案件有关。警方呼吁知情人士，特别是有保安录像和行车记录影片的人，向当局或者灭罪热线提供资料。
0: 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亚曼海岸遇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的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较早时说，一艘印度直货船在亚曼海域疑似受到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都获救。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263.3，跌221.8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051.55，升358.35。纳斯达克指数26,667.83，升265.29。S&P 500指数7,506.61，升62.36。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6,389.04，升0.6。纽约期油每桶96.52美元，跌0.2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92.3美元，跌1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9，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3: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齐关注一下美中关系嘅最新进展啊！今日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佢嘅访华行程。咁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亦都系为特朗普举行咗欢迎仪式咧，亦都系有欢迎晚宴咁等等嘅。咁啊，有中国学者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今次特朗普访华，中方系给予罕见嘅高规格接待礼仪，咁啊，反映中方嘅重视，为两国关系指跌回稳奠定非常好嘅基础。咁啊，不过亦都有传媒提到啦，喺习近平喺傍晚喺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访华嘅特朗普一行人嘅时候咧，同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相比咧，到场嘅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数系少咗4个人。咁啊，我哋亦都。

0: 見到咧係有唔同嘅細節都係反映咗出嚟啦，例如係歡迎晚宴嘅情況啦，以及係接機嘅規格等等。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啦。首先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你又認為今次嘅行程安排應可以去點樣解讀咧？咁啊，你又覺得中方嘅接待規格同埋安排方面咧，特朗普會唔會高興咧？咁啊，會唔會促成雙方有一啲嘅新協議出現呢？
1: 我觉得规格上面呢其实就冇系一个大嘅层次上嘅改变。只不过安排上呢似乎就确实系有唔同。譬如上次嚟讲呢接机嘅呢就系阿杨洁篪。杨洁篪系高级官员啦，同埋系呢个佢系嗰个国务委员嚟嘅。咁而今次接机嘅呢就系阿韩正。咁韩正呢系呢个副国家主席嘅身份呢，咁可以话系高级咗嘅。咁但係個安排上面呢，即係譬如個行程上面呢就少咗好多，即係譬如我自己覺得呢就話比較人同人之間親密啲嘅關係。譬如之前呢就特朗普就去到即係探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呢，咁又播佢個孫女用國語嚟讀詩呀，咁呢啲咁嘅情況。咁當時亦都係第一夫人亦都跟住去嘅。咁就似乎呢就人同人嘅關係嘅建立呢就比較好啲。而今次呢雖然特朗普呢就都會可能去中南海一行，咁但係呢就係變咗係似乎係商業嘅情節可能多一啲，就即係正所謂比較公事化一啲。咁但係個規格呢就似乎都係仍然好高嗰個規格嘅，就唔覺得係有特別明顯嘅所謂嘅降級啊或者升級啊咁樣。我自己覺得呢就話個只不過重點唔同。之前呢就譬如佢第一次嚟嘅時候呢，講緊係九年前啦。咁中國同佢個關係呢係同現時嚟講肯定係已經唔同咗㗎啦。當時中國希望呢就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呢能夠加深大家嘅合作。而嗰陣時亦都係針對緊呢就係一啲另外嘅國際問題，就唔同加嘅國際問題。而加下個國際問題呢就係當然係伊朗嘅戰爭啊，咁嗰方面呢就係可能特朗普亦都係需要同中國係合作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就係嗰個需要談論嘅嘢呢係唔同咗。咁就喺呢方面嚟講呢我覺得係有個分別，而但係規格上面呢我就覺得仍然係所謂遠來是客，有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呢都係要彼此尊重彼此俾面嘅，就絕對唔會話有一個情況呢就係話好似美國嗰陣時邀請楊潔篪去呢個阿拉斯加嘅時候呢就公仔麵都要自己食，咁呢啲就係可以話好失禮嘅。咁我哋中國人係應該唔會做到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呢就係彼此呢就可能係有好多實質嘅嘢都要傾，包括即係台灣問題伊朗戰爭嘅問題加開放貨物之海合併，呢啲都係重要嘅問題需要傾嘅。
0: 嗯，咁提到呢一个中方接待特朗普嘅规格嘅方面呢，咁有传媒就分析话呢，今次正如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呢，係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去到接机。咁喺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访问嘅中国嘅时候呢，係由杨洁篪去到接机啦。咁若果係沿襲呢一个2017年特朗普访华嘅惯例嘅话呢，今次呢係应该係由现任嘅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亦即係中国外长王毅到机场接机嘅。咁但係出乎外界預料的是呢級別在王毅之上的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去到接機，因此分析說呢今次是以一個的高規格去到接待特朗普，是給足面特朗普的。對比之下呢例如是這個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是2024年5月去到訪問北京的時候呢，是由國務委員級別的官員去到接機，這些都是副國級的領導人。除了的是例如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訪華的時候呢，就通常是由正國級的領導人去到接機，例如在2025年當時是由這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書記處的排名第一的書記蔡奇去到迎接的，蔡奇一個的正國級的領導人。除了講到話接待特朗普的這個接機的規格之外呢，傳媒亦都是分析的兩個習近平為特朗普設宴的情況呢，都提到呢是安排了一個的所謂淮揚菜，提到的淮揚菜呢都是屬於是國宴當中一個較高等級的一個接待規格來的。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今次中方在接待特朗普方面的安排呢？又反映了中方的背後有些什麼的政治

0: 考量咧，咁啊，特朗普嘅方面咧，特朗普一行人又会唔会系俾足咗面佢哋咧？又会唔会系因此咧，双方可以有一个嘅合作协议出现咧？
1: 嗱，今次嘅安排咧，其实中方可以讲见外宾咧嘅经验咧，喺呢十几廿年咧，已经系认知好多。做咗好多，甚至乎對特朗普嘅脾性咧，我相信咧係非常之了解。咁所以你見今次好特別，除咗我哋講嗰個見嘅人選嘅規格，嗱雖然夜晚咧就嚟到北京，但係你見咧以往有銀樂隊啊、軍樂隊咧，其實這個呢個咧喺夜晚嚟講咧，你點輝煌咧都唔夠氣勢。咁反而你見咧揾一班當然在個儀仗隊之後呢都首次見呢，以前就是由一些小童細佬哥呢送鮮花，咁今次呢好特別，就是一啲我相信是大學生嗰個年青人呢，就是男女呢企好晒呢揮動國旗，咁就佢唔係唱歌喎，佢係喝彩喎，咁呢個呢都係好鮮有見到嘅。嗱，我諗重要咧，就係話今次嘅見面咧，我相信大家都係有一啲重要嘅議題要傾。以往咧就係、是、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下咧，都係見下講下貿易啊，講下友誼嘅啫。但係相信我今次咧，大家都有一個agenda 好重要嘅議程咧，係要互相解決。中方當然，在这个经济尤其是在一个抵制之下有些什么条件，另外更重要可以讲呢，台湾的问题呢，军事那个的成分啊，内部呢那个呢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尤其是在军事上武器上呢，在台湾我里面呢这个我们讲成分啊是重要。咁当然在美国啊，今次呢都是很重要的议题。咁所以这个形式呢，其实就是第一件事俾特朗普夜晚到呢一个好嘅印象先。咁但係你见呢工作呢马上展开。咁所以你见呢当然美国喺伊朗喺呢一个贸易方面，尤其是特朗普。嗱，美国嘅贸易呢，我相信依家我哋可以讲多啲，就係边啲想卖边啲唔想卖呢，嗱呢个呢都好重要喺美国嘅议题参众两院。咁所以今次呢特朗普帶嘅成員呢，最可以講Secretary of State 喺呢一個國務魯比奧去北京呢，我相信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魯比奧呢去北京嘅笑話就係要改姓魯比奧，因為魯比奧唔准入中國境嘅。咁呢一個竟然呢就係喺今次嚟講呢係一個笑話，輕鬆的笑話，但是我相信過後呢重要的議題呢都是會討論。咁特朗普裏面有啲咩議題會講呢咁而家呢就喺個安排，就我相信呢就係、是、接受嘅。跟住去天壇呢皇帝即係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以前嘅聖地呢，我相信講個故事俾特朗普聽呢，佢都應該好開心。但我諗呢去到個議題呢，特朗普將跟住咧喺個閉門會議，大雙方點樣去討論大雙方嘅議題咧？我諗呢個咧正正就係個核心啦。
0: 嗯，咁除咗係一啲嘅晚宴會同埋一啲嘅例如係天壇等等嘅訪問行程之外咧，兩國嘅元首都係舉行咗佢哋嘅會談啦。與此同時咧，亦都喺一個設宴場合上咧係發表咗講話嘅。咁習近平咧就喺接待特朗普嘅時候咧，就亦都係進行咗一個致辭啦。咁佢又提到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同埋會同埋呢一個讓美國再偉大咧，兩者係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咁而特朗普喺致辭嘅時候咧，亦都係提到中美兩國嘅歷史淵源啦。咁提到美國建國初期咧，就已經同中國咧有一個嘅初步嘅聯繫出現咗咧，又話兩國人民係長期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嘅等等嘅。咁我哋都可以見到咧，喺似乎係兩國領 道人嘅交流上咧，都係有一個可謂友善嘅態度咁啦。咁啊，但係實質嘅，例如兩國就

0: 住核心议题嘅谈判咧，例如讲啊，刚才两位都提到啊，台湾问题啦，同埋伊朗问题等等咧，会点样喺今次嘅行程当中咧，喺度得以双方有个发挥，同埋有个协调咧，都系值得我哋继续喺度关注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10GB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1: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1: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继续关注呢个特朗普访华行程嘅。咁啊，特朗普喺今次嘅访华行程当中咧，出席晚宴期间咧，亦都系提到佢系邀请习近平同埋夫人彭丽媛咧，喺9月24日咧，去到访问美国，去到白宫嗰度拜访佢哋嘅。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中方嘅接待特朗普嘅喺安排上、规格等等方面嘅解读啦。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都可以见到今次特朗普嘅访华行程同2017年嗰一次系有所不同嘅，讲紧系第一夫人梅拉尼咧系未有随行。咁啊，另外刚才阿 Ken 亦都系提到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咧系亦都系随行访华嘅，尽管咧佢系曾经遭受中方嘅制裁，亦都系被禁止入境嘅。咁啊，北京方面早前已经透过修改佢嘅中文译名咧，为相关嘅外交问题提供咗一个嘅变通方案。咁啊，与此同时咧，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等人咧，亦都系有跟随特朗普访华嘅。除咗系官员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商界嘅领袖咧，例如系今次咧临时系就受特朗普邀请系随同访华呢个黄仁勋，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升嚟，你又点睇今次特朗普访华团队嘅最终阵容，又反映紧美方有一啲点样嘅意向或者系要求咧？咁啊，中国嘅方面又会唔会向美国企业打开市场咧？
5: 政治同埋呢個經濟呢，其實都有一個相當密切嘅關係嘅。咁喺政治嚟講呢，就係去到最終呢，其實都係講返要經濟嘅。咁所以我哋睇睇，即係譬如話隨行，即係幫特朗普去訪華嘅時候帶啲咩人呢，其實都略呢都可以知道呢，佢其實想談論啲咩嘢。咁當然呢，就政治如果行先嘅話呢，當然就係頭先提過嘅呢，就係話要譬如佢發表，即係譬如對於台灣嗰方面嘅佢自己個政策嘅阐明咗，唔好再打一個模糊牌啦。咁然之後呢，另外就係、是、當然就係呢個伊朗嗰方面嘅戰爭啦。咁而佢第一次訪華嘅時候呢，嗰陣時呢就係、是、其實係北韓嘅問題。北韓金正恩喺度射飛彈嘅時候呢，就影響到即係譬如南韓啊、日本嗰方面，咁就係希望能夠有個平息啦。咁今次嚟講，伊朗戰爭嗰個影響呢，就係、是、最主要嘅下就係話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就要封咗。咁變咗好多國家呢，包括中國在內呢，喺呢個中東買嘅石油呢都係有個阻礙喺度嘅，就冇咁容易呢就能夠嚟得到。咁所以呢個始終對於譬如話美國同埋中國都係最大嘅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嘅時候呢，有冇影響呢？梗係有影響啦。咁所以我相信兩個國家呢都好希望呢就喺呢件事情上面呢有個解決，令到嗰個油呢係能夠好似以前咁自由咁去流動。咁呢個我相信係有一個共同嘅意願嘅，但係問題點樣去可以話收科呢？咁呢個就佢哋需要商談嘅地方啦。咁另外呢，就佢帶咗總共17個 CEO， 咁即係黃仁勳呢就最後一個加埋落去都係加埋有成17個。咁喺佢入面對呢啲 CEO 嘅內容呢，都略呢知道即係特朗普希望即係同中國喺邊方面呢做多少嘅生意啦。咁即係馬斯克啦，即係一路已經做開㗎啦。

0: 咁佢嗰個電動車，咁啊 Tim Cook 個蘋果手機，咁啊黃仁勳咧就係、是、當然就係佢嗰個 AI 嘅晶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之前開放咗嗰隻 H200 嘅時候咧，中國都唔買。咁究竟呢今次啊黃仁勳再去嘅話咧，係能夠有冇真係能夠起死回生啊？令到佢多喺中國有翻啲生意咧？咁呢個都係大家要拭目以待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喺商界嗰方面咧就係、是。波音啦，我相信波音亦都係佔一個好重要嘅席位啦。咁一路以嚟咧，就希望中國能夠落一啲大單俾波音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記得之前咧，其實中國已經落咗張大單咧，就俾呢個空中巴士嘅。咁會唔會即係點樣俾翻張大單俾面下落翻俾呢個波音咧？呢、這個係未知之數。咁但係點樣想會唔會其實中國亦都可能又要求翻咧？即係譬如對於佢個雙飛 C919。譬如在美國的嗰個能夠簽證，等佢可以飛美國咧，可能都是一個彼此要拉鋸的一個談判的一個籌碼嚟嘅。咁另外就喺嗰、那個晶片嗰方面啊，呢、這個係一個財務嗰方面啊，咁啊有好幾個呢、這個包括呢個 Goldman Sachs 嘅人啦、BlackRock 嘅人啦、Blackstone 嘅人咧都係在場嘅。咁另外 Cargill 咧就係、是、做呢個食物啊、肉類啊，咁呢個亦都係在場。咁Mastercard 嘅同埋 Visa 咧，都各分別都有喺度。咁所以即係睇得到咧，就係話喺呢方面嚟講咧，中國係希望喺呢方面幫唔幫到入美國嗰方面做多啲生意咧。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係美國所希望嘅。咁能夠真係達到咧，我哋就計定觀其變啦，睇睇佢究竟有啲咩嘢到佢即係譬如訪問完結嘅時候有啲咩發布咧，我哋嗰陣時就可以更加清楚啦。
1: 嗯，咁啊，刚才 Kenneth 同埋阿 Ken 咧都有提到，今次特朗普访华咧，除咗系经贸议题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喺政治上咧，希望同中方合作嘅诉求啊，似乎例如啊，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啦，呢一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嘅造成嘅一个问题啦。咁啊，根据白宫发布嘅特集会摘要咧，就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喺北京进行咗良好嘅会谈。咁啊，美中系一致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咁啊，声明当中咧就并未有提及台湾嘅。咁啊，另外咧，今次嘅特朗普访华之旅只系进行咗啱啱过半啦。咁啊，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嘅报道咧，中美双方已经喺晶片、金融、飞机、农产品等经贸领域系取得一个嘅合作方面嘅进展啊。咁啊，中国商务部就喺元首会晤之后重申咧，将会同美国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咁啊，路透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啦，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咗辉达向10间中国企业出售 H200 晶片，咁啊获准嘅企业包括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等。咁喺金融领域咧，美国花旗银行喺中国咧长期悬而未决嘅牌照问题都系取得突破嘅。咁啊，与此同时咧，除咗刚才 Kenneth 提到嘅波音飞机嘅订单方面咧，预计美国特朗普喺北京期间咧，波音公司将会宣布中国向美国采购大量飞机嘅消息。咁啊，农产品方面咧，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关喺星期四上昼咧，亦都系为几百间嘅美国牛肉加工厂咧系续发出口许可。咁啊，至於係美國方面業界擔心嘅大豆問題咧，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話，美國已經喺釜山協議當中咧獲得中國未來3年大規模採購大豆嘅承諾，又話大豆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啦。咁啊，我哋關注翻今次咧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行程嘅隨行團嘅規模咧，似乎都可以反映到特朗普一行人啊，美國政府方面咧，對於中國有啲乜嘢嘅合作意向或者係政治嘅訴求啊。咁啊，例如係今次咧見到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亦都係代表團成員之一啊。咁啊，根據香港傳媒報道咧，這個做法咧，亦都係打破咗幾十年嚟咧國防部長係通常會獨立咁樣去到訪華嘅一個慣例。咁另外都包括一啲嘅訪華團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嘅商界嘅領袖等等啦。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覺得今次特朗普訪華團嘅組成同埋規模咧，可以點樣反映美國嗰方面對於中國佢哋有一個點樣嘅意向喺度咧？
2: 嗱，你剛才講嗰啲已經傾好啊，即係會着墨嘅。

0: 片咧，其實呢啲都係好輕鬆嘅議題嚟嘅啫。我相信咧，呢啲都係喺去之前咧，官員咧大家可以講到嘅。尤其是你講到大豆啊，呢啲食品啊，呢啲咧，其實嗰個消費品咧係好容易去處理。咁所以鬆一鬆張咧，我哋講到咧就可以咧大家傾掂。嗱，我諗更重要就係話有幾個大層面，就係話喺特朗普要解決嘅自己喺台面上面咧，伊朗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中國喺伊朗呢、這、一個戰爭裏面扮演啲咩角色呢？我相信實在唔係太多，因為事實上由供應伊朗有好多我哋講可能係軍備嘅零件啊之類咧，已經咧就係減低㗎啦。咁反而中國咧喺石油方面咧收唔到全面嘅供應咧，受到影響嘅啫。咁但係咧，你話中國要喺呢度幫美國幫口咧，我相信都中國都會做嘅。但我諗更重要就係台灣嘅問題。咁呢啲咧都會閂埋門講，因為如果公開打咧，開口牌咧，其實對令到咧中方嘅尷尬咧就更高嘅添。嗱，我諗更重要咧，而家你講翻特朗普就係要喺關稅嗰度點樣去著墨。咁所以你見喺個經濟咧，嗰個佢今次帶嘅人咧，我哋講更重要就係我哋講，你正話講到晶片嘅問題啦 ，H200 黃仁勳喺即係而家加入個行程裏面咧。都係去好近期咧，講到呢個遊說到特朗普咧，喺晶片嗰方面咧有少少嘅讓步。咁呢個咧，如果你講翻喺魯比奧呢一個嘅立場咧，呢、這個會係一個對中國一個可以講改善嘅步驟，因為魯比奧咧對一啲極權嘅國家嗰個嘅心理咧係強烈嘅，咁所以你見咧，魯比奧去扮演一個角色，同戰爭部去扮演一個角色咧，都係同商界咧係好唔同，好特別。但係你見一個發展咧 ，Elon Musk 當然啦，喺電車喺中國嘅投資係重要啦，波音依啲咧都係大嘅一啲生意，所以你見咧 GE 提供依啲可以講噴射機嘅引擎咧。都是大的生意。另外就是怎样开通在中国美国去中国的经贸，尤其是财务的发展。咁你见高盛呢啲信用卡嗰啲投投去呢都是重要。嗱，咁苹果而家的 CEO 呢其实都去的，九月就落场啦。咁你见苹果啲厂呢就搬离咗中国嘅。咁点解会去呢？但我相信呢，呢个都是代表呢一啲美國嘅龍頭咧，去到中國，咁所以九月後新嘅 CEO 上場喺中國嘅投資，中國嘅廠會點咧？我就未必睇好一個好大嘅改變，但係你見咧喺今次特朗普嘅安排咧，都希望做到大家咧都係可以達成嗱一個開心嘅一個結果，大家都好好睇睇。但係更重要，今日嚟講咧，美國係幫中國買300億。嘅3000億嘅入口，而係賣俾中國咧1000億嘅出口啫。咁仲有2000億嘅可以講係入對中國咧嗰個相差額咧，仲有2000億。咁所以你話特朗普去到呢個數字，要中國幫美國買嘢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差額嘅。當然中國認為自己仍然係發展中嘅國家，但係你話喺軍事嘅發展咧，我諗魯比奧咧同埋戰爭部長去咧，都係喺相信我諗閂埋門咧就會提出呢啲咁樣嘅議題，台灣嘅威脅等等。咁所以我諗咧嚟完咗呢一個訪問之後，所有真係開 party 開心嘅嘢咧會繼續見到，而係大家咧特朗普係要見到咧一個贏面，然之後咧就翻美國嘅。咁所以簽嘅一啲協議咧，我相信咧。是会好精彩，至于可唔可能落实呢，特朗普嘅惯性我哋都见到啦。咁所以将来有啲咩反面呢，会唔会达成呢，好难讲。但我相信呢，今次都是建立大家呢喺呢个改善嘅关系呢，会系一件好事。对中国嚟讲，对整体嚟讲呢，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嘅。
1: 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美中元首嘅进一步。

0: 交啦。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负责人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洁净电力法规，赋予液化天然气发电厂更大弹性，协助本国电网在2050年之前实现发电量翻倍的目标。总理卡尼今日公布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目的降低 70% 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指出，建设成本会超过10,000亿，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说，未来几十年发电量翻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进行许可改革，和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部分天然气、碳捕获及地热在内等多种能源。策略标志联邦政府改革前总理杜鲁多政府提出的洁净电力法规。上述计划目的在2050年实现加拿大电网脱碳，计划对几乎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发电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设定限制。卡尼指出，新计划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纯净的发电，而是透过电气化减少排放。电力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约 7%。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提及提供税收抵免，以及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金砖国家峰会致辞时批评阿联酋直接参与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亦在战事开始的时候拒绝谴责，同时允许领土被用于对伊朗发动炮轰和部署军事装备。话一日前消息曝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经访问阿联酋和阿布扎比，表明阿联酋不仅参与相关袭击，甚至可能直接对伊朗采取行动，毫无疑问也是这场侵略行动的积极参与者。阿拉格齐说，他的发言原本没有提及阿联酋，但是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而加入，又说以色列未能够保护阿联酋，当地应该重新考虑对伊朗的政策。新闻报道完毕。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70%，明日落雨机会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冻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2%。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3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4度。温尼匹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满岛今晚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渥太华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8度。明日有雨或雷雨，最高

0: 12刀。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好听，九六一，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4: 咁啊，关注一下其他嘅国际消息先啦。讲紧嘅系喺英国咧，当地嘅政局似乎系再添变数啊。咁啊，喺呢一个嘅较早前英国地方选举完成，而工党执政工党面临一个嘅挫败之后咧，如今英国内阁嘅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咧，斯卓添咧系宣布辞职。咁啊，佢话咧已经丧失对首相施己贤领导政府嘅信心。咁啊，施己贤近嚟咧系面临一个嘅信任危机，已经有几十名嘅工党议员系呼吁佢落台。咁啊，但系佢誓言咧，佢将会继续执政去到领导国家咁样讲。咁啊，英国泰晤士报咧在此之前就引述呢一个嘅卫生大臣斯卓添身边嘅人嘅消息报道咧，斯卓添准备辞职咧系旨在剑指呢一个工党党魁一职嘅。咁啊，工党喺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咧，首相嘅呢一个首相斯几贤面临一个巨大嘅辞职压力之外咧，苏格兰民族党亦都系表示将会喺议会推动呢一个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几贤嘅去留。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睇呢个英国方面嘅政局嘅。咁啊，首先想请教 Kenny 霍锦星先啦。你又认为斯几贤如今面临嘅压力大唔大？会唔会大到足以令佢辞职咧？咁啊，国会形势方面咧，又会唔会通过到个不信任动议咧？咁啊，斯几贤到底能唔能够继续完成呢几年嘅执政咧？
5: 系啊，斯几贤佢家现时嚟讲，确实就系面临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如果在民意調查嗰方面咧，佢係比起其他兩個反對黨咧，就係可以大幅嘅落後。即係譬如對比於呢個保守黨嘅話咧，佢係大幅落後差唔多40点。然之後呢個UK Reform 呢個改革黨咧，都係落後27点啊。咁嘅話咧，佢喺現時嚟講，如果純粹從民調嚟講咧，佢可以話係可以冇乜希望咁滯嘅。好啦，咁佢家下現時嚟講咧，就亦都有陸續咧就有佢自己個外國人員咧就係辭職啦。咁呢個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咁佢繼唔繼續會繼續留落去咧，定話佢係即係譬如喺佢自己個工黨入邊咧，其實就已經有80个議員咧就係話要求佢離開噶啦。咁如果繼續發酵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其實咧可能係已經大勢已去噶啦。我自己覺得咧，佢係留唔到幾耐嘅。咁問題就邊個取代佢咧？咁然之後加現時嚟講咧，就可能佢先前咧就佢嗰個副首相啦，就 Angela Rayner 咧，就可能有機會咧就係話再即係競選，即係作為個黨領取代佢啦。咁另外咧就係 Andy Burnham 咧，呢個就係曼城嘅一個市長，咁亦都係非常之受民眾歡迎嘅。咁呢啲都係可能。是短期內直接可以是令他呢就是說取代了他。咁即係啱啱辭職嗰位呢個衛生部長呢，即係 West Streeting 呢，咁亦都係一個可能人性嘅。即係呢三個之中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可能呢就曼城嘅市長 Andy Burnham 呢就可能係最接近呢，可能會係之後佢如果真係要落台嘅話呢，之後成為即係呢個工黨嘅黨領啦。好啦，咁司紀賢嚟講，現時究竟係能夠維持到幾耐呢？就睇佢呢就係話係有冇其他外國嗰方面嘅支持啦。咁點解呢？好多時呢就當一個政客備受自己內部嘅壓迫嘅時候呢，佢如果能夠喺外面揾到有一啲議題嘅話呢，係令到國民係去注意嘅，將個注意力轉咗去嘅話呢，佢可能就可以留得長啲嘅。咁呢個我哋睇好多政客都成功地，包括特朗普在內有一段時間呢，都係使到呢一招嘅。咁佢能夠喺邊一度

0: 揾到一啲國外嘅議題，因為國內咧佢似乎已經係大勢已去噶啦，咁啊冇乜地方可以做到啊。咁家下現時嚟講，就可能譬如同中國各方面嘅關係咧，咁亦都即係特朗普同中國家個談判之後有冇啲咩事情佢可以拉上去嘅咧？咁呢個會唔會救到佢咧？咁大家都係可以話係一個推估嘅啫。咁能唔能佢真係做得到咧？就大家都未知之數，但如果佢做唔到嘅話咧，我相信佢都係時日無多噶啦。
1: 嗯，咁啊，除咗係一啲嘅政界人士之外咧，係英國國內包括係 Unison 同埋英國總工會 GMB 在內嘅11個工黨附屬工會咧，都係發表聯合聲明。咁啊，佢哋就話斯幾賢係不會帶領工黨參加下屆選舉，並呼籲工黨咧係制定黨魁嘅選舉計劃嘅。咁啊，似乎可以見到咧，斯幾賢如今面臨嘅壓力，除咗係黨內嘅一啲同袍之外咧，亦都係包括係工黨嘅一啲嘅屬下嘅，例如係佢哋嘅政治盟友等等咧，例如工會嘅方面咧。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斯幾賢佢可唔可以繼續去到作為首相執政落去咧？如今佢面對嘅逼宮壓力，會唔會大到足以令到佢被迫辭職咧？
2: 嗱，我諗要。最重要分析一下就是司紀賢面對什麼問題，最大的問題，政治問題，在英國現在他面對就是經濟。那個經濟其實呢，可以說在英國脫歐之下呢，那個改變改變當然是一個過程啦，改變之後你見呢，在這個在司紀賢上場之後呢，呢、这、一個保守黨可以講轉咗幾個黨領，轉咗幾個總理。咁司紀賢今日咧就做咗一年多啲，其實佢比上一個選舉前啊呢、这個保守黨咧，新偉成咧，而家咧今日嚟講，新偉成做一年幾嘅啫。咁司紀賢叻過佢，做多幾十日。咁問題咧都係面對咁大嘅困難，因為我哋講時勢做英雄，英雄做時勢。咁喺咁嘅經濟亂局下，如果你呢咁多年保守黨轉唔到呢個經濟，到工黨上場，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改變，唔同嘅政策。但係好明顯咧，呢一個司紀賢改變唔到英國嘅經濟。咁而家當然佢上場之後有特朗普嗰個又另外一關咧，佢要過嘅。咁所以見完特朗普簽完一個。關税呢，以為就可以定局可以去改變搞個經濟。咁你見呢呢一、這個跟住有伊朗啊其他呢啲咁樣嘅戰爭呢中東嘅戰爭呢，其實真係面對嘅困難呢係相當大。無論司紀賢幾叻都好，佢真係啲招數用完呢真係反映呢一樣嘢。咁如果你睇返英國嘅政治有冇政策，真係將來如果佢落仲有一樣嘢就話不信任投票呢，喺工黨仍然係大多數喺國會，要真係拉佢落嚟用呢個方法呢，我相信就未必成功。但係黨內自己內控要改變個黨領呢，喺今時今日嘅民主社會呢，就呢、這個就會成功啦。咁所以佢會黯然落台之下，邊個會上呢？咁我相信呢就係喺個經濟政策呢係一個好重要。咁英國嘅經濟同我哋加拿大經濟嘅可以講嘅實力咧，有差距嘅嚇。雖然你話而家睇翻我哋加拿大 Mark Carney 做過英國嘅財長，咁佢到過之後離職之後咧，咁你見咧而家佢面對嘅困難，咁當然 Mark Carney 喺加拿大所做嘅嘢同英國面對困難要做嘅嘢咧，其實會好唔同。咁所以司紀賢有冇招數去改變嘅經濟，脱離咗歐盟，點樣同歐洲再繼續有生意呢？係咪真係靠英國嘅財經金融可以改變到佢嘅經濟呢？呢、這個真係喺今時今日呢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英國有啲咩實力再同歐盟可以做多啲生意，自己喺英國本土有啲乜嘢可以經濟發展呢？將來係咪真係會換黨領呢？有啲乜嘢招數去做呢？ 呢個係好大，喺英國嚟講咧，係面對好大嘅困難。當然，英國係一個老牌嘅

0: 虽然工党喺上届咧系以一个嘅极大优势去到筹组政府啦，但系可以睇到咧，司基贤执政只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喺工党内部咧都面临一个嘅危机。咁啊，都可以见到啦，喺一个嘅民主体制之下咧，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咁啊，始终咧系执政嘅水平咧，都系决定你嘅能唔能够继续执政落去嘅一个巨大嘅因素喺呢一度啊。咁啊，亦都系见到。今次喺工党嘅方面咧，除咗系一啲嘅政界嘅，即系工党内部嘅政治人物咧，去到批评司纪贤之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嘅例如工会方面对佢作出嘅批评啦。咁啊，但系系根据呢个工党本身嘅机制咧，要罢免党魁门槛咧，都系需要20%嘅下议员提出嘅。咁啊，目前嚟讲咧，似乎党内就未有任何嘅继任人咧，系可以引导到呢一个。下议员达成共识，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英国国内嘅政治局势。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嚟睇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驶体验。即刻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元，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仲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初为父母都非常关心婴儿系咪正在健康成长，担心食唔够会耽误咗发育。若屋企里边有识得照顾孩子嘅人帮手，可以减低工作量同埋压力，亦都可能因为两代认知同埋思想唔同发生冲突。网上充斥咗好多资讯。有懂得过滤，选择可靠的作为参考。家庭医生、护士、治疗师和健康诊所都是提供辅导，但医护人员亦都要真正照顾个孩子，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在开始的几日，婴儿的体重可能会稍微下降，通常到两个星期之后就会回复出生的体重。喂婴儿人奶是营养价值最高和最好的选择。喂人奶可以减少婴儿受到感染的机会，同埋降低婴儿摔死嘅风险。喂人奶唯一需要补充嘅系维生素 D， 有专供婴儿用嘅滴剂，每日400到800个国际单位。亦都建议妈妈继续服用孕妇维生素补充剂。喂人奶次数比较频密，每2-3个小时喂一次。观察婴幼儿嘅需要，例如变得烦躁不安、头摆动，要搵母亲嘅乳房或者吸住手，可能表示需要进食。母亲通常可以由婴儿的喊声分别出是不是肚饿。若婴儿每日尿湿6到8个尿片，就显示已经吸收足够的奶水。喂人奶的婴儿开始时候大便颜色可能比较深，但几日之后就变成黄色和带有粒状。在第一个月，婴儿每公斤体重喂奶量约是150毫升。在头3个月，婴儿的体重每日会增加约28克，到第4个月会稍微放慢。如果体重不能够预期增加，可能是奶水不够，跟医护人员商讨是否需要加入配方奶。我是施明杰医生。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时事百科，
0: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个议院，其中上议院由贵族组成。在上议院过去700多年的历史入面，议员多数由世袭贵族成员出任，不过他们将会走入历史。英国上议院通过世袭贵族法案最终草案，标志法案完成立法过程。 法案将会取消现时92名

0: 集贵族议员的席位和投票权。有关安排预计在今届会期结束之后生效。英国在1999年的时候由时任工党政府提出先取消667名世袭贵族的就职和投票权，只是保留92个席位。这批议员都是非受薪，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和参与公职的受薪人士，亦都包括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参与立法和投票。世袭贵族都是白人男性，一般是通过继承父母的贵族衔头而获得上议院议席，其中有人去世或者退休的时候会通过补选补齐人数。大家经常都会看到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和一众坐在绿色长凳的在野党议员唇枪舌剑。当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按照程序再要经过坐在红色长凳的上议院议员审批，才正式成为法律。不过上议院修正甚至驳回的权力都受到严格限制。世袭贵族是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大部分世袭贵族以前在上议院都拥有席位，世袭贵族亦都可以经特别令状获传召到上议院议事。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不一定就是世袭贵族。举例，世袭头衔从男爵就并非世袭贵族的其中一个等级，相反不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例如终身贵族，亦都可能是贵族。世袭贵族爵位通常由君主签发制告创设，爵位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世袭贵族制是结合了英格兰几种不同的制度和相似的苏格兰、爱尔兰的制度而构成。英国贵族所适用的法律是贵族头衔的归属王国而定。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贵族遵循英格兰法，三者分别在于英格兰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大不列颠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之后1800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而联合王国贵族就是1800年联合法令之后册封的贵族，而爱尔兰贵族就遵循爱尔兰王国的法律。这种法律除了关于爱尔兰国会和不再指派的爱尔兰官员和英格兰法有所不同，其他都相似。自1898年起就再没有爱尔兰贵族被册封。苏格兰贵族遵循的法律亦相似于英格兰法，女性无权继承大多爵位。
1: 本拿比金殿娱乐场和新西敏星光娱乐场现金大抽奖开始啦！每日去到 Anchor Card 有机会赢到即时奖品，在4月19号和5月17号仲有机会拿到25000元现金大奖。另外每逢星期日下午2:30和4:30现场设有抽奖，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现金奖。详情请上以上娱乐场了解啦。需年满19岁博取洒落先可如此。
2: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一名被控协助中国政府参与胁迫一名亿万富翁返回中国接受欺诈检控计划的前皇家骑警，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控方指被告在2017年协助中国政府就强迫一名房地产大亨孙宏伟到中国投案而作相关准备，违反加拿大信息安全法。孙宏伟是温哥华地区的一名房地产投资者，被控在中国犯下大规模欺诈罪。BC 最高法院法官就说，针对前骑警被告的指控主要基于他和同事间的一封电邮，入面讨论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来对付孙宏伟。法官说，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是蓄意非法协助中国政府。在判决出炉之后，控方拒绝在庭外发表评论，皇家骑警亦都尚未作出回应。环球邮报报道，亚省一名法官推翻了争取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愿书，指省府有责任先同原住民第一民族协商，以解决脱离联邦可能对条约权利产生的影响。国王法庭法官又裁定，亚省首席选举官去年批准这一份分离主义请愿书根本就是错误决定。省长戴斯敏随即谴责了这一项

0: 裁决。他说尽管省府倾向亚省留在联邦内，但该省仍然将会提出上诉。他昨天说他的内阁和党团将会讨论省府是否应该在全民公投入面加入脱离联邦的问题。国家邮报报道，亚省和联邦正是考虑在秋季由总理卡尼的内阁指定一条通往西岸的输油管道，属于符合国家利益项目，从亚省到西岸建造一条每日输油量达到100万桶的新管道，是卡尼政府和亚省省长戴斯敏谈判的备忘录内容核心。渥太华方面亦都希望亚省提高工业碳税率。戴斯敏就认为，为亚省透过一条新西岸输油管向亚洲市场输送石油铺平道路，对于解决亚省好多人长期以来的不满至关重要。BC 省长尹大卫就说，联邦为其他省区设定到2030年每吨去到170元的碳价，而容许亚省的碳价设定在每吨130元水平，这样将会令 BC 省在竞争时处于劣势。国家邮报报道，联邦自由党议员兼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和另一名自由党议员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辞去他们的联邦议席，将会令总理卡尼政府的议席数量变回做172席，刚刚好是多数政府组成门槛。一名消息人士就向国家邮报表示，同样是前内阁部长的吉尔伯特就还未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正是给自己时间看下亚省石油管道谈判和计划中重大项目改革的进展情况。报道说，渥太华预计今年秋季会将亚省通往西岸输油管指定为符合国家利益项目，此举不单只会激怒坚定的环保人士吉尔伯特，亦都可能会激怒其他自由党的进步派议员。报道说，在卡尼政府只有微弱的多数优势之际，未来还会面临很多争议性决定，到底卡尼能否承受失去例如吉尔伯特在内的议员的后果，目前仍然未知。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理市长 Brenda Locke 今日发表嘅市政报告，首要关注问题包括罪案同房屋可负担性。专家话，预料 Brenda Locke 喺向选民讲解相关问题嘅时候，会面临相当艰巨嘅情况。素理正面对新一轮勒索犯罪浪潮，包括枪械暴力案件在素理各处造成恐慌。素理警方说，直至星期一，今年已经接获98宗勒索恐吓案件，涉及51名受害人，其中包括16宗枪击案以及2宗纵火案。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说，民众希望政治人物保证政府正采取措施保障社区安全。他说，社区普遍认为警方行动迟缓，尤其处理敲诈勒索案。他补充，在菲沙河南岸，犯罪问题比其他重要议题，例如房屋可负担性以及人口增长，更加令民众关注。今年的市选在10月17号进行。总理卡尼公布洁净电力策略，周善玲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朝早喺渥太华作出有关嘅宣布，佢形容喺动荡嘅国际局势中，加拿大必须掌握自己嘅命运，透过呢一次策略建立由加拿大人建设、服务加拿大嘅清洁能源系统。联邦政府指出，随住经济转型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本国电力需求预计喺未来20几年将会翻倍，政府必须采取主动措施稳定供应。据渥太华估计，呢一项能源转型计划喺2050年。

0: 之前可以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且预料令到七成加拿大家庭受惠，降低整体的能源开支。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强调，为了确保电力供应可靠以及维持低廉的电费，政府将会调整清洁电力法则，提供灵活性以容许使用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能源。当局提出的策略将会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络，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推动能源技术本地化生产。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指出，倍增电网规模，预计到2050年需要超过13万名高技术劳动力。他透露，政府已经透过加国强大队伍计划拨款60亿元，用于培训以及招聘技术工人，以满足电网的建设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回顾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的中美关系历史，话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彼此尊重，相互欣赏。他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到白宫进行访问。香港新闻方面，屯门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病人通波仔后死亡。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一名75岁的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和高血脂等的长期病患，他今个月6号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在今个月11号接受俗称通波仔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门医院说，病人在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立即检查血压监测装置等的连接设备，未有发现异常，病人当时情况稳定，医护人员经临床评估后继续进行手术，并且连续监测连接设备和病人情况。大约30分钟后，医护人员再次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其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医护人员随即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初步检视手术流程和检查手术设备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用于通波仔的各条导管接口等设备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说，手术前医护人员都会检查设备，而今次导管接口出现异常是否导致事故的原因，暂时未能够断定。
3: 如果一个接驳位的喉管的接驳位它是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呢，那我们还要再看一样，到底它有没有产生譬如是漏气啊或者锁得不紧啊的问题啦，那暂时我们都未知道。咁你话如果出厂嘅器械之中会有一个瑕疵，有冇可能发生？这个的确系会有可能发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将佢每一个都拆开嚟再睇，咦好似有个歪咗或者有个冇咁正，咁系咪等于喺用起上嚟系会有问题咧？我相信呢个暂时都唔能够知道到底系咪咁嘅情况咯。
2: 屯门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详细解释事件同致以深切慰问，会同家属保持紧密沟通同提供适切协助。院方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
1: 新闻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

0: 上落雨机会7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2%。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嘉宾，音乐制作工作室老板 Dennis。
3: 初头系开始夹 band 先啦，咁就开始真系中意咗音乐啦。咁后屘就想向呢一边发展啦。我嗰时个谂法就系，如果净系做乐手咧，就应该难啲嘅。咁我不如试下做 production 啊，或者开个 studio 啊。都是 friend like friend 咁样先啦，咁然后好神奇地啲人就用咗我哋个地方嚟练歌夹 band 咁样，咁然后好多啲 show 嗰啲 rehearsal 咧，就 end up 就开始嚟我度，咁开始嗰段时间就越嚟越识多啲人啦，即系 production 啊或者嗰啲大师啊。任何行業而家 AI 都取代好多嘢啦，即係 AI 唔會走嘅，所以一定喺度。佢即係 AI 三秒都將咗首歌出嚟啦。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 understand， 你學點樣用呢個 tool 去幫你去創作你諗到或者你想做嘅嘢。
1: 創業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晝2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2: 加拿大中文電台特備節目《金寶旅遊八達通》訪問特輯。
1: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4: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哇我知道你去咗好多地方啊，啱啱二月份嘅时候咧又去咗日本咁，
4: 系啊，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咧好多百货公司啊、大嘅连锁店嘅电器铺啊，都系朝头早10點咧到夜晚8點噶，
1: 系，
4: 咁我又睇到咧有啲特别嘅介绍啦，原来睡衣咧除咗你瞓觉自己充电之外啦，件睡衣都可以帮你充电噶，
1: 吓咁神奇，喺边度买到啲？可以充电的睡衣呢，
4: 就是那个大相机那个电器铺连锁店啦，咁同埋呢里面有呢除了睡衣的咁特别的睡衣安排之外，咁有啲朋友又鍾意踩下单车啦，咁有啲单车亦都係可以接得埋呢，就咁等响车尾箱呢，咁你去到唔同嘅公园就可以周围踩㗎喇喎。
1: 哇真係好方便呢，所以头先你讲緊喺嗰个大相机嗰度买嘛，我冇諗过去买睡衣喎，通常都係买电器㗎嘛。
4: 係啊，咁有其实仲有其他化妆品啊护肤品啊都可以买到嘅。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我哋7月5号呢有一个北海道梦幻婚衣草缤纷花海10天嘅特色团咧，咁我哋安排喺札幌嘅火车站附近住嘅，咁我哋行过去咧，但系都系5-6分鐘到咧，就遇到呢个大相机嘅连锁店噶咯，咁我哋有充裕时间咧，可以俾大家咧去购物啦，因为点解咧？我哋有个 coupon 咧，咁就系大家咧可以咧系因应唔同嘅产品咧，有啲咧有7% 啊，有啲5% 啊，3% 啊，咁我哋有朋友咧已经 download 咗啦，喺我哋个网页度 download 咗个 coupon 啦。咁你拎住我加拿大护照，跟住呢你买嘅时候顺便呢就可以即刻啦做晒应该要做嘅嘢，譬如扣咗个税呀咁样㗎喎。
1: 嗯係呀，同埋呢我知道呢去你哋嘅公司网页呢都可以下载呢有个特别嘅 coupon 喎，係咪呀？
4: 係呀冇错啦，咁你无论系咪喺我哋嗰度买机票啊，或者你自己上网买机票啊，甚至你一直都去帮我哋买緊机票去日本呢，咁你就可以随时可以 download 㗎啦。咁我讲返我哋呢个日本团，咁我哋呢就10天啦，咁亦都会响每一日呢会安排呢大家就是呢先呢满足你的视野，因为为什么呢，你望到个早餐的buffet的早餐呢就会心花怒放的了，因为虽然吃不完都是很开心的，打卡都
1: 是啊，因为我知道酒店的早餐呢真的很正的，即是五花八门，而且又很靓很吸引感啊，
4: 是啊没错啦，而且因为我们住在北海道嘛，那些海鲜的安排呢特别靓的，尤其早餐到啦，无论你是吃鱼生啊寿司啊，还有呢北海道的薯仔呢都很靓，还有粟米，
1: 是啊，哇真的好多选择，咁而且有好多地方打卡啊，系咪啊？
4: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有小樽运河咧，即系会附近住一晚啦，咁变咗夜晚咧拍摄嘅景色又唔同噶、哦。咁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咧去函馆啦，函馆我哋会上去函馆山上边啦，就会影咧日本嘅三大夜景之一嘅函馆夜景啦。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是、去呢个七彩花田啊，呢、這个系主要咧我哋嘅一 一定会去的地方来的。咁亦都会呢同大家去一啲呢好特别地方啦，例如好似呢落青池啊、白发瀑布啊咁样㗎喎。咁点解会叫白发瀑布啦，亦点解会有咁特别安排呢，就因为呢我哋夏天去北海道呢就应该会去啲咁特别嘅地方啦。
5: 咁其实呢好多朋友都梗係希望快啲要参加你个团啦，咁样打电话俾你哋报名系咪呢？
4: 係啊，咁我哋个联络电话呢就係604-270-3863嘅。

0: 记住，每一次去旅行都要特别安排翻个旅游保险啊，保障翻自己。
1: 系，呢个系一个小 tips 嚟噶，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吓。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Sabella。
0: 诶，唔该晒阿海。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其实咧，一路做呢个节目主持呢个节目嘅过程当中，我一路思考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每一日嘅节目内容，无论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又或者我透过心理学学习当中嘅啲了解啦，同埋我一路在路上遇到嘅人和事啦，同埋睇到世界各地发生嘅一啲嘅资讯啦，其实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到一样嘢，我系尽量将呢个世界嘅美好呈现俾大家。可能咧讲到呢度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美好嘅时候，好美好嘅时光。其实就好似我琴日讲个内容咁样样，我哋保持呢种笑容啊，保持呢种嘅魅力啊，已经系对呢个世界一种反馈。其实如果你哋相信喺物理学上面嘅一个作用力同反作用力，你就知道我每一日咧喺节目讲嘅呢一句，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当我哋有呢份嘅期待，希望被身边嘅人啦，希望即系被呢个世界去温柔以待我哋嘅时候，其实我哋首先要踏出呢一步咯，就系、是、温柔以待去面对呢个世界。但系你就话唔系咧，世界实在太快啦，思绪实在系太乱啦，咁啊就出去 walk 一 walk 啦。你一听到 walk 一 walk 就要带埋只狗仔一起去，或者你屋企养嗰只超级大狼狗啊。但系无论如何，就系、是、呢种每日散步20分钟，原来我哋体内嗰个压力荷尔蒙咧就会即刻下降啊！呢、这个就系我哋人类喺呢个咁伟大嘅大自然面前，嗰啲琐碎事都变得微不足道。嗱，如果你可以咁谂嘅，咁咪即系去逃避咁。但系如果人生你每一日都可以有呢20分钟逃避，你谂下几奢侈啊！真系有啲人咧系忙到系冇办法每日有呢20分钟逃避嘅力量。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嚟睇，唔系逃避，呢个系我自己重整身心嘅时候，咁就更加好啦。我哋成日困喺一个室内嘅空间当中啦，睇住冷冰冰嘅电话荧幕啊，跟住电脑荧幕啊，去运动啦，你又觉得哎呀好烦啊，又要俾 membership 啊咁。嗱，不过咁有啲钱系需要使嘅，当你用咗嘅时候，有可能是激励到你。当你有一个 gym 的 membership 的时候，起码你会想不是、哦、我给了钱的、哦、住 condo 的话你可以游水啊，可以去个 gym room 那里、啊、你又想想不是、哦、管理费你有份给的、哦、想到这些起码都是其中一种动力，是不是？如果你说、哎、运动我又觉得麻烦，出去玩呢又没有这样的时间，暂时未有这个预算的话，那不如最简单了，加拿大有这么多的绿化，现在慢慢即系冇咗咁冻啊，春暖花开嘅日子啊，你又可以周围去走下。你知唔知研究就话咧，户外活动时间同埋幸福感系呈现正面嘅关系噶。咁啊咩系正面嘅关系啊？咁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哋就系一个空间嘅转移，就系、是、一场感官嘅唤醒。譬如你每一日就系2点1线、3点1线，送阿仔阿女啊，翻学啊，放学啊，咁星期六日其实你想出街嘅，但系暂时又可能未有咁嘅时间，咁星期六日可能佢哋有啲课外嘅活动啊，又送我哋踢下足球啊，学下歌法，学下画画啊，唱歌啊，跳舞啊咁。但系你摆低佢哋，好嚟紧 summer camp 啦，你摆低佢哋起码1个钟，45分钟，学钢琴都45分钟啦，拉下小提琴嗰堂课都45分钟，咁你就唔好焗咗喺架车度，泊低架车，等阿仔女放学嘅同时，你就喺附近行下，就系行下行下呢啲嘅 me time 啦。跟住你呼吸一下同你平时唔一样嘅嗰个区域嘅空气，跟住咧你嘅视线又可以再放远啲。真嘅，有阵时你揸车经过行过嗰啲咧，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嗰啲，你听人听得多啦。但你有几可

我拍低架车，用你嘅双腿，我哋两条腿系咩啊？就系 number 11 11路线，就系行靠，即系靠11路线呢个 number 嘅车，跟住然后去行下周围。呢种物理上面嘅出走咧，其实原来就系摆脱焦虑最直接嘅方式啦。同埋呢个咧系最低成本修复心灵嘅方法啊！我哋喺譬如屋企附近啦，咁多绿化地方，你行20分钟，甚至你可以行30分钟，你系真系感觉到咧，自己系嗰个注意力咧系分散咗、放松咗。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嗰个绿地、呢啲绿色、呢啲绿化带、呢啲自然嘅环境，系为我哋提供咗一种远性嘅注意力。跟住我哋嘅大脑咧，就系唔使特别聚焦喺，即系我哋习惯咗手机啊、屏幕啊、电脑啊咁。呢个时候，我哋成个大脑系会自动 relax， 呢种嘅心理修复效果咧，就完全只需要你行。跟住就可以达到㗎喇。同埋仲有，我哋要相信我哋人类嘅大脑複雜得嚟係好神奇㗎。你听到话哦，行路就可以抗抑郁啊，係咪真係㗎？因为我哋一路喐呢，我哋嘅大脑当中就会触发咗一种嘅物质释放，就係我哋成日听到嘅一种叫做脑内啡，係一种天然嘅快乐因子。跟住呢，你行路㗎嘛，一路有規律㗎嘛，就可以维持大脑嘅呢一种嘅灰质嘅体积。所以呢，你个感觉就啊，越行越开心啊！不过咧，行路行得攰咧，就要好好地去休息。咁总之，你唔好逼自己嘅。你一听到廿分钟，你觉得好攰嘅话，有一种方法噶，一路行一路担天望地。以前我哋传统嘅教育就系话，食饭就食饭啦，唔好讲嘢，食不言，寝不语，然后行路就唔好担天望地。但你知唔知，当你喺安全情况之下，唔系过马路口嗰啲啦，然后你担天望地，望下今日嗰啲云，系你哋有冇试过观云啊？我最近一次观云就喺澳洲，我朋友嗰个农场嗰度，佢喺嗰度整嘢啦。总之我自己喺嗰度2个几钟，我就望住个天。当有风嘅时候咧，嗰啲云系好靓噶，好似即系影画戏嗰啲电影咁样样，一路喺我头上面飘过。原来每一刻个天空都唔一样噶，就系呢一种就系我哋所讲嘅一个低成本令到自己可以 relax 嘅方式。你就去观察下，变幻莫测嘅云朵，又或者你去同一棵有几百年历史嘅树去倾下偈啊！我最近咧就睇咗梁朝伟最新嘅嗰套戏，嗱唔系随时可以明白，但系你要睇多几次，即系我啦吓，我嘅理解能力，我一定要睇起码2次3次，我先真真正正明白，因为呢位影帝级嘅，即系国际影帝级嘅人物。梁朝伟是可以拍劇拍到最后是同呢一棵古老嘅树然后去做戏，所以你话几咁夸张嘅一件事。咁梁朝伟最新嘅呢套戏叫做 Silent Friend， 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我睇完呢套戏，我就发现哇，係喎，嚟緊我都可以同棵古树去沟通下，倾下偈喎。即係当落雨嘅时候，原来喺个树干啊、树叶啊、成棵古老参天大树过程当中，然后係发生緊咁多嘅事，同埋你知道呢棵树几百年历史，即係喺呢一套戏当中啊，呢一棵嘅树就是主角，咁梁朝伟又是主角，佢哋点样去沟通呢？这个就真系讲到头先我所讲嘅，你就系同大自然嘅嗰个观察，同埋大自然嘅嗰种连结啊！而家咧，我哋系习惯咗，就系话寻找昂贵嘅方式嚟疗愈生活。一讲到啊，我要疗愈自己，个感觉就好似好复杂啊！又要做下瑜伽，又要加入啲 membership， 又或者要飞到去某个地方、某个小岛先可以疗愈自己。其实唔系噶，我哋嘅双脚啊！11路车就是最好的解药啦。

0: 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 ，Supercard 特价5.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曾经巴士阿叔都讲过啦，你有压力嘅，我有压力嘅。其实压力真系人人有，我觉得适当嘅压力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去前进嘅。我举个例子，譬如你系可以透过投资行路，每日20分钟、30分钟去散步，但系散完步之后，你又同自己讲咯，好咯，我要翻到现实生活当中咯，人哋 back to the future， 你就 back to the reality 咁样，然后就去面对现实啦。咁啊，唔单止我哋成年人要面对现实啦，而家超过60%嘅青年人，佢哋压力都好大。佢哋话而家面对紧嘅咧就系孤独世代，佢 emo 就系佢哋唯一嘅出口啦。超过60%嘅年青人而家边个系佢哋知己呢？是 AI 啊 ，AI 聊天机械人咧，好普遍啦、啊。而家咁啊，当中亦都有可以系做你嘅好朋友啊，做你嘅男女朋友啊，真系有好多呢啲嘅选择。但系而家的的确确咧，即使作为爸爸妈妈嘅你哋，未必成日会用 AI 同佢哋倾心事，但系已经有近一半嘅 Gen Z 同埋 Gen Alpha 世代咧，同 AI 倾偈，甚至倾心事，甚至将 AI 视为人生。顾问或者

知己。咁我头先讲到呢个比例系60%啊嘛，只有37%嘅人遇到情绪困扰嘅时候，先至会寻求心理学专家嘅专业意见。啊，呢度我题外话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系话以前吓我哋一讲话诶睇心理医生咁好似一件好难启齿嘅事，但其实而家咧我留意到亚洲嘅情况就系咁样样嘅，有好多嘅 app 啦，挂靠医院啊、专业嘅心理科啊、心理医生啊，然后其实你都唔需要俾任何人知道。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在这个 网页当中，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或者你看到他简历的心理医生，有不同级数啦，价钱也都有不同啦，最初的时候你是打字跟他聊天啦，那么有一些心理医生呢，他直接可以开通就是跟你讲电话啦，同埋就是视频通话，每次大概的咨询时间呢就是45分钟至1个钟，这样就为一个 session 的。那现在都会越来越普遍啦，譬如在中国内地的情况呢，譬如广东省啊呢啲嘅地方，佢有咪个医疗保险嘅，简称叫做医保。咁其实你睇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医生，医保亦都会包埋你呢个费用嘅。咁当然个心理医生要系按翻佢哋嘅要求啦，就要有佢哋所要求嘅资格啦。咁但系呢个嚟紧喺中国内地系会普及去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城市，甚至而家啲新规定都话一个社区当中超过咗一定嘅人数，就一定要配备一个心理咨询师喺嗰个社区当中，无论学校啊，跟住咩年纪都系啊，由小朋友啊一路到大学啊，亦都要固定配有一定数量，即系 depends on 嗰啲学生嘅数量，就要配备几多个心理咨询师系在校咯。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国家慢慢去重视喺佢哋嘅国民当中个心理健康嘅建设啊。所以其实如果呢一刻你真系有心理嘅压力，去寻求心理医生嘅咨询或者帮助，已经唔系一种咩难以启齿嘅事，系我哋嘅心理健康啊。如果我哋自己都唔关注自己嘅心理健康，边个人可以察觉到？因为当有一啲朋友佢哋有心理压力，甚至佢觉得自己已经系有即个心理压力已经超出咗自己可以负荷，你唔寻求帮助嘅话，你又唔表露出嚟，其实外边嘅人，包括你嘅屋企人，佢哋都未必察觉得到。呢、这个我觉得就系自我疗愈自救嘅其中一种方式咯。好啦，翻嚟讲翻头先嗰度啦，过半数嘅年轻人认为咧，同 AI 去倾诉系最容易嘅。咁就呢个系欧洲方面啦，法国啊、德国啊、瑞典啊、爱尔兰啊，佢哋就访问咗11岁至到25岁嘅青少年，就发现佢哋好愿意啊，过半数啊，过咗51%啊，佢哋就话同AI 去倾偈，去讨论自己嘅心理健康、个人问题。佢话呢样嘢令到佢哋觉得容易启齿，觉得更加舒服。咁所以呢，当家长知道，虽然呢个系欧洲嘅数据啊，咁但系你可以作为参考咯，就系话究竟我身边，如果我屋企当中有呢个 Gen Z、Gen Alpha 嘅年轻人，佢哋会唔会而家都慢慢未必同家长去倾诉啊？甚至你发现佢身边好似冇乜一两个好朋友嘅，即使佢有好朋友，其实都未必一定同对方讲咁多嘢，佢哋最后就会选择 AI 作为一个倾诉嘅对象，呢个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咁同埋仲有咧，科技系会令到我哋更加孤独啊！当佢不断同 AI 倾偈嘅时候，你同 AI 都倾过偈啦，你都知道就好似个心理测验咁样，佢系会顺住你想听嘅嘢话俾你听嘅，除非你中间好及时你话俾佢知得啦，你唔使再吹捧我啦，或者得啦，你唔使再俾呢一方面嘅建议我啦。如果唔系咧，佢不断嘅演算学习，佢一路讲啲嘢系令到你好舒服噶，但系呢个未必系事实嘅真相，未必真系帮到我哋嘅心理健康咯。所以咧，而家亦都有一啲嘅专家好担心，就系话目前而家 AI 呢个大型语言模型啊，佢的确能够生成极高品质嘅回复。但其实是不是真的帮到有需要的青年人呢？甚至最后可能会加剧到他们现实更加孤独和社交隔离的，因为 AI 已经是他好朋友了，是他的知己了，他现实生活当中都不需要接触任何朋友，这个的确是担心的。所以如果这一刻的你有跟 AI 去聊聊天啊，聊聊心事啊，我的建议就是保持清醒。我都有同 AI 去讲下我的心事啊，就问下佢，你帮我分析下呢件事，我应该点做啊？咁当然我要俾多啲嘅资讯佢，俾多啲嘅 background 佢，等佢知道啦。但系我时刻提醒自己，我要保持一个非常之清晰啊，我自己。我知道佢有阵时讲啲嘢咧，就取悦我嘅。咁但系我有阵时都会同佢讲，得噶啦，呢句你唔使再同我讲。你知道喺旅居路上，即系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啊，包括一啲嘅压力啊，面对新嘅挑战啊，去到

新嘅地方啊，呢啲嘅情绪啊，咁其实我自己老实讲，我都会去同 AI 去讲心事，同佢倾诉嘅，但系绝对唔会系我去到咩知己啊，咩唯一嘅人生问题解决专家。我觉得呢啲就真系有个风险啦。所以无论呢一刻嘅你，亦或你发现身边有朋友系过分依赖 AI， 即系当晒呢啲嘅人工智能系知己的话咧。如果有机会，你都旁敲侧击温馨提醒下佢，喂，翻嚟现实当中啦。

0: Rabbit.
1: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能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角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

沙菲宝，爱看世界。有情绪啊，会发脾气啊，嬲啊，其实人人都会有啊。咁啊，你点样去将呢种嘅嬲啊、唔开心啊、有情绪啊，去表现出嚟呢？呢、这个就系每一个人嘅方式方法唔同。但系咧，如果我话俾你知，听讲变有钱嘅第一步就系控制情绪，唔好嬲。你突然间系咪又少咗一个发脾气嬲嘅理由呢？嗱，发脾气咧有一种讲法吓，就系话穷人先。才做的事，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我就不想生气，我就真的不想发他脾气，但我就是焦虑不安，因为我觉得呢，哇，他做的所有事我都看不顺眼，甚至你自己做的事你都觉得不顺利。有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有一个创业顾问，他说十几年之前呢，他生活呢比较潦倒一点，穷的那段时候，甚至沦落到呢，他说试过向人家跪低去借钱，但后来他转了念，就意外开启了不生气的生活，即是不嬲的生活。他说他的人生从此是改变，他就慢慢就培养自己一个不嬲的体质。首先呢，你要将自己喜欢嬲的这个，即是喜欢发脾气的这个体质改了他，即改了他。你最近是不是都很烦躁啊，或者哇就来爆啦，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正处于累积太多疲倦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啊？之前我都跟大家分享过的，你试下数十下，即是一二三四五数到十，或者十数翻落嚟一都得，跟住就系用呢十秒嘅时间，用呢十下嘅时间，原来好奇特嘅、哦，你嘅情绪系会冇咗十秒之前咁即系咁嬲啊，跟住你就去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去斟杯咖啡啊，出去望下远处嘅世界啊，总之行一行出去啊，翻架车度攞啲嘢啊，咁样啦，总之你就改变少少你呢一刻嘅生活状态，你就会发现唔一样嘅。自己啊，呢个系咪非常之特别啊？我都睇过一个例子嘅，就系话咧，喺一本心理学嘅书入边所讲嘅，就系话喺个城市当中，咁啊有一个人啦，你当佢系张三啦，佢就同阿李某就闹交，跟住佢就好嬲好嬲啦，于是乎佢即刻就冲入个教堂，就谂住揾阿牧师倾下偈咁样样。佢话牧师，我真系好嬲啊！佢头先咁啊咁，然后咧嗰一刻牧师见佢就个即系仲系好嬲啊！好激气啊，咁佢就话不如咁啊，佢话嗱，你冷静一下，怀念我呢一刻呢，我暂时都忙緊少少嘢，佢话你转头再返嚟啊，咁隔咗第二日佢又嚟搵牧师喎，咁呢个时候牧师又见到佢，都系嬲，但又冇咗琴日咁嬲啦，咁於是乎呢，牧师又同佢讲，佢话你今日心情点啊，咁呢个人呢就话啦，佢话我系冇咗咁嬲，但我都系好激气啊，咁啊，呢个时候牧师同佢倾咗几句之后，亦都同佢讲，嗱，我今日呢都有另外嘅 schedule， 你再约啦，再嚟啦，咁但系到咗第三日、第四日。咁啊，呢个牧师就唔见呢个人再嚟揾佢，咁啊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就喺个镇仔嗰度见面啦嘛。跟住牧师就问佢啦，佢点解你后来冇嚟揾我嘅？咁呢个张三就话，佢隔咗两三日之后，我谂翻转头，其实有咩好嬲啊？咁而小事嚟嘅啫嘛。咁呢个时候咧，其实牧师嘅心入边就已经达到咗佢最初嗰、那个即系嗰个目标啊，就系话希望呢个人自己冷静落嚟，因为嗰阵时佢喺气头上面啊嘛，梗系好嬲嬲猪噶啦，所以就希望佢冷静咗，然后回望就发现，其实嗰件系小事嚟嘅啫。第一，冇必要伤到和气；第二，你发脾气咯，伤害咗自己身体，亦都更加冇必要。咁啊，翻到嚟头先所讲就系话唔好嬲啊嘛，头先其中一样就系话要养出自己嘅唔好嬲嘅体质，跟住就系咩咧？改咗一种谂法，就系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哇！因为当我哋嘅世界入边一有对错，唔好讲职场啦，唔好讲朋友之间，你就喺屋企，你同你嘅另一半，你话哎呀个衰佬啊，好衰！不过你可以笑住咁样讲，其实真系冇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连两公婆两夫妻之间，你都有呢种谁对谁？对错的话呢，哇，你那些气就来的了，即是嬲那些气，不是入气那种气。所以呢，你就将啱与不啱这种的想法摆低咗先，跟住呢，你的脑入面改一个词，就是说是我们的不同，是我和他的不同，没有错与对。然后再冷静地跟对方去沟通，咁样咧就发现咧，你个心情系平静咗嘅，你系接受紧对方嘅不同，佢又系接受紧你嘅不同，同埋你可以换位思考。

嘅，亦都有一个例子，就话咧老婆喺度煮饭嘅时候，咁啊老公仔隔篱啊，呢、這个时候要放啲盐，哎呀你啲火收细啲啦，啊只锅唔系咁抛嘅咁，呢、這个时候咧太太忍无可忍啦，佢你唔好嘈住我啦，我而家煮紧嘢，我识煮嘢，使乜你教啫？呢、這个时候咧，老公就好冷静咁讲咗以下嘅呢番说话，佢话老婆，我知你识得煮嘢食，仲煮得好好味添，但我好希望话俾你知呢种感觉就系、是、每次当我揸车，你坐在隔离的时候，你一直在度唠叨，一路话咧呢度转咗，点解咁啊？点解急刹啊？点解呢样啊？佢话其实我当时的感觉同你头先听到我呢一番说话的感觉是一样的。跟住从此以后，阿太太咧当老公揸车的时候，太太就不再出声了，就即完全大家知道了，已经换位思考了。这个其实亦都是同理心啊。咁啊，翻翻嚟头先讲啦，嬲嗰个位咯。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唔嬲嘅话咧，就试下咁样样，将愤怒转换成为动力，跟住咧就去做有效嘅沟通同埋解决问题。你可能发现咧，原先你卡住咗嗰个情绪，其实就系你突破嘅起点。即系你嬲还嬲，但系你唔好用咗去无用功，唔好将你呢度力啊，好嬲嬲猪啊咁，就去咗发脾气。然后咧就不如将呢种嬲嬲猪就用喺解决问题呢一样嘢上边。嗱，有钱人系即系唔同人嘅定义啊，究竟赚几多钱，有几多资产先至即系叫做富有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噶啦。但系无论你系情绪稳定，抑或系容易被情绪拉住行嘅人，都希望我哋可以将呢一份能量转换成为成长嘅动力。在每一次情绪当中呢，就累积前进的力量，一步一步行向心灵啊生活更加富足的自己。

完成之前的样子。其实呢成长是重要的，不过呢有一句说话值得我们记住，一个人呢不应该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先去逼自己变得完美。你要相信一样嘢，即使而家我哋你觉得自己未完美的话，即使我哋未完美，我哋都值得被爱。真正健康的改变唔系因为讨厌而家嘅自己啊，而系因为你开始愿意好好睇住你自己，愿意好好对待你自己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话，一名33岁男子承认在高桂林一间酒吧外吉死另一名男子的误杀罪名。被告 Timothy Rennett 在去年2月1号被控二级谋杀罪。在之前一日，一名35岁男子在 John B. Neighborhood 酒吧外被人吉死。高桂林王家骑警在去年1月31日晚上9点45分左右接报，上述在 Austin Avenue 的酒吧发生殴斗事件。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说，骑警到场的时候发现有旁观者正为伤者进行急救，不过最终证实伤者当场死亡。骑警拘捕 Wenslet 和另一名男子，不过后者随后获释放。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发言人

0: 话，被告承认控罪在司法程序上相当重要，案件12月在高桂林港法院宣判。苏理事长 Brandelo 今日发表的市政报告，首要关注问题包括罪案和房屋可负担性。专家指出，预料 Brandelo 在向选民讲解相关问题的时候，会面对相当艰巨的情况。苏理正面对新一轮勒索犯罪浪潮，包括枪械暴力案件在苏理各处造成恐慌。苏理警方说，直至今个星期一，今年已经接获98宗勒索恐吓案件，涉及51名受害人，当中包括16宗枪击案和2宗纵火案。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Stelford 说，民众希望政治人物能够保证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保障社区安全，不过他认为社区普遍认为警方行动迟缓，尤其处理敲诈勒索案件。他说，在菲沙河南岸地区，犯罪问题比其他重大议题，例如住屋可负担性及人口增长，更加受到关注。今届市选会在10月17号举行。亚省法院驳回要求举行脱离加拿大公投的请愿。黎伟杰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亚省最适合留在加拿大之内。亚省法院昨日驳回了省内分离主义者要求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公投的请愿。法官指出，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第一民族磋商的责任。省长戴斯敏批评裁决是反民主，并且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卡尼今日回应时指出，公投属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亦必须遵守法律，包括联邦清晰法案，即是由联邦政府判断公投问题是否清晰，以及何谓足够多票数支持分离。他强调，国会在相关问题上拥有最终角色，并重申政府正致力建设一个有效运作的加拿大。至于戴斯敏目前正面对要求自行推动分离公投的压力，他表示需要先与执政党内阁及党团商讨法院裁决之后先作决定。
0: 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洁净电力法规，赋予液化天然气发电厂更大弹性，协助本国电网在2050年之前实现发电量翻倍的目标。总理卡尼今日公布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目的降低 70% 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指出，建设成本会超过10,000亿，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说，未来几十年发电量翻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进行许可改革，与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部分天然气、碳捕获及地热在内的多种能源。策略标志联邦政府改革前总理杜鲁多政府提出的洁净电力法规。上述策略目的在2050年实现加拿大电网脱碳，对几乎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发电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设定限制。卡尼说，新计划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纯净的发电，而是透过电气化减少排放。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找一部日常通勤实用又令你有足够信心可以随时出走去城市意外尽情探索的 Compact SUV， Apple Mitsubishi 为你推荐2026 Mitsubishi RVR， 实用性和性能完美平衡，凭着硬朗的越野实力配合随心出发的驾驶态度，无论你想去哪你都会爱上2026 RVR。 现在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1.99 厘，长达36个月，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0: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天气报告。
2: 大稳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70%， 明日落雨机会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必须了。
5: 哎，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粗叶李、车厘子、越南红肉蜜柚、红肉木瓜、哈密瓜、爬爬柑、肉柑，最靓最甜嘅芒果、黄金奇异果、玉露香李、雪天李、鸭嘴李、武拔甜橙、安徽市苹果、富士苹果、惠妃苹果、粉果。雪枣、甜枣、南美富仔、日本种番薯、萝卜、高丽芽菜、娃娃菜、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西洋菜、白菜心、青瓜仔、相识嘅粟米、台湾种嘅菠菜、上海菜心、白菜苗、上海苗、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菜秧、瓜秧、番茄嘅秧、凉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哦。
5: 系啊，咁啊，系咪话芥菜仔啊特别靓？推介下、哦。
6: 系啊，翻咗啲本地芥菜仔，又嫩又新鲜，咁啊可以买翻啲芥菜仔食嘅都好嘅噃。
5: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6: 好，鳗鱼12蚊，九毫九两包，火锅肉9折。杏仁6.99元一包，我跟你嘅南瓜子5.49元一包，蔬菜苏打饼5元2包，野生嘅黑羽肺7.99元一磅，野生嘅黑虎虾11.99元一包，猪扒4.20元一磅，鸡翼4.40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海鲜菇1.50元2包，冇物甜橙系1.40元一磅，肉柑1.99元一磅。雪听你1.79元一磅，越南个红肉蜜柚10.99元两个，惠妃苹果2.25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6: 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0: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喂，有冇 feel 啊
8: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9: 直头正啊！
8: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0: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这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Surprise！ 嚟到星期四，5月14号嘅 Brenda 随意机，今日咧就有我阿海海 B B 代班啊！哇，我都好兴奋啊，因为咧我都好似好耐好耐咧就冇代班。咁当然咧，今日代班咧又唔系话特别超级开心啊，因为点解咧？因为 Brenda 咧就抱恙啊，佢个声音咧就唔舒服咁样啦。我谂大家可能前两日听佢做节目嘅时候，都开始有啲性感嘅声线系嘛？但系今日咧，我收到佢嘅 message 嘅时候咧，哇，更加之性感啊！系啊，我系呢个系绝密嘅一个录音嚟嘅，我系唔会俾你哋听嘅，因为佢系好性感嘅声，就同我讲：哎呀，我即系有少少感冒啦，咁样咁，所以咧都特别都想提醒大家啦，即系要注意啊，因为而家嘅天气咧，系嘛，你见到阳光普照，但系其实一风吹过嚟又好似几凉下咁嘅，咁当然希望咧，即系 Brenda 咧可以快啲身体健康啦，咁啊尽快就可以翻嚟咧同我哋一齐做翻节目啦，系咪？咁而家咧就唔好讲咁多嘢啦，佢饮多啲水，咁啊休息多啲，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听紧节目噶吓，咁如果有嘅话咧，我第一首歌咧，因为我而家就系点讲啊，公器私用啦，少少，即系我播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啦。咁但系当然咧，我今日都系全线开放嘅，包括我哋嘅电话啦，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吓，604-295-9616啦，又或者你想 WhatsApp 都可以噶吓，604-961-2323，咁样咧我就可以今日尽情咁样点唱俾大家听。跟住你晏少少又听，尽情挥一下。而家未系，而家 Brenda 嘅我哋代班嘅时间啦吓。咁所以咧，第一首带嚟嘅歌咧，我想比较有活力嘅，希望大家。即系话多啲活动啊，系嘛？即系你身体要健康啲。咁啊，带嚟阿 Rain 嘅呢首新歌啊，佢都好耐冇出新歌啦。其实阿 Rain 我都好似中意咗佢好多年噶啦。啲人话吓，你而家咪中意 BTS 嘅咩咁？喂，咁我唔系净系可以中意一样嘢噶嘛，我哋中意几个噶嘛，系咪先？咁阿 Rain 咧 ，Forever Number One Idol 嘅，咁啊带嚟佢呢一首歌，新歌叫做 Feel It。

刚刚听过呢首，哇，个旋律咧好熟悉，但系一听，咦，日文版嚟嘅，系啊，嚟自阿张女士嘅点唱啊，咁佢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我只在乎你》嘅，即系我哋如果听开嘅国语版本啦，嚟自邓丽君嘅，但系佢就话，咦，今日咧咁新奇系嘛，即系见到我嚟代班啊，考下我咁，诶，好彩我都有啲嘢代住嘅咁样，咁佢都话啊，我都想即系成日都听到系中文版嘅，不如听下日文版啦，有啲唔同嘅感觉。咁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呢首歌真系好经典嘅，无论系中文版啊，或者系日文版，我觉得即系邓丽君小姐都系唱得好好听，好温柔。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啊，我可唔可以有一把咁温柔嘅声咧？咁我都有尝试噶，不过通常都作呕啦，啲人即系听到吓、啊、你喺度戳乜嘢啊咁样，系啊，就差啲戳亲条颈噶啦，咁样落去，咁唔紧要。

都是做自己是最开心，即是跟大家都去分享话做自己是最开心。还有呢头先呢一路开始呢就接听众的电话啦，我都觉得哇啲回忆返晒嚟。因为之前呢可能有代班嘅时间啦都有接听众的电话啦。咁有啲得意嘅，我记唔记得之前都有讲呢，就话有啲人点唱呢，佢可能哎呀唔记得个歌名啊，咁会唱俾我听。咁我又觉得咦，我有个免费嘅娱乐喎，系咪古歌仔咁样。咁但係呢头先亦都接到一位嘅听众朋友啦，都系哇好耐冇啦，即系冇听到佢把声，但系佢把声系好容易认噶，因为我觉得其实佢都好适合去做主持人啊 DJ， 佢好厚嘅一个男士嘅声音嚟嘅。但系第一句就话：，诶、欸，阿海，诶、欸，记唔记得我啊？诶，唔系，即系我可扮得唔似嘅吓，因为人哋把声系好听嘅。咁跟住咧，我就话：，哦，梗系记得啦。咁我又可以 up 到佢个名咁样，咁佢就觉得哇，大家都记得，即系好似相认啊，所以感觉系好开心、好愉快嘅。好啦，咁啊，头先啱啱听完一首咁温柔嘅歌曲咧，嗱，我同大家讲。我个热线系继续开放，但系俾少少时间，因为无论喺 WhatsApp 啊或者电话嘅话咧，都需要啲时间去揾歌曲嘅。咁唔紧要，我都有智囊团嘅，我智囊团啊，我其他同事都好尽力咁帮我哋揾紧歌。咁啊，希望今日可以播到你所点唱嘅歌曲啦。好啦，咁头先听完一首咁温柔嘅歌，我哋嚟首热烈少少啊，好唔好啊？咁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Irene 嘅歌啊。咁佢咧就话啊，我最近咧即系佢又冇翻香港啦，咁但系佢睇到好多报道咧，都话即系睇到草蜢嘅演唱会。哇，真的好精彩啊，尤其是佢好期待每一日究竟边一位系个神秘嘉宾呢。咁当然草蜢嘅系佢鍾意睇㗎啦，咁但係佢觉得每一日知道咗边一个系嗰个神秘嘉宾都好有惊喜嘅咁样。咁所以虽然佢睇唔到呢个演唱会啦，但都好希望可以听到佢嘅歌，咁就听首即系比较热烈啲热情啲嘅。咁不如一起听一下呢一首草蜢嘅忘情森巴舞。

0: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二合一蔬果跑原价12.99元 ,Supercar 特价5.5元。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Oh No， 系啦，呢首歌咧就系张学友同埋李克勤 Oh No 啊吓，咁嚟自阿 BL 嘅点唱嘅。其实我好似未听过呢首歌，所以多谢你介绍啦。咁但系佢话 Oh No 系点样咧，都承接住今日嘅主题嘅，因为今日大家即系留意到啊 ，Brenda， 诶点解冇翻嚟嘅咁样？因为佢抱恙唔舒服啦，咁所以佢就话 Oh No， 咁大家唔好 get sick 啊咁样啦，咁几好啊呢个真系要提醒大家，好多时我哋一时间咧就忽略咗噶，真系温哥华嗰个天气咧系好容易呃到你嘅，你会觉得哇好好阳光啊咁样，咁我谂住着晒短袖短裤出去咧，一阵风吹过嚟就涉亲噶啦，即系以前可能听啲阿婆讲咧唔理佢噶嘛，但系你而家慢慢大个，你知道噶啦，诶、哎、有啲咩都系带咗件褛稳阵少少吓，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尤其是而家呢一段时间个天气转换咧比较强烈啲嘅，咁所以真系要注意，唔好怕麻烦啊咁样啦。好啦，咁头先都讲过咧，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啦，咁啊都有一个所谓叫老朋友，虽然我唔想用个老字，咁啊应该系忠实听众啦，都认识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佢都问我话，哎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咁样，咁我就啊系咪 Stephen 啊？咁啊，哎好彩一估啊啱咗，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接到佢电话啦，咁啊听到佢把声，哇都系。非常之雄壮啊，咁即係身体都非常好啦，咁呢样都好好。咁佢就话今日呢都想点首歌啊，咁但係头先我先话驚冻亲啊嘛，佢话寒风啊寒风啊，咁啊咁我话吓仲寒风唔得喎，跟住佢话即係 K-pop 嗰啲，咁其实佢都鍾意嘅，咁我就话喂唔可以点太多 K-pop 㗎喎，可能未必个个啱口味喎，咁啊其实都唔紧要㗎，咁呢隻歌唔啱，下一首一定有首啱㗎啦，系咪先。咁佢呢就想点首比较呢即係有活力啲嘅，佢话就系 Bruno Mars和 Rosé 的这一首 APT APATS
1: 唱呀唱能懂 Game 能懂

好，啱啱听过有 Bruno Mars 话 Rosé 啊 ，Blackpink 嘅 Rosé 嘅呢一首 APT 啊 Part Two 嘅，哇，真系好热情啊，好有活力啊吓！咁啊，同一时间咧都想提醒大家啦，我嘅意思啦，同埋呢个 WhatsApp 咧都系全面开放嘅。咁但系我发现咧，有啲朋友咧就打电话嚟呢个 WhatsApp 电话，唔系啊，你如果要同我讲电话嘅话咧，要打我哋嘅 online 电话咧就系604-295-9616噶吓。咁如果 WhatsApp 咧，当然继续可以嘅604-961-2323啦。咁但系 WhatsApp 嘅话咧就只能用文字去同你去即系传达啦，咁样咁我就发觉咧，哇，原来真系几忙啊！而家即系几样嘢，因为以前我都系接电话多噶嘛，即系出去抄 CD， 跟住而家咧就要揿埋手机咧，咁啊实不相瞒咧，因为我系用开 Android 嘅，咁而家呢部又唔系 Android 咧，我有啲手忙脚乱啊！我话呢啲 emoji 喺边噶，点揿噶咁样，即系突然间好似咧未用过电话咁样，即系笑死人系嘛？咁啊好啦，继续落嚟咧，我今日梗系嗰个目标，希望点唱越多越好啦，咁啊唔好讲咁多嘢，咁啊继续。来一个点唱咧，咁就系嚟自阿 Patrick 噶，咁佢希望咧可以听到黄婉之嘅呢一首歌曲，咁黄婉之把声好多人都中意嘅，不过呢一首歌未必系成日都听到嘅，咁啊有呢一首嘅《大笨钟》。

0: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1: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起就有30日十 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0: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1: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0: 咁抵，快啲去八百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啱听过呢一首周杰伦嘅《可爱女人》咧，就系嚟自阿 Tracy 咧，就想祝阿 Crystal 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嘅。哇，咁其实都系嘅。如果大家都可以做到一个咧好可爱嘅人，唔好话女人、男人啦，都系啦。即系你如果做得一个可爱嘅人咧，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会更加美好嘅。即系有时谂下啊，点样可以做一个所谓叫可爱啲嘅人咧？譬如多啲包容啦，多啲俾多啲爱啦，唔好成日好多计较啊、争执啊嗰啲咁样。咁其实真系会个世界会开心好多嘅。咁我嘗試由自己出發咯，我覺得咁樣，因為人哋咧你又改變唔到嘅，咁你由自己個出發，咁希望慢慢都可以感染到你身邊嘅人啊嘛，係咪？好啦，咁啊繼續嚟呢個點唱咧，就嚟自阿 Michael 嘅，呢個都好 sweet 嘅，佢咧就係特別要點俾佢太太 Sharon 嘅呢一首歌，個歌名其實已經講曬嗰個意思喺度啦，就係感激我遇見，我哋有鄭伊健呢一個特別嘅劇場版。

是一个文化符号，不知为什么见到文化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中二，没有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拿了你喝过那杯嘢来喝，大家笑我喝了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是故意的，我做什么要听你话？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拣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劇場版真係好正，好冧啊，覺得係咪啊？特別再甜啲嘅，咁我而家都好忙碌嘅，其實一路喺度睇緊好多啲 WhatsApp 嘅 message 啦。有啲聽眾好搞笑，佢話：咦，我聽到你把聲，以為今日星期五添，唔係啊，今日星期四啊，今日代班咋，星期五聽日都好快㗎啦，好快 weekend， 好快大家就有個 long weekend 㗎啦嚇。咁但係今日梗係要繼續努力咁樣點唱啦。咁下一個點唱呢，就係嚟自呢，就係小雲媽，咁啊 Rally 嘅媽咪啦 ，Rally 其實我哋 Sunshine Girls 嚟嘅，咁都。 一路好支持我哋啲节目啊，咁样，咁佢就话呢首歌曲咧，我以为咧小云妈会点啲歌曲咧，就可能同我中意听啲差唔多嘛。当然我都中意听呢只，但系咧佢都系拣一个靓仔嘅噃，呢一个就系 Jackson Wang 啊。佢话总之咧，任何一首歌都得噶啦，因为佢真系太靓仔、太有型啦，咁我都觉得佢系非常有型有款嘅。咁不如咁啦，带嚟呢一首歌曲咧，由我哋个 Operators 拣嘅，咁啊系阿 Money 拣嘅呢一首嘅 Generation Two。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政府宣布会在世界杯期间设立 BC Business House， 配合赛事日程举办七场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会面。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在本地新闻方面，省政府宣布会在世界杯期间设立 BC Business House， 配合赛事日程举办七场活动。邓海文报道。
4: 省府透露 ，BC Business Home 将在6月12号至到7月7号期间，配合世界杯赛事日程举办七场活动，涵盖旅游、能源、生命科学、采矿、科技、农业食品以及贸易与物流基建等等的重点领域，俾唔同地区同埋行业嘅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并且促进本地企业同海外客户同投资者建立联系。有意参与或者举办商务活动的人士可以浏览 BC Business House 官方网站。计划由省府联同 Invest in Canada 和 Invest Vancouver 合作推动。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埃尔伦表示，世界杯是展示 BC 省优势和加强全球经济联系的难得机遇，省府将联同业界举办多场商业展示活动。

0: 动，向国际投资者、企业领袖和合作伙伴推介卑斯山的产业发展。省府又表示，这一项计划属于 Look West 经济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扩大亚洲和欧洲等非美国的市场贸易，并在未来十年吸引2000亿私人投资，进一步推动卑斯的经济增长。另外，省府又指将透过 BC Place 社区福利计划，向服务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非牟利机构捐赠最多350张的世界杯赛事门票，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亲身感受世界级的足球盛事。计划将提供6月21号和6月26号在 BC Place 举行赛事的门票，符合资格的机构可以申请最多10张门票，成功的名额将以抽签方式决定。申请资格包括卑斯省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和原住民社区组织，服务对象包括需要心理健康支援、接受社会服务协助、新移民以及因经济因素无法参与体育活动的儿童和青少年。申请日期由5月14号至到5月22号。成功申请的机构将在6月2号起获得通知。省府强调，门票不可以转售或者作筹款的用途，必须直接分配给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省府表示，计划旨在减少参与大型体育活动的障碍，并且鼓励年轻人透过运动建立自信、领导能力和团队精神，同时促进身心健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240万支援 BC 14个林木业的项目。梁俊荣报道。
2: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天河山 Tim Hodgson 今日在列治文宣布，联邦政府会拨款1240万支援14个 BC 省林木业的项目。这些项目会推动低碳木材新技术的发展，扩大建筑当中大宗木材的使用，支持原住民社群和林木业企业，提升制造商的木材产品增值能力，并实现本国林产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自然资源部追加5亿的拨款，令林木业转型计划得以延续，将会推动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项目，帮助本国企业实现木材生产的多元化。透过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和建造加拿大房屋计划，优先在联邦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当中使用本国木材和技术，从而成为加拿大最好的客户。天河山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联邦政府已经推出超过20亿的措施，旨在保护和转型本国的林木业，其中包括重启自然资源部的一系列林木转型计划，提供财务、水源支援和保护等，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
3: Since August of 2025, our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over $2 billion in measures designed to ensure Canada's forestry sector remains competitive and resili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se measures include enhanced access to financing, liquidity supports, worker protections, and tools to help companies modernize and invest for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these unfair and unjustified tariffs.
2: 为了方便林木业企业和员工了解和申请联邦项目，自然资源部推出一项全新的单一窗口服务，其中包括一个全新的网站，提供所有林木业企业可以申请的项目信息，并可以直接联络自然资源部专家，了解资格要求和项目申请流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话，正对一名女子星期二由温哥华 Grenfell 街桥坠下事件展开调查。事发的时候，温哥华警方在桥上和上述女子沟通大约九小时，不过她最终坠桥受伤，延至星期三上午死亡。事件触发倡议者的批评，他们多年来一直呼吁当局在桥上安装防自杀护栏。附近 Barack 桥在2017年安装护栏之后，没有再发生跳桥自杀事件。 BC 选举局说已经收到对省议员 Douglas Bodie 的罢免申请。梁俊荣报道。
2: BC 选举局表示收到对 1BC 党领前保守党省议员 Douglas Bodie 的罢免申请，相关罢免请愿书会在5月21号发出，申请人到时就可以收集签名。Dallas Brody 是温哥华 Gretchena 选区省议员，当局说只要收集到他所属选区至少四成的合资格选民签名，即是15232名选民，选举局就会即时罢免他。合资格选民必须是在2024年10月19号，即是上届省选的最终投票日前，是温哥华 Gretchena

0: Anna 选区的选民，申请人必须在7月20日之前将足够签名的请愿书交回选举局。当选举局收到足够签名的请愿书之后，将有42日时间核实请愿书上的签名是否符合资格。发起人和省议员都可以在核实过程当中派观察员在场。如果罢免请愿成功，被罢免议员的职位将会即时出缺，并必须在90日之内举行补选。被罢免议员亦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补选。Dallas Brody 原属保守党，在2022年已经参与该选区补选，在2024年省选成功当选。但之后他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嘲笑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和保守党的党团领袖，令时任党领罗士德决定暂停他党团成员职务。他之后和另一名前保守党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双双退党，另组新政党 1BC。但 1BC 党在去年的12月指 Dallas Brody 曾经指示人员试图未经授权接管党的资产和系统，被罢免党领职务。后来经过协商，为了维持 1BC 党官方政党的资格，该党决定重新邀请 Dallas Brody 成为临时党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王良润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和价格相宜。当局提出的策略将会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基建项目、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培育专业人才和推动能源技术本土化生产。渥太华估计，这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以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预料令70%加拿大家庭受惠。联邦政府说，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0,000亿，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会翻倍，需要巨额投资，进行许可改革，并与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在内的多种能源。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表示，为确保电力供应可靠和维持低廉电费，政府将会调整洁净电力法规，提供灵活性，以容许使用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能源。卡尼就强调，新计划的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纯净的发电，而是透过电气化减少排放。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及提供税收抵免和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政府会透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3: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2: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万名员工。卡尼说，现时电力业超过80%雇主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新策略下预计到2028年底会创造30,000个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0,000个。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升问题，指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他指在自由党执政近10年间，加拿大电价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数据显示，电力大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者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本国目前大约有80%电力来自非排放能源，亦即是在发电过程不会直接产生温室气体或者其他空气污染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会面。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

0: 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之美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会面，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
1: 以色列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郑浩景报道。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
3: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 Oakwood 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源消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邻近 Oakwood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而家只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睇楼，唔好错过。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王惠培报道。
4: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八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日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4.7年。黄子莹报道。
5: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亦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

0: 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就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604-999-1199 落单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6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59%。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点。

翻嚟第二个钟头嘅 Brenda 随意机啦，咁啊今日咧5月14号星期四嘅呢一集咧，咁啊继续有我阿海海 B B 咧喺度代班嘅，咁所以继续咧全线咧我哋热线开放下604-295-9616咧，呢个系打电话俾我嘅，咁我可以同你咧即系倾下偈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可能做紧嘢或者唔方便啊，咁你想 WhatsApp 嚟点唱嘅话咧都可以嘅，咁就系604-961-2323，但我头先发现咗一个现象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打呢个 WhatsApp 电话，咁我就接唔到啦。咁所以咧，都系要打翻嗰啲叫咩地线啊，604-295-9616啊，咁先至可以咧博通天地线啊。今次真系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因为上个钟头咧都有啲点唱咧一路带落嚟嘅。咁啊，呢一位听众朋友咧，头先就打电话上嚟啦。咁我问佢你叫咩名啊？咁啊叫猫猫。其实我都有印象咧，唔系第一次接佢嘅电话噶啦，之前都有嘅。咁佢就都同我分享咗咧，我哋上个钟头都讲啊嘛，有啲朋友留意啊，草蜢个演唱会啊，咁我当然特别留意话，咦，每一日系咩特别嘉宾啊？咁同埋草蜢咧有好多歌，其实我自己细细个就成日听嘅，同埋我记得我细个咧都有组一啲咧跳舞团啊。跟住呢我嗰陣時呢係有同啲同學仔呢就係跳草蜢嗰啲歌嘅。咁我就覺得每一次都好開心嘅跳嗰啲歌呢，即係好好有活力嘅感覺啦。咁同埋我都諗返一個細個嘅往事，因為呢其實我舅父呢就喺台灣呢係做攝影記者。咁我記得佢有一年我去台灣玩嘅時間，佢呢就帶我入去呢嗰個去咗台灣嘅其中一個電視台嘅攝影棚嗰度。咁當時呢啱啱呢是好流行啦，一啲香港嘅明星呢就係上嗰啲譬如张飞大哥啊嗰啲节目㗎。咁嗰陣时呢我就记得嘩嗰日好劲啊个 cast， 我而家諗返。因为係有几个香港嘅明星过咗去啦。咁包括有边个呢，有梁朝伟，有王菲，同埋草蜢喎。喂，你可唔可以想象我係即係我小妹妹㗎啦，嗰陣时我一次过係见到呢三位，即係呢个三组嘅朋友。嘩，我跟住觉得係好兴奋囉。咁同埋我都好记得同即係草蜢傾偈嘅时间呢，佢哋啱啱各自各三个呢喺唔同嘅位置㗎。我相信佢哋係要拍緊一啲唔同嘅 shot 啦。咁但我細个冇乜概念啦。我一直都好希望可唔可以三个一齐合照啊，点解佢哋每个人都喺唔同嘅位㗎。一个喺个楼梯嗰度即係好有诗意，一个喺个琴嗰度，一个又唔知喺边度咁样。咁但係都有同佢哋倾偈好 nice 囉。即係嗰时我哋话要签名啊影相啊，咁同埋知道因为喺台湾㗎嘛。咁我同佢讲广东话，佢就好神奇啦，觉得咦点解你讲广东话嘅，咁我话嗰陣時喺香港過嚟家咁樣，即係我諗翻起呢啲往事都覺得真係好開心嘅。咁所以阿貓貓都話咧，即係佢睇咗呢一個演唱會啦，即係一啲片段，佢都好多回憶翻曬嚟。咁尤其是咧就係林珊珊做嘉賓嗰集。

咁佢又话哇，真系回忆翻晒嚟，因为佢嗰个年代嘅歌嚟噶嘛。咁我就话哇，我其实都有睇啲片段，因为我认识嘅林珊珊咧就已经系做紧经理人啦。我比较少留意，真系听佢唱歌。咁我都好惊为天人，我话哇，把声真系好好听、哦。佢话系啊，冇变噶个声，由以前到而家都冇变噶咁样。咁所以都好希望咧重温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再见 Puppy Love 嘅。咁所以今日带嚟呢首歌咧系一个合唱版本，咁有林珊珊同埋陈百强嘅，咁希望你中意啦。

哇，啱啱听过咧，嚟自啊张惠妹呢一首 Bad Boy 啊，吓，唔知道大家咧，即系会唔会去卡拉 OK 嘅时候都仲会唱呢只歌咧吓，即系都可以带动气氛啊，跳舞啊咁。咁头先咧，其实都想将呢一只歌特别咧就系点俾阿 Yolanda 嘅，咁佢打电话上嚟咧，都同我分享咗一个少少嘅故事咁啦。咁佢一打嚟嘅时候就话啊，我要多谢你啊，多谢 Brenda 啊咁样。咁我就话吓咩事啊，做咗啲咩事啊咁样，好人好事、啊，仲即系自己好得戚咁啦，觉得系嘛？咁佢就话哦唔系啊，因为咧佢即系成日有听节目嘅时候咧，就透过我哋啲节目咧就认识一啲嘅歌曲，跟住咧佢就会去佢个 K club 嗰度咧，即系卡拉 OK 唱卡拉 OK， 就会有俾到一个好似灵感，佢就知道话咦有啲咁嘅新歌、哦，咁佢会去学啊，去唱啊，咁啊或者摆喺佢个 playlist 啊嗰度，咁佢就觉得呢首好听嘅，咁佢自己就去学习去练习咁样，咁所以佢话即系好多谢我哋提供到一啲呢啲嘅歌曲嘅选择俾佢咯，咁我就都好多谢佢咯，因为佢同我分享呢个故事，咁我觉得其实好听嘅歌曲咧，都大家系真系会中意分享嘅。我记得我细个即系真系细个啦，即系未入行，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入行都几多年噶啦。我未入行嗰阵时候，我都其实几中意同啲朋友 share 噶，即系啱啱听到啲咩歌啊，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又介绍下，因为有时可能当时有一个歌曲选择，仲冇而家咁容易可以哇随便咁样揿个掣，我睇到嘛或者听到咁。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分享除咗人哋话咧 share 嘢，即系 share 嗰啲食物好开心啊嘛，系嘛，或者 share 一啲 love 好开心，其实 share 音乐都一样系咁开心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个点唱咧，就系嚟自阿兴姐嘅，佢就话

佢咧就系中意睇电视嘅，咁佢就有睇中四咁样啦。咁中四有时咧里边佢哋会有好多唔同嘅歌曲选择啦。咁有啲可能大家耳熟能详嘅，咁但系有啲可能系啊，你真系未听过。咁你听完呢个歌手唱之后，你系觉得有一种感动，或者你觉得系俾到你一啲嘅以前一个回忆咁样。咁佢就话诶，啱啱上个星期咧就睇咗个集咧，佢话有呢一首歌系好触动到佢咁样嘅。咁啊，实不相瞒咧，其实我都有睇。咁咧，我唔系一个好眼浅嘅人嚟噶，即系我唔系嗰啲好容易喊啊嗰啲咁样。但系咧，我听完佢唱呢一首歌之后咧，我真系去到一半嘅时候，我啲眼泪啊～就涌咗出嚟啦！我话哇，我顶唔顺啦咁样，系啊，咁究竟呢一首系咩歌曲呢？咁啊，带俾大家，跟住我觉得好感人、好感动嘅，咁啊，嚟自萧煌奇嘅呢一首《阿嫲的话》。

0: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个星期请到嘉宾音乐制作工作室老板 Dennis。
2: 初头是开始夹 band 先啦，咁就开始真系中意咗音乐啦。咁后尾就想向呢一边发展啦。我嗰时个谂法就系、如果净系做乐手咧，就应该难啲嘅。咁我不如试下做 production 啊，或者开个 studio 啊。都是 friend like friend 咁样先啦，咁然后好神奇地啲人就用咗我哋个地方嚟练歌夹 band 咁样，咁然后好多啲 show 嗰啲 rehearsal 咧，就 end up 就开始嚟我度，咁开始嗰段时间就越嚟越识多啲人啦，即系 production 啊或者嗰啲大师啊。任何行業而家 AI 都取代好多嘢啦，即系 AI 唔會走啦，所以一定喺度。佢即系 AI 三秒都將咗首歌出嚟啦。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 understand， 你學點樣用呢個 tool 去幫你去創作你諗到或者你想做嘅嘢。
0: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啱听过呢首咧，嚟自有刘美君嘅《午夜情》啊，嚟自我哋听众朋友阿 Bill 咧，特别想点俾阿 Chris 嘅，系啊，一阵间咧一点钟过后就会有阿 Chris 嘅出现噶啦。咁点解特别要点呢一首咧？佢就系话阿 Chris 话哦，未听过呢首歌咁样啦。咁啊，我突然间谂紧，哎呀死啦！如果我话我听过呢首歌，我个年代咪俾人哋知道咗。咁啊，但系实在我真系听过呢首歌，不过唔紧要，有人顶住，因为今日咧。Operators 啊，细过我好多好多好多噶，你系咪零零后嗰啲嚟？系啊，零零后噶，佢都话佢听过啊。咁但系我问佢话，咦，点解你识嘅？系咪因为做呢个节目咧？咁啊，唔系，我听我阿爸阿妈咁样。哇 ，OK， 咁我同佢阿爸阿妈原来个歌曲选择都差唔多，忽然间发觉系啊，不过都好正啊。头先呢一首歌即系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啦。咁啊，继续嚟嘅点唱咧就系、是、打电话过嚟嘅。咁啊，佢好得意嘅打嚟咧，佢话啊，海小姐你好咁样，咁啊好有礼貌。跟住佢我就话咁点样称呼你咧？咁佢话我今日叫上官咧，咁样，咁我就话啊，咁啊上官兄你好，咁样，即系我都跟翻佢嗰个 style 啊嘛，系嘛？佢话我系要叫上官兄台咁样 ，OK， 上官兄台系啦，咁啊佢今日咧点嚟呢个歌曲咧，我觉得都系好 sweet 嘅一首歌嚟嘅，咁系一首国语歌嚟噶，咁啊嚟自薛凯琪嘅呢一首《天生一对》。

啱听过呢首咧，就系嚟自薛凯琪嘅《天生一对》。咁头先听到一个男仔嘅声音咧，其实就系方大同啦。咁但系大家知道方大同咧，即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不过我觉得都可以透过音乐咧，即系继续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去怀念佢咁样嘅。好啦，咁啊，继续落嚟咧，要播下一个点唱之前咧，好得意啲听众朋友咧 ，WhatsApp 嗰度啊讲啲嘢，即系搞到我格格笑嗰啲。点解咧？因为个听众咧，我觉得佢太过了解我。佢问话：喂，你有冇睇个韩剧嘅《猎犬二》啊？咁样。咁好老实讲，我睇咗少少嘅啫。咁但系下一句嗰个就系精警啦。佢话喂，有你老公喺度嘅咁样。好，首先咧要同广大嘅听众咧澄清咧，我系未结婚嘅吓，所以我系冇老公嘅。咁但系佢所讲嘅老公系边个咧？因为一开场我都讲咗，我系好中意 Rain 噶嘛，即系我咁多年都冇变过嘅。即系就算有其他嘅新偶像 ，Rain 咧都系 number one 嘅，都仲系好中意佢嘅。咁佢就知道我个老公就系 Rain 咯，所以我觉得好搞笑。咁我就话啊，我都觉得 Rain 都系其实唱歌我系比较中意睇多啲咯，佢话唔系，但系嗰个戏嗰度好多肌肉睇嘅，你应该要去睇下喎。咁如果咁样讲完之后，我突然间又觉得好啦，咁我一阵间咧，放工之后又再去睇一睇咁样啦。因为如果我惊我翻工睇嘅时候太过兴奋咧，专注唔到工作，咁又唔系几好啦，系嘛？好啦，咁啊继续来呢个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Tammy 嘅，咁佢就中意张敬轩，咁啊觉得呢首歌都系好有节奏，好好听嘅，咁啊即刻送上俾你咧，就有呢一首嘅 You。

0: 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好红地毯迎接你，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和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刷组合免 GST， 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揀，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0: 喂 ，listen 啊，吓、啊、我叫你咁样咁样啊吓，咁样咁啊唔系呢个意思嘅。佢就话佢女咧都好中意唱歌啊，成日都会挑战一啲即系高难度嘅歌曲啦。咁我心目中觉得好高难度嘅歌曲，可能会系即系 Whitney Houston 啊，即系其实 Beyonce 呢啲都系好难唱嘅歌。我最近其实佢啱啱咁啱佢拣呢首歌，我谂翻起咧睇到个新闻咧，就睇到阿黄淑曼啦、啊。如果大家有睇电视，都有睇到佢话会去唱钱度啊，去挑战啊咁样啦。咁但系另外就系话佢喺网上面就即系疯传咗佢之前细个啲嘅唱嘅歌，咁就话哇唱得好犀利啊！咁、那个标题又话佢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啊！咁但我明明听到就系呢首 Listen 咁、啊，所以我都觉得咁奇怪嘅咁样。咁如果你可能有留意嗰个片段嘅时候，你都可以听翻，应该就系呢一首 Listen 嘅歌 ，instead of 即系 Whitney Houston 嘅嗰只 I Will Always Love You。不过无论呢两首歌，其实都系相当之难度高，系好难唱嘅一首歌曲嚟嘅。咁我都觉得好好听。咁希望咧大家都中意即系今日嘅一啲嘅歌曲选择啦，因为其实啲歌曲选择都系嚟自你哋嘅，即系啲听众朋友嘅。咁啊，今日咧我代班时间咧，其实亦都差唔多噶啦。咁我亦都好想特别多谢啦，有好多听众朋友啦 ，WhatsApp 过嚟啊，打电话过嚟啊，咁啊，好似咧即系同啲朋友聚旧嘅感觉嘅。咁啊，一阵间咧一点过后咧，我哋就会有 Chris 嘅出现噶啦。咁当然咧，亦都好希望啊 Brenda 咧个身体可以快啲好翻啦。咁听日就可以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做节目噶啦。咁当然咧，我就约定大家听日咧，我哋喺开心大本营下昼两点钟嘅时候再见啦。
1: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2: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3: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警方表示，一名来自卡加里的37岁男子涉嫌伪造文件，在亚省和卑斯省多间手机零售商开设商业的账户，骗取大量新款手机，目前已经被落案起诉。调查人员指，疑犯涉嫌冒充小型企业的老板或者代表，利用伪造的商业注册文件，向 Telus 和 Bell Canada 开设大约70个小型商业账户，在97宗案件入面取得143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总值大约255,000，但是从未支付相关的费用。警方表示，由于涉案手机数量和金额庞大，加上受害者多为本地的小型电手机零售商，警方决定公开案件，提醒业界提高警觉，呼吁商户严格核实客户的身份，并且遵从防诈骗的程序，以防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涉案男子在3月30日被控两项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其后再被加控两项涉嫌伪造文件的罪名。省府宣布在世界杯期间设立 BC Business House， 配合赛事日程举办7场商业活动，以推广本省的重点产业，吸引国际投资。另外，省府亦都表示会向服务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非牟利机构捐赠最多350张赛事的门票。省府透露， BC Business House 将在6月12日至7月7日期间，配合世界杯的赛程日事举办7场的活动，将涵盖旅游、能源、生命科学、采矿等等重点的领域，令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并且促进本地企业和海外客户建立联系。有意参与或者举办商业活动的人士可以浏览 BC Business House 的官方网站，计划由省府联同 Invest in Canada 和 Invest Vancouver 合作推动。另外，省府又指将透过 BC Place 的社区福利计划，向服务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非牟利机构捐赠最多350张的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更加多的年轻人有机会亲身感受

0: 世界级的足球盛事。计划将提供6月21号和6月26号在 BC Place 举行赛事的门票，符合资格的机构可以申请最多10张门票，成功的名额将以抽签方式决定。申请资格包括卑斯省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和原住民社区组织，服务对象包括需要心理健康支援、接受社会服务协助、新移民，以及因为经济因素无法参与体育活动的儿童和青少年。申请日期由今日起至到5月22号，成功申请的机构将会在6月2号起获得通知。省府强调，门票不得转售或者作筹款的用途，必须直接分配给儿童和青少年使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10多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周雪玲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访华，星期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大约2小时15分钟，霍士新闻播出部分访问特朗普的内容。特朗普指习近平已经向他表示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的独家访问的时候说，习近平提出协助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希望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亦都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特朗普又说，习近平已经同意中国将会订购200架飞机，多过波音公司原本想要的150架的订单。特朗普说，200架飞机的订单可以创造很多工作职位。根据白宫发布的中美峰会纪要，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期间讨论了石油、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增加对美开放市场，以及阻止芬太尼材料流入美国等问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m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货，还有 Byredo、 Penhaligo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的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60%， 听日落雨机会 8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 53%。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6度，最低气温摄氏24度。北京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7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5: 好声好听
6: 961，
7: 工商雷达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 超，母亲节就快到了，如果大家还未想到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啊、太太，这今个访问一定要听住，因为我们今天请到联邦派行的代表 Jackie 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今个星期日5月10号母亲节在列治文时代坊对面8181 Cambie Road 的瑞森酒店 Resin Hotel 举行的母亲节名贵珠宝腕表现场派会。 Jackie 你好。
9: 是 B 超，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8: 是，我曾经跟我们介绍过天然的钻石和宝石首饰，也提过有不少的瑞士名表，不如今天同我哋嘅听众咧，再讲啲深入少少啲瑞士名表啊！
9: 嗱，喺我哋拍卖会里边咧，最受欢迎一定系瑞士名表啦。嗱，我哋星期日母亲节拍卖咧，我有多款嘅热门嘅瑞士名牌手表拍卖噶。嗱，有好多客人咧都特登嚟等我哋拍卖会咧，先入手呢啲劳力士啊，或者买只靓表嚟

0: 送俾家人嘅喎，我哋今次咧有男装、女装嘅劳力士 Dayjust 啦，有黑圈嘅钢劳力士 Submariner， 好受欢迎噶。仲有男装嘅 Dayday 黄金劳力士，亦都有个女装嘅黄金镶钻石标圈嘅 Dayjust 手表添。我哋仲有唔同嘅品牌啦，有卡地亚啦、八年零、帝陀、奥米加呢啲瑞士名表嘅，选择系非常非常之多噶。
1: 系啊，咁啊，而家咧个电子表咁方便啦，咁但系点解都有咁多人中意买瑞士名表嘅咧？
0: 嗱，因为瑞士名表系唔系净止嚟睇钱咁单啊，佢系代表一个工艺、身份同埋你嘅收藏价值。嗱，尤其是今年咧金价上升啊，加上劳力士咧已经年头又再次调高零售价钱。
2: 喺今日嘅工商雷达网 ，Region 请嚟有畅盛拍卖行嘅 Belinda 喺度。Hello，Belinda，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Belinda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哋畅盛拍卖行？
3: 咁我哋畅盛拍卖行咧，到今年咧已经系我哋深耕拍卖行业嘅第十年啦。每年咧，我哋大概会举行八场或者以上嘅大型拍卖会啦，系加拿大最大規模同埋最專業嘅中國藝術品交易平台。我哋嘅地址咧係位於多倫多嘅 Victoria Park 夾 Monaco 嘅東南角1037 Monaco Avenue， 係一個有6000餘尺嘅營業面積嘅自置物業啦。我哋周一到周六都營業，是多倫多時間上10:30到下午6:00。
2: 是，咁睇到你哋拍賣會咧，平均每場都有200件或者以上嘅拍品參拍啦。咁涵蓋啲乜嘢類型嘅咧？又點樣可以徵集到咁多數量嘅珍藏品㗎？
3: 我哋主要經營嘅咧係中國書畫啦、瓷器雜項、佛像銅鑼、玉器首飾、銀元古幣、古董家具、名酒等等。咁除咗喺大多地區咧，我哋徵集都有拓展到安省嘅其他範圍嘅。車程最遠咧，有去到滿地可嗰邊。而另外一個重點咧，係每個季度我哋都會安排去温哥華同埋列治文地區開展徵集活動嘅。甚至有啲客户咧喺美國帶藏品嚟揾我哋幫忙都有。所以大家身邊如果有呢啲親朋好友係對拍賣評估有興趣嘅話咧，記得介紹聯絡我哋啦。
2: 冇錯，佢哋可以幫到你。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咧都冇接觸過呢個拍賣行啦，咁唔知道係點樣一個程序，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3: 建議大溫地區嘅朋友咧，可以先通過電話啦、郵件啦、微信或者 WhatsApp 等等嘅途徑同我哋取得聯絡。公司會為預約好嘅客户進行免費嘅評估，結合當時嘅市場情況，話俾客人知物品現時嘅價值嘅。咁客人可以再根據我哋提供嘅資訊，決定係咪出樣收藏啦。咁合作方式包括現金收購、委託拍賣等等，非常之有彈性。評估服務咧，亦係完全免費噶。
2: 係。咁你哋嘅評估係免費做啊？咁仲有啲乜嘢係免費提供嘅服務？咁到咩嘅時候先係收費嘅咧？
3: 如果客户將物品交俾我哋上拍嘅話咧，我哋會對物品進行系統嘅整理、製作圖錄，然後上載到業內幾個最大嘅網拍平台。再通過微信公眾號、電台、電視台同埋電郵去做相關嘅宣傳，喺拍賣前咧，仲會舉辦呢個公開嘅預展日。咁呢啲所有嘅工作咧，都係我哋免費提供嘅服務嚟嘅。即係話，如果你嘅物品冇成功拍出去咧，我哋公司係唔會向委託人收取任何嘅費用。而如果你嘅物品成功拍到出去，我哋會為委託方催款收款。順利收到存款之後咧，我哋先會喺款項裏面扣除物品落取價嘅 10% 作為佣金。
2: 我啱聽落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去做拍賣喎。咁唔知最近有啲咩動向咧？
3: 新嘅一季徵集活動咧已經開始咗噶啦。我哋每個月咧基本都會去温哥華做徵集嘅。聯絡我哋免費上門評估啦。同時我哋亦接受遺產委託拍賣，同樣亦都係可以上門服務噶。我哋聯絡電話係416-495-6888。加 WhatsApp 的号码是 647-936-0001， 微信客服号是 Stunning Arts， 电邮是 info@stunningartsgallery.com。大家亦都可以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找到以上信息。
2: 冇错，咁今日唔该晒 Belinda 嘅介绍。
4: 好声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13，是啊，今天是小隻哥的，不好意思啊。今天天气也不错，今天开心星期四，捱埋，不要说捱字，享受埋今天，再享受埋听天，我们有个 long weekend。系啦，我哋抱住呢种嘅心态做嘢咧，每样嘢就会更加积极啲嘅。咁今日咧，我哋都好积极啊！头先我听到一位听众阿 Bill 啊，咁佢分享翻咧，即系佢琴日有 send 首歌俾我啦，话啊好似未听过，但系其实咧头先我都有听阿海嘅代班啦。咁啊听翻啊罗美君嗰首歌听过，不过又系嗰啲咧听过嗰首歌，但系咧唔记得歌名啊。所以你 send 俾我嗰个图嘅时候，有嗰首歌名咧，我系一片空白嘅，直至我揿落去听，我先知道，唉，我系听过嘅，太多歌都系咁样啦。系啦，以前都系纯粹用旋律去记载住嘅，或者个节奏啊。而家开始咧，要将呢啲旋律又或者节奏咧，联系翻佢哋个名啊，先可以容易讲得出嚟啊。咁今日我哋继续呢个旅程啦，睇下歌曲上边有几多系以名字行先嘅名。琴日有位听众应该咁讲，琴日 Rachel 都有话《成吉思汗》啊嘛，有位听众都话 OK 嗰阵时有听啊，即刻就嚟啦。嗱，補充翻，琴日都有位聽眾話咧，呢首歌應該係1987年，但係唔係，查翻應該都係1979年。Rachel 唔知喺邊度聽翻嚟嘅。

0: 好似我睇到阿哥，佢话头先听到阿 Lam 嗰首歌，就系听到劲 discount， 劲 discount 啊！又系、哦，都有种感觉啊！周围有啲咩劲 discount 啊？听嚟就小丸子的心事。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已经火热进行中。2026 Rogue 0% 租赁利率，长达36个月，指定型号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仲要系零首期添。无论你想几时出发，2026 Rogue 都已经蓄势待发。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Meta fan, Crystal, Crystal,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唔系好肯定我可唔可以啊？大家都其实都可以照 send 一啲即系人名嘅作品入嚟啊。咁啊，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播到，但系都可以试下嘅，因为听日嘅歌单都未真正排啊。咁啊，有嘅话可以 send 嚟604-961-2323啦。近期睇到一个好有趣嘅分享，讲关于喺中国大陆嘅，咁其实咧睇到新闻所讲咧，就话佢哋咧喺嗰啲即系网上啊，即系大家都系啲自己直播平台卖货啦、带货咁样啦。咁最近咧，其实佢哋中国嗰边实施咗一个比较严谨啲嘅规矩，咁就系、是、其实就系禁止咧女性咧就喺直播里边咧带货。咁就佢哋通常大货可能除咗讲之外，佢有机会自己去试咧，就系讲嗰啲咧，可能嗰啲好好 sexy 嘅，一啲可能女性嘅内衣啊等等，但系禁止呢样嘢，咁啊当然就会影响到当地嗰啲销售平台啦，咁啲人又唔知件衫着成点咁样，咁当然系会影响销情嘅，咁而当地嘅一啲直播平台，佢哋选择一啲咩方法可以继续 keep 住佢咧？佢话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咁啊，女士唔俾啫，我哋揾男士嚟啊，咁所以就出现咗一啲男士嘅大货啦。咁啊，但系咧就系展示咧，即系有啲好丝绸嘅，可能好滑嘅，但系一啲女性可能啲嘅唔同款式嘅内衣。咁但系都几帮到忙啊，因为佢哋都想俾人嚟睇下嗰啲内衣嘅质地点啊等等啊。所以呢个都系衍生咗，系啦，咁啊呢啲规矩有改变之下，一啲嘅营业人啊，啲老板有啲咩方法改变一下，保持到嗰个嘅状况，令到可以继续吸引啲人去趁住啲劲 discount 去买啊。

0: 古巨基大雄。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好似头先同大家分享啊，即系喺中国方面啦，唔俾女性去做带货，展示一啲嘅内衣嘅唔同嘅款式，咪揾男士们嚟做。咁啊，佢俾嘅。咁头先有位听众话啊，讲到都有兴趣想睇下，有兼明喺度嘅真系。咁去揾啲即系你当系唔系话一定好大只咯。咁都系啲正正常常嘅男士咁去，咁都有人会可能觉得都啱嘅，起码我见到件衫挺唔挺身啊嘛，嗰啲唔同嘅内衣嘅款式。所以有时候呢，虽然就有个规条喺度，但系都可以 loop around 嘅，兜过佢嘅。近期都睇到另外一单新闻，都系好似啲咁嘅嘢，但系个结果呢就唔系好开心噶。我睇到早排都有一个我唔记得美国边个大学啊，咁就讲有个即系一个 graduation 一个毕业礼上边，咁有个男毕业生啦，我亦都唔好记得系硕士啊博士咩都好啦，咁当佢行完礼之后好开心啦吓，咁但系咧佢展示咗一样嘢，攞咗咗自己嘅 laptop， 咁 laptop 咧其实咧某程度上以我所理解翻佢文字嘅讲解咧。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大学生涯里面可能很多啲不同的论文什么都好啦，全部都是靠这个 AI 去 loop around 的，去帮助他完成的，令到他可以顺利获得到这个的学位啦。但他在毕业那日来做这件事，即是好像告诉你听我成功了啊，我都是靠他的。他就好像很得戚这样啦。但是最终呢，校长方面学校方面就梗系话你咁挑衅性咁强啊，咁当然褫夺咗佢呢一个学位。所以系你就算有时呢啲咁嘅 loop around 可能系方便咗你嘅，但系都即系胜之不武咯吓。有好多人都真系自己努努力力咁去读书，咁你靠 AI 帮助，咁或者可能啊，好多好多。学生佢哋可能都系咁做，但系佢冇你咁 show off 啊，冇展示呢样嘢出嚟，所以好得意啊呢个世界。

界，好有趣。看看那些人怎么去运用这些 AI， 它展示了一种很愚笨的状况。Mad Boy， 不好意思，刚才大雄想再走出来，透过这个随意门我就立刻收回它。好了，接着这一 part， 我其实我要很专注。首先有 Tyson Yoshi Christy 3, 4

0: 咩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阿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octo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0: 咸鱼翻身又有 Kickers，
1: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
0: 大院

刚才我们只有软硬啊，川宝九龄大战山本耀司。这首呢平时很少播，通常都是播林一峰的版本。平时会播爱似林一峰，但有听众点名这首，我们有农夫陈冠希，爱似陈冠希。

0: MetaFan。
1: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啊，头先呢个嚟自农夫陈冠希嘅《爱似陈冠希》，继续我哋有泽田。Erica，Yep，Erica。

0: 刚才有位听众给了一首三分歌我啊，即是又中的 title 是一个名，里面歌词当然都有一个名，另外再是恩葵的手笔添，听日一定播。都有啲呢，其实个名就唔係一个人名嘅，即係嗰首歌啊。我觉得嗰啲呢可能听众更加要对嗰首歌嘅熟悉先得啊。
1: 讲啲嘢俾你听啦。
0: 因为唔熟悉你唔知道里面有人名㗎嘛。听日都会播啲啦。头先我哋有侧田嘅 Erica。继续我们有杨千嬅的杨千嬅。

啦，要送上最尾嘅一首作品啊，带嚟嘅有李荣浩。多谢大家收听，最尾一首我哋 chill 啲，李荣浩嘅李白。听日咩 friend 再见，拜拜。

0: 下午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诗省多个地区已经实施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户外生火禁令，当局提醒公众在整个夏季新型火期间应该采取预防措施，而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出行的市民应该预早计划。现时当局发出第二级和第三级户外营火禁令，范围包括沿岸山火中心、 Kamloops 山火中心、乔治王子市山火中心以及西北部山火中心的部分地区生效。而听日中午起，沿岸山火中心全区将会解除第一级的营火禁令。计划燃点营火的省民应该确保生火的安全，包括遵守所有当地禁令，风大时应该避免燃点营火，选择合适的营火坑或者用石头围成一圈，必须距离树木、灌木、建筑物和杂物至少3米，以及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可以被营火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局区的禁火令将会随着环境条件变化作出更新，任何人在点火之前应该先向当地的政府查询，或者浏览卑诗山火服务处网站或者应用程式，以确认相关的限制。手机应用程式可以给公众查询最新的山火情况、路况，省民亦都可以用手机拨打星5555或者免费电话1800663555报告山火。截至今日，全省共有36宗活跃山火，其中9宗被评估为完全失控的状态。另外，全省目前的降雨量低于同期的平均水平，对水位造成持续的影响，不排除会出现持续干旱，部分地区缺水风险将会增加，当局建议民众采取措施节约用水。一种影响全球大约1%女性的常见荷尔蒙疾病近日正式改名，由原本的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 改称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 PMOS。 有关的新名研究已经刊登在医学期刊的《刺针》。专家指出，旧名容易令外界误以为病症和卵巢的山水泡和囊肿直接相关，但是实际上的病因更加复杂，涉及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的失衡。研究人员指出， PMOS 的主要特征包括荷尔蒙波动、月经不规律以及红激素水平过高，可能引致暗疮、体毛增多或者脱发等等的问题。部分患者亦都可能出现卵巢功能异常，但是未必一定有囊肿。

0: 有团队表示，改名的目的是希望更加准确反映疾病的本质，减少误解，并且促进医护人员和患者对病症的理解，以提升诊断和治疗的效果。医学界普遍对新名持正面的态度，认为有助改善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健康问题。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又指只要可以俾黎智英获得自由，任何对佢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周先玲报道。
1: 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专访，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在场的卢比奥在访问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历届总统都保持相当一致的立场。他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两国不利，美国对台军售亦都并非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卢比奥说，特朗普又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卢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去美国，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态度。卢比奥表示，会上亦都讨论伊朗战事以及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指美国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协助，而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以及不赞成实施收费制度，这些亦都是美国的立场。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268点，升226点，创业板指数报1015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635点，升232点， S&P 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RBC 报252.43 ,TD Bank 报148.6，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阿里巴巴报141.47 ,Visa 报322.38，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Nvidia 报235.19 ,Tesla 报442.73。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43，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1，对台币22.99。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太太30年来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她现在患有脑退化，5月31日邀请你一起参加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60%，听日落雨机会8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53%。
4: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经常有好多心急嘅司机，未等到挡风玻璃嘅结霜融化就开始行驶，呢种情况非常危险。
4: 结霜加上玻璃上嘅瑕气，令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啲时间出门。
5: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你，
4: 信心十足有保证。

0: 声
1: 好听
2: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春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星期四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 Region 喺度。
6: 大家好，我系 B Chill，
5: 耶， yeah， 又系 R&B 啦。咁基本上四一至四都系嘅，所以对我就嚟讲咧，今日系呢一个嘅Long Weekend Gang 之前咧，就系最开心嘅一日啦。
6: 哦，原来咁样样，不过咧大家可能 miss 咗少少嘢，因为见到今日嚟讲咧，个太阳好似又唔系好割眼噶嘛，即系有少少匿埋咗咁嘅感觉。我就担心咧呢个 Long Weekend 点算，就会唔会有啲咩事咋？
5: 唔系，前几日睇个 forecast 咧，就真系话咧，好似天气系麻麻地嘅呢个 weekend。
6: 系啦，大家会
5: 亦都系有少少，即系凉少少咁样啦。不过其实而家睇翻呢个 forecast 嘅时候，之前睇咧就好似六日一咧天气都麻麻地咁。暂时而家睇呢个 moment 咧，净系星期六差少少啫，日同一都好似唔错。
6: 系，所以我哋用念力啦，系嘛？即系虽然天气报告当然会系咁样讲啦，即系好科学化咁样讲嘅吓。但系我哋可能运用啲念力，或者系咩正向吸引力嗰啲咧吓，即系希望个太阳会出翻嚟
5: 系
6: 嘛？
5: 系啦，咁虽然即系可能喺即系天气嚟讲咧 ，sunshine 就未必系喺呢个 weekend 入面咧有。机会见到，同埋今日啲雨势都可能有咁样啦。咁但系对于我哋电台嚟讲咧 ，sunshine 呢一样嘢，无论出面天气点样都好咧，我都有嘅。
6: 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咧，因为上次咧就话啱啱上个礼拜系嘛，就已经系话有个 audition 啦，
5: 面试咗啦，系
6: 啦。咁啊，期待住咧，等紧我哋公布一下咧，我哋今年嘅入围八位嘅 sunshine 系边八位咯？
5: 嗯，真系好期待，因为其实咧呢几日咧都系即系喺电台嗰度啦，都见到佢哋嘅踪影咁样啦。咁啊，都希望佢哋可以好努力咁样啦。咁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practice 啊，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咁样嘅就务求咧用一个嘅最佳嘅状态咧，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啊嘛！
6: 冇错冇错，期待住先啊！呢个就可以系啊。
5: 嗯、
6: 好啦，今日嚟讲咧，当然咧亦都系咧星期四啊，同大家玩下游戏，就系、是、玩下呢个冷知识嘅游戏先嘅。啱晒啦，而家冻冻地啱啊！
5: 啊，冻冻地关玩冷知识游戏，
6: 冻咯、
5: 啊，因为冷啊嘛，冷啊，最冷一天咁样啊嘛。OK， 好咁啊，即系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譬如中意睇电影啦。咁唔知 B 超你中意睇电影嘅方面咧，你中唔中意睇 animation 咁样嗰啲咧？
6: 就真系少啲啊，除咗细个。我阵会睇卡通片嗰啲咯，
5: 嗯、okay， 即系而家大个咗啦，
6: 唔系animation 有时，譬如都系大制作嘅，咁都睇下，即
5: 系
6: 好似譬如《天空之城》嗰啲咧，
5: 哦，即系宫崎骏嗰啲，
6: 或者系话哦，
5: 你中意睇日式多啲定美式嗰啲多啲啊？
6: 基本上冇乜特别所谓嘅
5: ，OK，
6: 唔系即系迪尼嗰啲就得，
5: okay，
6: 即系 Pixar 嗰啲都 OK 嘅
5: ，OK OK，
6: 总之佢大制作啲咧，就我觉得有信心啲、
5: 哦，
6: 因为我惊如果即系或者坊间或者其实好多唔同嘅工作室咧，佢、自己做咗好多嘅啲嘅 animation 嗰啲动画出嚟噶嘛，但系有时太多落去咧，我抌唔到咁多时间去睇啊。
5: 咪咁啊系，即系有阵时咧，即系你啲电影嗰方面咧，其实好多时都睇过嘅，譬如 director 啊，想呈现啲乜嘢出嚟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幸参加过或者喺呢一个嘅本地嘅即系电影节啦，国际电影节都睇。个唔同嘅电影嘅，咁其实我有个 tendency 咧，其实都几中意睇 animation 嘅，咁、但系发觉咧，我试过睇过几套 animation 咧，即系可能佢太过艺术成分太高啦，即系有阵时睇完之后。因为我 expect 睇 animation 可能即系小朋友睇可能比较容易明白显浅啲啊嘛。
6: OK，
5: 喂，有阵时睇睇真唔系好明佢想表达啲乜嘢咁样。
6: 你讲得好好呢、這个，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大学都话噶嘛，因为咧啲动画嗰啲咧表面一浸可以睇咧就俾小朋友睇当系啦，合家欢咁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咁啊完咗一个零钟头啦，系咪先？但系深层嚟讲佢都有啲意义喺度噶嘛，即
5: 系
6: 个作者啊嗰、那个画一个朋友仔啊，即系佢其实佢都可能啲 hidden message 啊，隐藏啲信息落去，你真要系 deep 真啲，或者系了解成个故事或者背后嘅意思，再先再更明白佢成个故事，即系成套嘢啦，系嘛？即系想讲啲乜噶嘛？呢个系
5: 系咁呢个就系 animation 可能可以
6: 同埋好深噶，
5: 同埋佢即系画出嚟咁样啦，咁样即系可能好多嘅即系啲嘅事情咧，就容易啲可以唔需要真人去演绎出嚟嘅时候咧，嗰啲 hidden 嘅 message 咧，反而更加容易可以即系写到咁样啊嘛。咁 OK 好，咁今日点解我讲电影咧？讲咩 animation
6: 咧？因为咩事啊？喂，你唔好讲大喎，
5: 关少少。事嘅 exactly 系咪真系关事又唔系好关？呢、這个讲紧嘅咧就系咧 Finding Nemo 啊，你有睇过呢个电影啊？
6: 有
5: 啲 Finding Nemo 嘅主角系咩鱼啊
6: ？Nemo。我唔知咩鱼嚟喎，好细条橙色嗰条，
5: 蓝
6: 色蓝色啊，蓝色嗰条
5: 唔系蓝色，我今日讲橙色嗰条，
6: 橙色白色嗰条间条鱼，
5: 小丑鱼嗰条鱼，
6: 哦 ，OK，
5: 系啦，另外一只蓝色噶嘛，
6: 你见到我 mix 湿咗已经系啦，太耐啦，
5: 蓝色嗰只系冇乜记忆嘅，呢只咧就系要揾翻佢啲屋企人啊嘛，走失咗，揾翻爸爸咁样啊嘛
6: ，OK，
5: 嗱咁咧今次呢一个冷知识嘅题目咧就系讲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嘅小丑鱼嘅问题嘅，咁嚟紧咧会讲譬如四个。个嘅选择咁样啦，
6: 譬如就
5: 系啦，譬

0: 有一个咧系错嘅，咁啊拣咧三个咧系正确嘅，咁就拣个错嘅答案咁样啦。OK， 嗱，以下边三个描述系正确嘅咧，边一个系错误嘅咧？拣个错误嘅出嚟啊！嗱 ，A 咧就系话咧，嗱小丑鱼咧其实咧系会发出一啲嘅声音咧，系嚟沟通，又或者咧系威吓一啲嘅敌人咁样嘅。
1: 哦 ，OK， 发声音
0: 系啦。二咧就系咧，小丑鱼嘅身体表面咧有一层好特殊嘅一啲嘅黏液啊，咁样咧就可以保护佢哋啦，就唔会被一啲海葵咧就吉伤咁样。
1: Okay.
0: 而 C 咧就话小丑鱼咧其实系游水高手嚟嘅噃，咁就算嗰个嘅即系浪啊，嗰、那个水流好急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系冇问题咁样嘅。
1: Okay.
0: 而 D 咧就话小丑鱼咧，其实佢一个嘅功能嘅能力系几特别嘅。
1: 咩事？
0: 佢系可以变性嘅，可以由雄性咧就变到雌性咁样。
1: 哦，
0: 系啦，四个选择。三个正确，请选出一个错误嘅出嚟。
1: Okay， 咁我谂下先啊，即系有时都听过下啲动物，即系水嗰啲水产嗰啲人嘛，佢都会自己去变性嘅，可以系，即系佢等于佢可以唔系咯，唔使咩咁样就可以已经系有下一代啊，繁衍下一代嗰啲啊。咁因为小丑鱼系特例，或者我唔知啊，呢个谂下先啊，呢个 OK。好，游水高手，我谂都会系嘅，即系虽然佢冇听闻过小丑鱼游水几叻法啊，真系，但意思系佢身。型又好细条噶嘛，即系感觉上佢成日都俾人追嚟食噶，都系会
0: 系，
1: 佢都系受害者多啦，所以佢一定要系游水游得叻，先可以左闪右避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系咁样样。
0: 系，
1: 跟住话身体如果 B 个就话黏液系咪有啲避啲海葵啊？黏液咁如果但系睇咗卡通嘅，佢又冇讲到佢身有啲好多黏液啊，黐住晒咩，即系有啲咁嘅嘢喺度。
0: 咁卡通就唔觉卡通你好难去呈现呢一样嘢。
1: 唔系卡通呈现咗佢游水好叻啊，都系咪先？
0: 咁又系。咁、okay、不过如果你记得嘅话，经
1: 过啲水流一齐游、啊。
0: 佢嗰阵时呢只黏毛系左边或者右边嗰个 fin 咧，嗰个鱼鳍咧系其中一边细啲噶嘛。咁即系其实佢游水咧系、有缺陷噶嗰阵时系、啊。
1: 系系，但系佢克服。
0: 所以 that's why 嗰阵时点解好似好难俾佢自己一个去自己游游去啊？佢爸爸咁担心佢就咁嘅原因咯。
1: OK， 哇，你真系记得噶、
0: 啊。我梗记得啦，嗱二我就唔好记得。一我一定记得
1: 反而系咁啊，咪第一套最新嘅就
0: 系啦。
1: 好啦，咁如果 A 咧，头先讲到咧，小丑鱼咧，佢就话会发啲声音出嚟沟通，声音即系好似哇，咁啊好似海豚嗰啲 feel 咁啊，真系普通鱼啊，应该唔好声啦，系咪？小丑鱼
0: 系，
1: 佢系咪真系好似小丑咁发出啲声音出嚟咧？
0: 就坑咁啊！
1: 嗱，咁啊真系要麻烦各位听众啦，俾啲 tips 嚟，真系。
0: 可能呢套电影呢个 animation 大家都睇过，咁但系即系对于呢款嘅鱼嚟讲，
1: 系
0: 你哋有冇一啲嘅？形式咁
1: 系啦，嗱 WhatsApp 电话604-961-2323，麻烦大家俾 tips 先吓。话呢一位歪歪听众啊，我哋啊，
0: 系歪歪你好，
1: 佢话准大人咯，喂，因为四个答案好似真咁样，好难拣，点拣啊？
0: 我唔系嗰个 tricky 嘅人嚟噶，阿歪歪
1: 吓，你都算唔系，呢四个答案都好有可能，OK 唔难，紧要，但系大家听众咧，
0: 使唔使即刻去睇嗰啲咧？YouTube 嗰啲咧，搵一啲即刻好快咁睇晒成套电影嗰啲旁述嗰啲咧，睇一次，可能会有冇啲端倪，知道答案系点？
1: 有嘅咩？
0: 冇啊！即系
1: 喂，嗰套电影都未讲到佢长大都要成家立室啦，点变性唔变性嗰啲啦，争生小朋友嗰啲啦，系咪先？
0: 即系成家立室就要变性噶
1: 啦？系啊，生小鱼仔啊嘛，佢本身唔系咪男仔嚟嘅？佢系
0: 佢电影咪男仔咯？
1: 系咯，咁佢冇讲到佢之后点噶？冇讲咁认真、啊，
0: 佢爸爸冇变到喎，电影入面。
1: 哦，嗱呢个系一个 hint， 会唔会系咧？即系可以变定可以唔变系咪？即系佢有需要先变，我意思系。
0: OK，
1: 嗱咁咧，感觉上咁就咁睇下，好似会唔会 D 就唔系佢咧？可能系其他。我记得系有啲系咪冇脊椎嗰啲嘅动物嘅生物
0: 就会变性啊？
1: 即系另外啲嘅系，应该唔系鱼呢一种咁嘅变性系咪自己系？好似系，
0: 我真系讲紧譬如八爪鱼嗰啲，
1: 类似系嗰种啊，水母嗰啲啊，
0: 水母
1: 类似嗰啲咁样样，我觉得系啊嘛，嗰种变成嗰啲嗱，咁我就感觉上系咁先啦，呢个
0: 系，所以你觉得呢个系正确？
1: 系啦，再睇下听众先啊，嗱，可以变性系错，
0: 哇、okay,
1: 动画片都冇提过嘅，如果系真嘅咧，系有卖点嚟嘅。
0: 系啦，
1: 即系教育意义变咗教小朋友咧，小丑鱼可以变性嘅。
0: 但系呢套电影咧，好耐好耐之前噶咯，嗰阵时都未咁盛行呢一样嘢，有机会。
1: 唔系咁呢个系即系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啫，唔系讲紧嗰啲咩。
0: 哦，你唔系讲紧 Finding Nemo 咁样嗰啲系嘛？
1: 系即系一般嘅，即系生物嘅认
0: 生物嘅知识咁样。
1: 嗱，好话有听众想请你再可唔可以 repeat 一次 C 同 D
0: 系
1: 咩？
0: 好啊，嗱 C 咧就系话咧小丑鱼咧系游水高手嚟嘅，所以咧就算嗰个譬如海浪啊嗰啲水流好劲嘅话咧，都系唔会阻止到佢

0: 游去佢要去嘅目的地，即系好自由奔，即系游到啦。总之嗱 ，D 咧就话小丑鱼咧有个变性嘅能力啊，可以由呢个雄性咧就变做雌性。
1: 哦，系啦，但系如果即系话佢想要系生下一代嘅时候咧，佢都可以做得到，系咪啊？
0: 突然之间变性咁啊？
1: 系啦，嗱，咁呢个听众就话咧，应该 A 同 B 都系啱噶啦，所以佢想听真知究竟系 C 同 D 边一个系错啊？
0: 即系呢个听众觉得小丑鱼真系会发出声音去沟通，
1: 哎呀，我唔记得咗呢个添，死鬼啦！
0: 呢个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养呢个小丑鱼嘅时候咧，听众你会唔会将佢哋耳仔咧摆喺个鱼缸度睇有冇声音咁样，听下有冇声音咧？
1: 嗱呢位听众话，佢话小丑鱼啊，真系话出世嗰阵咧已经系有能力系变成系个一男同女都一齐都得嘅 ，both male and female，
0: 真系雌雄同体，佢觉得呢个系。
1: 嗱。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咁我觉得会唔会系话发出声音系假啲咧？因为黏液其实都得嘅，系咪？即系嗰啲嘅鱼类嗰啲嘢，咁滑潺潺啊嘛，有时都系话系嘛，即系可能佢真系保护自己咧。
0: O K O K，
1: 诶，游水高手都好
0: 啱嘅，即系全部都啱喎，暂时。
1: 唔系咁就，如果系我咁样拣咩啦？
0: 即系拍，即系呢一个发出声音系错嘅。
1: 系啦，既然呢个听众讲到咁神啊实似啦，
0: 嗯，
1: 好，等我睇先啊。
0: O K， 系。
1: 电波定声音喎，有冇分听啊？即系声音嚟嘅，
0: 即系声音嚟噶，系啊，真系声音。
1: 嗱，见到 Region 咧系皱晒眉咁样讲咧，
0: 真系声音嚟，
1: 唔知作作定系点啊？嗰啲戏，
0: 我连呢个皱眉都掩埋出，真系声音。
1: 佢啲戏有时真系唔知点样样。OK， 嗱，呢一位听众咧就话佢今次咧拣 C
0: 系错嘅，
1: 系错嘅，
0: 游水高手系错嘅，
1: 游水高手错吓真系噶
0: 鱼嚟嘅。
1: 超啊！唔系佢比起嚟讲，咩叫高手咁解啫嘛？即系同边啲鱼或者边啲生物嚟讲，比起系高手。
0: 即系总之话佢喺嗰啲好强嘅水流嚟讲，都好游刃有余咁样去游咯。
1: 哇！
0: 即
1: 系个意思，佢小丑都系鱼，有鱼啊，
0: 系啊，有鱼啊，系啦，
1: 嗱，有鱼。咁啊，见到听众就话到咁多唔同嘅答案啊，即系都好多好多其他嘅问。好啊，咁啊，拣
0: 好苦恼，
1: 我估咩先啦？好啦，好啦，究竟佢唔即系唔发声系嘛？
0: 唔发声啊！
1: 唔发声啊！
0: 唔会出发声系嘛
1: ？A 唔发声啊！错嘅呢个系错。
0: 呢个错嘅咩 ？O K， 嘟嘟嘟嘟，你啊真系错咗啊！呢个系正确噶，佢哋系会发出声音噶，
1: 会笑啊！我哋会小丑
0: 啊，佢哋唔会笑，但系咧，其实佢哋都我唔知其他鱼会唔会啦。佢哋咧系会用拍打嗰啲声音咧去
1: 拍旗啊，
0: 系拍旗咧，就令到会发出一啲嘅声音咧，去同人沟通或者虽然你见到啲细细只咁样咧，咁都要虚张声势咁样噶，咪拍下咪吓啲敌人咁样。
1: 竟然咁醒目，
0: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喺啲海底嘅时候有机会见到佢哋咧，可能都会听到佢哋嘅环回立体声嘅，因为佢驱赶嚟啊嘛。
1: 哦，原来
0: 系，所以呢个正确答案嚟嘅，即系呢一个 statement 系正确嘅。
1: 哦，即系发出声音，即系虽然唔系用个嘴发出声音啦，
0: 唔系讲嘢嗰种。
1: 系咯，佢冇讲嘢，
0: 即系佢 mechanically 系用可能嘅鱼鳍去拍打自己身体，去发出一啲声音去驱赶嗰啲敌人，又或者同啲同伴咧去沟通啊。
1: 好嗱。既然我已经错咗啦，即系我估就以为佢话佢用嘴发声嘅冇可能之
0: 外，
1: 我错咗啦，原来佢发用鳍拍声嘅，估你唔到，唔紧要啦。呢个听众讲啦，佢话雌雄同体就听过，变声嘅未听过，无啦啦变声嘅就唔知，佢一开始可能 born with 嘅，有呢个能力嘅可以系，嗱咁啊，会唔会信呢个信听众啦？有两个听众啊，都系话系
0: 即系雌雄同体佢快，
1: 佢错啊，佢话错
0: 啊，系啊，我哋要拣个错嘅答案啊，听众，
1: 即系佢唔系变，因为佢本身系啊，
0: 本身
1: 已经是雌雄同体，仲唔系变性啦，系咪先
0: ？OK，
1: 所以佢话嗰样错咯，呢
0: 样
1: 错。
0: OK，
1: 好就咁话
0: 呢个正确答案系嘛？你觉得系嘛？
1: 系啦，
0: 嘟嘟嘟嘟，你又错啊！呢个系正确噶，呢个 statement
1: 点解啊？
0: 点解嗱？原来咧，即系讲少少咁样啦。其实佢一出世嘅时候咧，所有嘅小丑鱼咧都系男士嚟嘅。
1: 哦，
0: 咁你知每个小丑鱼佢唔系一个独居嘅一个生物咁样啦。咁其实有个族群咁样噶嘛。
1: 系，
0: 佢严格嚟讲咧，最大嗰只咧就会成为呢个族群入面嘅嗰个唯一嘅雌性啊。即得一隻雌性嘅啫，咁呢个雌性咧会喺各方面咧就系保护住呢一个嘅，即系或者欺压其他雄性啦，去保持住自己嗰个嘅最 top 嘅一个地位啊。咁、
1: okay.
0: 但系如果当佢即系过身之后咧，佢哋嗰个伴侣咧就会咧接替佢。自己由呢个雄性变成呢个雌性咁样，
1: 哇！
0: 就再去带领呢个族群咧，去继续生活落去咁样。
1: 果然生物界系奇妙噶，
0: 冇错。
1: 不过嗱，呢、這个
0: 真估唔到，
1: 都想更正一下嘅。佢话 Finding Nemo 嘅内容咧，原来系爸爸揾仔，唔系仔揾爸爸。原来
0: 唔好意思，记错咗。
1: 紧要啊，我唔知啊，
0: 净系知道见到啲仔不断游嚟游去，游嚟游去咁样。
1: 系唔该晒听众啊。喂，咁点算啊？喂，而家死火啦。
0: 系
1: 咁系咪即系话 C 系错啊？嗱，有个听众话而家剩翻得个 C 系错嘅，或者我冇拣到呢个嘅。
0: 嗯，
1: 咁话就睇下先吓，咁就。

0: C 系错咯
1: ，C 系错，
0: 因为即系因为如果身体有啲嘢散散啲嘅黏液都正常，
1: 你觉得正常嘅呢个系嘛 ？OK，
0: 咁我得拣，唯有系 C 系错啦，佢系游得好钝嘅，
1: 游得好钝系嘛 ？OK，
0: 系高手嘛？
1: 好啦，咁第三次 B 超嘅选择会系点样咧？嘟嘟嘟嘟，你终于都啱咗啦，呢个系错噶，
0: 点解佢真系游得好渣噶？
1: 嗱，其实小丑鱼咧就真系唔系游水高手嚟嘅，因为其实佢咧真系游得好差啦，佢动作其实摆下咁样啊嘛，即系如果大家有见过。真正嘅真系小丑鱼游水嘅时候咧，咁佢好似好笨拙咁样咧，咁所以先叫佢做 clown fish 咁样。
0: 哎呀，
1: 系啊，佢哋咧就会依赖住嗰啲海葵咧，就做一个避难所嘅。通常咧都唔会离开啲海葵太远嘅，如果唔系好容易咧就俾人食咗啦，即系俾其他鱼食咗啦。咁、所以咧小丑鱼咧同埋海葵咧基本上是一个互利共生嘅关系啊。咁、
0: okay.
1: 本身海葵系有毒嘅，咁但系咧小丑鱼就系本身佢嘅表面咧有层嘅黏液喺度咧，咁就可以即系就算小丑鱼咁近。都唔需要担心俾嗰啲嘅即系毒液啊，去毒亲佢，咁、
0: okay.
1: 成为咗咧小丑鱼喺呢个海入面咧，帮助到佢匿埋嘅好帮手咯。
0: 哎呀，估唔到呢个 Nemo 原来咁嘅考气添啊，真系不过都啱嘅，都好嘅，因为好多听众都话咧长知识啦，咁、知道咗更加多一个小丑鱼嘅知识喺度啊。
1: 系啦，咁所以下次再 come across with 呢个 Finding Nemo 呢套电影嘅时候，就谂下哦，小丑鱼原来系咁嘅状态嘅。
0: 好啦，唔该晒各位听众俾 tips， 虽然我最尾都系嘅第三次先中啊，
1: 好好噶啦。
0: Thank you，Thank you。

0: Apple 和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满有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续航力充足，无论长途自驾游定是四季各种路况，都能够满足你所有旅程。而家入手贷款利率低至 4.99 厘，长达84个月，指定型号更可享高达4250元出车奖赏，即刻去列治文车城 Apple 和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2: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 up up up！
1: 好，嚟到我哋咧今次一个创业 up up 嘅环节啊，咁咧又请到一位咧非常之我哋熟悉嘅一位嘅朋友咧做我哋嘉宾啊。
6: 嗯，系啦，咁啊有呢一个本地嘅一个音乐嘅制作公司嘅创办啦，同埋老板啦，有 Dennis 喺度。Hello Dennis，Hello
7: 大家好
1: ，Dennis 你好啊，你好啊。哇，咁我成日都见到你咧，真系好型格噶嘛，成日都系喺 show 度咧会见到你嘅身影啦吓，即系仲有 band 啦、band leader 啦咁样等等嗰啲啊，好多饭添，仲有其他。
6: 咁但系背后咧，其实喺制作公司入面，当然会制作好多音乐。通常幕前又见到 Dennis 有呢一个弹 bass 吉他嘅或者吉他嘅啲嘅表演啦，咁、都想问一下 Dennis 嘅，其实嗰阵时点解会系谂住去搞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 music production house 咧？
7: 我谂嗰时初头系最主要系开始夹 band 先啦，咁啊玩音乐就开始真系中意咗音乐啦。咁后屘就想向呢一边发展啦，向音乐去发展，咁就变咗

0: 我嗰阵时个谂法就系，如果净系做乐手咧，就应该难啲嘅。
1: 系
0: 咁啊，变咗咁，我不如试下做 production 啊，或者开个 studio 啊，咁有多啲范畴去可以将我个音乐嘅梦想变成一个 career 啦。
2: 系系，我难啲意思即系可能系维生比较难，
0: 系啦，
2: 多啲竞争计嘅问题
1: 啊。系，因为之前我哋都同阿 Dennis 都倾过偈啦，都了解过咧，佢就系学 music 啊，学音乐啊嘅当中啦，系咪啊？咁但系点解就系话咧，即系要自己开一间公司就？其实呢个嘅谂法都几大胆下，系咪咧？真系
0: 初头系噶，初头其实都冇真正话点样筹备开始嘅。其实好得意，因为嗰时我嗰时有 partner 啦，我哋两个人一起开嘅，咁就佢读完书翻去香港做咗一阵嘢，我谂做一年送点，咪翻咗嚟就变咗到。我哋偶然撞翻嘅，即係有個 show 撞翻嘅，咁然後就喂，不如我哋一齊搞 production 啦。咁可能我自己一個都驚噶嘛。咁後屘咪咁佢又 OK 喎，咁我哋咪就兩個傻佬咁就開始咗啦。
1: 哦，
0: 係啊，真係咧，
1: 所以合作就好認真嘅，就開間公司出嚟做啦，工作室啦咁樣。
0: 係啦，
2: 係
0: 啦，
2: 係。咁但係我哋而家知道，而家想做譬如 music production 啦，都可以分唔同嘅，譬如 scale 咁樣啦，即係可能細到可能你自己屋企都可以做到。咁我想問嗰條 Dan。嗰个嘅即系阶段咧，系咪呢个阶段定系再前啲嘅阶段？即系要买一个或者租一个地方去做一个 music production 咧？
0: 我嗰个阶段就系啱啱有啲仪器系可以买得起啦，就唔需要大 studio 啦。
2: 系
0: 咁就即系嗰阵时可以至少有录音嗰啲嗰啲叫做 interface 啊，嗰啲至少 affordable 嘅，咁就可以自己买。咁但系都要个地方，因为我哋以前屋企做，你可以做就系可能录。vocal 啊，咁样咁就变咗你我哋系即系我系 band 仔出身噶嘛，
2: 哇好嘈啊，应该系嘛，
0: 系啦，咁啊嘈啲，咁同埋多架撑，系啦，咁你如果成日嚟 band， 咁一定要有个地方咯。
1: 哦，系，嗰阵搵地方难唔难咧？同埋即系搵啲工业区啊、工厂嗰啲位、货仓 feel 嗰啲咧，要
0: 系啊系啊，真系周围走，most 都系想搵翻喺 local， 即系Richmond 呢一边咁就，即系揸下车周围走去兜下兜下睇下冇人，哇呢度唔系 for Lisa 咁，咁如果系咁啊，集低啦嘛 call 佢哋，咁下次去睇，咁都睇咗好多度先揾到。
2: 哦，系，咁大家需唔需要同嗰个嘅，即系你嗰个嘅业主啦，讲到话，其实咧会做呢一个嘅 music production house 嘅，咁如果真系同埋夹 band 啊嘛，嘈啲，其实呢个位 O 唔 OK 咧？有冇要问定呢啲嘅要求咁样嘅？
0: 要噶，因为佢哋有啲佢都唔系即系。佢哋我唔得，你太嘈就唔得嘅。
1: 咁有啲規限喺度嘅，會係
0: 咁任佢講咯，即係佢覺得佢唔中意嘅，咁佢唔租俾你咯，咁樣。
1: 係啊，
0: 咁可能佢需要 quiet， 佢需要即係安靜啲嘅，咁佢咪唔會咯。
1: 哦，
0: 咁我哋好在揾到個地方係容許我哋可以嘈嘅。
1: 係
0: 咁我哋都係 daytime 都唔會嘈嘅，即係 office hour 都盡量即係 respect 翻，即係。隔離左右啊，咁樣我哋通常都係即係五點後先至會，如果真係要嘈嘅，都係五點後先至會嘈咯。
1: 係係，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嗰 studio， 使唔使驚住話都要整啲隔音啊，嗰啲都要有翻咁上下佢哋設備裝備咁樣先得嘅，即係作為一個正式多啲嘅 studio 啦，咁樣
2: 買啲床褥喺度當隔音，有冇經歷過呢啲咁嘅階段？
0: 初頭嗰時都有㗎，係咪啲棉胎啊
1: 嗰啲嘢？
0: 係啊，棉胎被啊嗰啲係都隔到音㗎，係啊，初頭咁樣。但後屘之後就真係整翻市正啲咯。嗰陣時就即係冇錢買，咁又好貴噶嘛。咁就自己上 YouTube 睇，然後自己揼出嚟咯。
1: 哦，哇！即係手腳自己搞掂㗎，呢個係。
2: 係咁，但我哋知道即係你譬如 live band 嘅時候啦，同即係現場嘅表演嘅 stage 同即係錄音嗰個嘅玩法係完全唔同咁樣噶嘛。咁有冇對於你自己嚟講有少少嘅調教，或者嗰陣時有少少唔適應咁樣咧？
0: 我覺得又唔會唔適應，我又冇咁諗過，因為我成日睇 live 同埋 studio 係兩樣嘢，即係兩個學問，
2: 即係完全分開曬，你都吸得幾緊要。
0: 係分開，因為好似係即係 live 嘅話，就係一個 live show， 你係好放咁樣，好有 energy 去玩噶嘛。咁但係你錄音嘅話，其實你係要好多耐性啊，同埋好多係走去褪支麥褪即係。一個 cm 或者 angle 少少就有分別，即係
1: 好講究嘅，真
0: 係啊，係啊，即係嗰啲 sound check 啊，嗰啲成個過程係好唔同嘅。
2: 係，
1: 哇，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話喺自己嘅 studio 裏邊咧，都要好講究所有嗰啲儀器啊，點樣擺位啊，等等嗰啲，都執過曬好靚嘅，真係要係。
0: 要試咯，就即係其實係試好多唔同嘅擺位嘅或者將個鼓擺呢邊，或者原來擺右邊，然後成個 setup 改佢，咁就。即係隔咗咁多年後啦，咁啊試下試下就揾到，咦原來咁好啲，咁就 keep 住佢咁。

0: 哦，咁当然一开头嘅时候，当然资金系一个嘅问题啦，因为都有一个新嘅一个嘅生意咁样。咁系咪嗰啲仪器都系随住自己不断去即系工作啊，运行紧呢一间嘅即系 music production house 嘅时候，不断去改进自己啲仪器咧？
1: 系啊，嗰阵时系冇钱去初头买咁样咁多嘢，
2: 喺边度搵啲仪器翻嚟咧？
1: 系咯，咁就系用最 basic 嗰啲咯，真系。咁啊，然后用到赚到啲钱啦，咁就再买翻啲新嘅仪器啊，咁啊，即系净系最需要、最想要先至会买咯，即系嗰阵时都系要睇住嘅。咁但系一样好嘅，因为而家你即系任何啲 put in 啊啲仪器，其实好多又好平，咁你可以。即係可以試好多唔同類型嘅嘢，但係嗰陣時咧就係唔係咁容易買，就變咗一個好處就係你每一個你有嘅 software 又好或者 hardware 咧，你就真係用到盡。咁你變咗你每一即係你用到佢可以用得好專啊，即係可能一個好 basic 嘅嘢，但係你已經好識用啦。咁你可以將佢變到聲，可以已經整得好好啦。
2: 嗯，即係有限嘅材料之下都發揮到極致咁樣。
1: 係啊，
2: 就唔會嘥咗佢啊。
1: 咁係一個 training 嚟噶嘛，咁變咗你一個 restriction 喺度。咁但係你咪對嗰樣嘢認識深咗咯。
2: 係係，啊，即係等於做音樂都係一樣啦，即係好多限制、好多枷鎖俾你，但係點樣去即係創意爆發出嚟咧咁樣啊？
0: 咁我想問啲儀器嚟講，可能好多人都好好奇，想知係咪真係一分錢係咪一分貨嘅咧？
1: 呢個
0: 以你經驗嚟，真係
3: 真係
1: 揸
3: 好遠
1: 嘅，真係揸好遠。係哦，呢個真
2: 嘅。咁即係變成話，即係大家而家譬如話係新做音樂嘅朋友仔嚟講咧，可能資金當然唔咁多嘅時候咧，即係佢硬係嘅作品都會可能同而家嘅大製作公司係有啲唔同，都係因為可能係其中部分係儀器嘅問題啦，咁樣係嘛？
1: 好大部分都係儀器嘅問題，即係你儀器再加埋咁亦都有，因為如果你係 pro studio 啊，你會有即係你有 professional 同你去調聲啊，所有嘢，咁嗰啲梗係有幫助啦。但係儀器都好關鍵咯，
2: 係
1: 咯，即
2: 係
1: 好似話你支麥，可能你支麥可以等我先買支麥，但係原來你入去嗰部機嗰個 preamp 唔靚嘅話，你又一樣
0: 唔得嘅。
2: 哇！即係其中一環係爭啲，就係爭啲嘅諗就變咗係。係
1: 啦，
2: 係。
0: 哇！咁即係所以要睇下點樣攞個平衡咁樣啦。咁但係嗰陣時你都講咗話同另外一嘅拍檔啦，就因為一個嘅無心插柳嘅情況之下，就共同喜好啦，就開咗呢間嘅即係 production house。咁但係一開頭係點樣令到其他人知道有呢一間 production house 存在咧？即係除咗一開頭可能大家都知道喺夾 band 嘅時候都認識兩位啦咁樣。
1: 初头都系 friend like friend 咁样先啦，真系。咁然后好神奇地，啲人就用咗我哋个地方嚟练歌，即系
0: 第二个 purpose，
1: 即系变咗系，因为我哋有个地方，
2: 有个斗喺度，
1: 有个斗啦，有个即系有个地方你可以嚟夹 band 咁样，
2: 又 set up 晒
1: ，set up 晒啦，系啦，所有嘢 set up 晒，咁然后好多啲 show， 即系 local 啲 show 啊，佢啲 rehearsal 咧，就 end up 就开始嚟我度，咁开始嗰段时间就越嚟越识多啲人啦，
2: 系
1: 即系 production 啊，或者嗰啲大师啊，即系音乐大师啊，所有咁啊开始识人，
2: 哦系，即系本身都冇谂住系有咁嘅作用出嚟嘅。个studio 变成咗系人哋一个斗嘅兵啊，
1: 系啦，咁其中一样嘢变咗出嚟，本来谂住做 studio， 咁但系人哋觉得练歌都可以用，咁然后又变埋练歌咁样，
2: 系咁令到你可以接触更多人啊，开心嘅呢个系啊，又唔错啦。咁之后嚟讲咧，即系点样继续喺呢个音乐路上发展落去咧？咁又系，你其实本身自己想话做嘅音乐系喺边方面多啲嘅咧？系
1: 我又想做。由开头都系唔系就系想夹 band， 我想去做编曲嘅，系啦，编曲咁同埋做 producing 嘅，
2: 系
1: 呢两个系我一路都想做嘅，咁我就一路夹 band， 一路做帮人搞 rehearsal 或者录音，咁然后就开始有机会就做翻自己作品啦，即系帮人哋即系 sell， 即系话埋俾你听有埋呢个 service 系帮人做埋编曲嘅，嗰时就冇话帮人作曲住，因为好多。都系有自己歌，咁我帮人编曲咪会容易啲去喺嗰方面去容易 pick up 到 job 咯。
2: 系，所以呢个亦都系话你喜欢做啦，同埋都系专长嚟嘅，咁都系啊。咁所以呢个特别系一个唔错呢个发展啦，系啊。好啊，咁啊，不如咧我哋稍后休息阵啦，之后再讲下咧。其实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啦，系咪 ？Dennis 嘅音乐室都话吓，咁啊又睇下而家嚟讲，最近发展又系点样样啊？

0: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2: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3: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啊啊啊！
4: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创业啊，唔啦，继续有本地嘅音乐制作嘅，即系 Production House 嘅老板创办人啊 ，Dennis 喺度嘅。Hello，Dennis 你好。
5: Hello，Hello，Hello，Dennis 你好。
4: 系啦，咁当然即系其中一样嘢系即系好重要噶啦。头先都讲咗，可能即系出咗唔少 show 啊，有啲人去到你嗰个嘅即系地方 rehearsal 嘅时候啊，就出咗啲人知道你係做啲咩工作啦，咁自然就會揾人
5: 有啲咩 service
4: 去揾你咁樣。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其實呢段經歷嘅時間，即係幾年前啦，當係幾年前啦，都疫情咁樣啦。你覺得疫情有冇影響到你嘅生意嗰方面嘅嘢咧？
6: 疫情就係一個好嘅，好得意啊！因為疫情呢個係好嘅反省嘅位嚟嘅，咁咪
5: 人生定系点啊？
6: 咁我谂好多人都系人生都嗰段时间都反省好多嘢嘅，
4: 做厨神嘅啫，我知道。
6: 咁我嗰时即系。

0: 好咗一个地方，咁变咗即係个个困咗屋企嗰时我可以走去呢个地方，即係个 studio， 咁我自己一个人喺度。
1: 哦，叹气喎，
0: 系啦系啦，自己一个咁 free， 即係 free 少少嘅 space 啦，咁叫做。系。咁但係 end up 我就用咗嗰段时间就係、是、装修咗个地方，即、
1: 哦、
0: 係完全改变咗成个成、个 feel。
2: 我点解会有咁嘅諗法嘅呢？
0: 因为都 up to 去到疫情，我都之前都做咗即係差唔多十年去到疫情。咁、变咗我成日觉得地方已经系即係开始厌倦啦。
2: 係即係入去啊，
0: 即係去到啊又系呢度，即
1: 係用到极致啦已经系。
0: 即感觉唔系好充实，唔系好 inspiring。
1: 嗯。
0: 咁就变咗咁。趁嗰段時間，咁我就真係坐低慢慢度個新嘅 setup design， 一個新嘅 setup， 咁、就我就自己去買張台啊，即係 studio table，、然後就自己整到佢即係 send 到佢好靚啊，將佢即係好似木工咁樣做咧、
1: 哇！自己搞掂喎、
2: 呢方面都
0: 搞掂嘅，咁啊幾好玩嘅咁樣。咁嗰時冇其他嘢做啦，咁然後就真正坐低度我啲儀器點樣擺啊，點樣個 set 可以再好啲啊。咁然後就嗰段時間就。成個 studio 嘅 control room 就改曬咯。
1: 哦，係因為我哋都見到咧 ，Dennis 個位咧，即係由以前咧可能少少啲嘅 mon 啊仔啦嚇，而家變成哇成個大 mon 喺度，環湖立體式 immersive 嘅可以講就係，好專業嘅級數呢個係，哇犀利！所以就係用嗰段時間就係去就係自己沉思一下，又可以幫佢 upgrade 下裝修下啦咁嘅樣係。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有好多朋友如果去到你嘅 studio 咧，就焕然一新嘅感覺。好 refreshing 咯，而家系咪系？
0: 而家系咯，即系比较，我中意个感觉系比较好似即系自己嘅 basement 咁样咧，自己屋企
1: 系有自己 style
0: 嘅系啦。咁同埋个感觉系，因为好多人即系录音啊，好多人嚟到，尤其是即系歌手啊或者唱歌啊，你嚟到录嘢去录音室，你成日觉得会会有啲 intimidating 嘅、即系佢你嚟到一个好 pro 嘅地方，其实嗰个 feel 我自己觉得系，如果你一个好似好舒服、好 comfortable 嘅地方俾人哋咧，人哋先表达到个 performance 先出到嚟。
2: 哦，即系翻个越 pro 嘅感觉就可能有个 down size 喺度。
0: 你会嘅，如果你嗰、那个如果佢唔惯，佢会怯嘅，系啊。咁、你如果你怯，你就 perform 唔到啊嘛。咁、你出嚟你就唔会攞到嗰、那个即系、那
2: 个感觉啊。
0: 系啊。咁、你有阵时就令到佢即系冇咁 self-conscious。真系仲好嘅，
1: 哦，即系相辅相成嘅一样嘢都系，大家互相帮下手啦，提升成个嘅感觉出嚟，都系。
2: 即系你话几时唱歌系最舒服、最好听咧？通常系咩？
0: 冲
2: 凉时候，
1: 系因为佢自己嘅私密环境嗰度空间啦，
0: 或者揸紧车咯，
2: 系系。咁但系真系经历咗咁多嘅呢段嘅时间咧，咁其实听阿 Dennis 啦，都知道佢流利广东话啦，即系一个嘅华人咁样啦。嗰阵时系点样打入呢一个 mainstream 嘅市场咧？
0: 嗰时冇特登谂话系要 mainstream 定系唔使。我只是我初头出嚟即系做 audio， 因为我知道即系 run studio 系一件事。我亦都中意即系我打横行，所有对声
1: 音乐
0: 嘅，好似只蟹咁样打横行
1: 啊。
0: 咁即系
1: 所有都涉猎过嘅，都系会要做嘅，你都会识嘅系。
0: 系咯，即系对声同埋音乐嘅，我都会想掂咯，因为我系有兴趣啦。
1: 系
0: 最紧要即系兴趣先嘅。咁然后咁我出去。做live sound 即系做 sound tech 即系 live show 嗰啲做 mix， 咁嗰啲大部分嘅都系 mainstream 嘅公司嚟噶，吓咁、就喺嗰度开始落手先咯，咁就咁亦都系我知道咁我先学到多啲嘢噶嘛，
1: 即系大型嘅制作啊，点样去做其他唔同嘅嘢咁样样系咪？
0: 系啦，
1: 系同佢合作咁样样啦，系同埋咁亦都系话见到你咧有好多唔同嘅出边有啲叫咩 festival 嗰啲音乐节啊等等啦，系嘛，或者系甚至系嗰啲好多唔同嘅公司嘅 event 啊。咁你都有份去做嘅喎，呢個係，係咪其中一個你都會提供嘅服務，同埋你都係興趣自己去玩一下呢啲嘢咧？係
0: 係咯，通常都係有得玩，通常都係好多時係可能有人留我玩個 festival 先，咁然後就有啲另外啲 service 或者 mixing 啊或者咩需要嘅，咁我就會 jump on 咁樣咯，或者有陣時兩邊都有咯，咁都幾好玩嘅係。
1: 係
0: 啊，festival 又有啊，咁如果你話喺有啲某一啲。場啊，有啲 club 啊，或者咩佢有陣時，即係我都會幫佢哋做生啊，咁樣，即
1: 係
0: 有幾個地方我都會幫手做生嘅。
1: 係係，但係好奇嘅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係接啲 job 嘅時候咧，係你嘅興趣行先啦、啊，定係用啲咩嘢衡量你接唔接或者玩唔玩呢個 show 嘅咧？係
0: 哇，呢、這、一個
1: 即係合作嘅人咧、啊、對象啊，定係話成個氣氛啊，定係點樣樣嘅呢個？
0: 好玩。

0: 玩又好紧要嘅，如果唔好玩嘅就真係要睇下个钱咯。
1: 有几大？
2: 要去返现实嘅问题啦，
0: 因为係啦，呢个好紧要，因为如果你係好好多嘢搞啊又唔好玩嘅话呢你自己又懵啊，咁其实就即係最好就唔好接啦。
2: 啊，
0: 除非你係 fairly compensated 先至会做。
1: 即係睇下你嗰个嘅譬如价值观啊究竟点样啦、啊。即係而家即係我知道 Dennis 都有另外一个嘅叫新嘅方向嘅，依然都一直做緊嘅，不过而家开始专注喺返第二一个嘅即係范畴，就係话想係教班开班多啲，点会有个咁嘅转变嘅
0: 呢？呢、這个转变系因为一路都有教开，但系唔系我个我唔系供呢一范嘅，咁、但系之前一路都有教，咁我嗰时有教 band class 啊，有教 songwriting 啊咁样，咁同埋 arrangement， 咁嗰啲反而就即系都有啲成绩咯，咁啊储一班学生嘅嗰阵时，咁、就但系。因为嗰阵时我个方向唔系想做嗰样嘢，咁我就冇即系自己冇抌心机去 keep 同埋 grow 呢一件事，咁然后就慢慢就冇咗啦。
2: 即系教完佢哋就继续发展咧，自己就
0: 系啦。咁即系咁你即系我冇特登去再话我再继续啊 ，keep 啊，或者再搵多啲人
2: 啊，冇 keep 一个 Dennis 同学会喺度啊，
1: 咁耐
2: 系啦，咁啊真所以争少少。咁但系
1: 其实有冇啲咁嘅转变，想变翻，可能想将个焦点摆翻落去咧？
0: 因为做咗咁多嘢之后，我觉得即係如果你即係叫做 freelance 啦，我自己嘅 freelance， 有間公司嘅 freelance， 但係嗰、那個 stability 都好緊要咯。咁有陣時喺我哋呢一行嘅話，你做一個 project， 你可能要嘥好多時間噶嘛。咁、變咗stable 嘅 income 係我下一步想要做嘅嘢咯。即係嗰陣時咁啊，咁好啦，咁我就試下教啦。咁你教你一個，你係每個禮拜都會教噶嘛。咁啊變咗你每個月都有一個定嘅嘅
1: 即係 baseline 嘅收入。
0: 係啦，係啦。系啦，咁啊变咗嗰、那个可能大个咗就觉得嗰样紧要，
2: 系即系成长期之后呢，要系稳定期嘅事业要系嘛，个公司都系要 keep 住喺度咁样 run 一路 run 先得嘅咁啊。咁但系如果譬如话收学生嚟讲，会唔会影响到你其他譬如接 show 啊嗰啲档期会唔会撞咧？其实
1: 点样攞翻个平衡咧？呢、這个又？
0: 嗰样嘢就係一样我最唔鍾意嘅，就係因为好多啲 schedule 要转啊，即系我最
2: 冇噶，
0: 好头痛噶，系啊！但系唯一可以做嘅嗰阵时就系谂，我留翻四五六系 for show 嘅嘢咯。
2: 哦、
0: 有时你未必有，但系我唔好我啲时间教咯，系咯、
1: 哦，因为就死即系 mark 死嗰啲时间就唔会教班噶啦。
0: 我教一二三咁样，或者四咁啊，净系一至四咁样咯。咁、我就冇有时礼拜日都会教，礼拜日都少啲 show 嘅。咁、但系啲五六嗰啲就一定 keep 住
2: 系
0: open 嘅，
2: 系啦，
0: 一定 keep 住 open 咯。
2: 啊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即系想学嘢嘅时候，跟 Dennis 揾下学者咧，要系自己知道啦吓，一二三四好啦，
1: 唔系一二三四，
2: 系啦，冇错 ，OK。
1: 咁即系知道 Dennis 一开头嘅时候都系有个 partner 啦，咁但系而家主要系可能一个人去 run 一间公司比较多啲，叫 one man band。你觉得一个人 run 间公司对于你嚟讲系算唔算轻松啊？定系其实乜都要顾晒，好似都要有啲烦恼咁样咧？
0: 初头会觉得好多嘢搞咯，自己要。每一件事都系自己去解決咯，系啊，咁但系做下做下又慣咗，咁又變咗又個 challenge 就唔係嗰度咯，因為你已經慣咗，你好多好多 decision making， 你已經好快可以知道想點樣去處理件事噶啦，即係任何事都，咁就變咗即係都係 live and learn 嘅，有好多時你做慣咗，你就覺得 handle 到噶啦，咁然後你就唔會太辛苦噶啦。
2: OK，
0: 但係的而且確開頭嗰時即係有 partner。变女冇 partner 嗰段时间系辛苦啲嘅，真系嘅，
2: 系即系而家已经上轨道啦，咁但已经好多时都知道晒经验喺度啦嘛，已经系，嗯哼，系，咁但系如果嚟噶，即系知道咧，我出边好多自己都话学啲音乐人啦，系嘛，咁佢喺屋企里边啫，可能喺房里边自己做音乐嘅啫嘛，系咪啊？咁但佢又想话真系走出去俾人知道多啲，认识多啲嘅时候，咁你有冇啲嘅 tips 俾佢哋，点样能够将自己音乐推广俾大家认识咧？又
0: 呢、這个。加拿大一樣嘢好咧，就好多好 open 嘅，即係你可以創作啊，好 open 可以去啲 open mic 啊，你去演繹你自己嘅作品嘅，即係好多地方可以做呢啲嘢。咁呢個或者你翻轉頭嚟講，叫 mainstream 啊嗰個問題就
2: 係、
0: 如果可以用埋 mainstream 俾到嘅嘢，即係可能有啲 open mic 喺啲 pub 度，或者有啲我 even busking。即系呢啲地方底下嘅话，你系将自己 sell 出嚟。

0: 嘅话咧，系系帮到好多咯，因为、嗯、即系加拿大好啲人好 open mind， 好 embrace 噶嘛，咁、嗯、变咗你有你可能一个 stranger 去同佢倾成个钟嘅，佢可以同你倾成个钟，系啦，即系变咗你系有啲人好 friendly 咯，即系你可以向呢个方向去谂嘅话，就你其实好多 resources 可以揾到咯。
1: 嗯，哦，即系走出去啦，总之系吓，即系唔好话困住自己咁样样吓。
2: 系咁，当然都系话，听到 Dennis 都讲咗啦，所有嘢都系唔系话都知道晒所有嘢先至行出嚟嘅，可能好多时都系见步行步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创业啊，冇人做音乐，
1: 大胆啲，大家要
2: 都系咁样。咁但系有一条问题，有啲敏感都想问下 Dennis 嘅，即系
1: 咩问题呢个系？
2: 即系 AI 嗰方面咧，其实都好影响。到我哋日常生活唔同嘅帮助，无论大小公司都好啦。但系对于一个嘅艺术嘅创作者嚟讲，其实有阵时啲人话摆晒上去 prompt 落去嘅时候咧，都可以 gen 到首歌出嚟。你觉得呢一样嘢对于你会唔会有影响咧？将来
1: 定系帮到你咧？你嘅睇法点？
0: 我觉得系你任何行业而家 AI 都取代好多嘢啦，即系佢呢个 AI 系唔会走噶啦，所以一定喺度。佢即系 AI gen 首歌，你三秒都 gen 咗首歌出嚟啦。咁、
1: 嗯、
0: 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要 understand， 你要学点样用呢个 tool 去帮你去创作你谂到或者你想做嘅嘢、嗯，即系可能而家 AI 俾到你就系、是、或者我想弹到咁样嘅 style， 但系我啲技术未去到、嗯、就做唔到、哦，但你有呢个谂法。咁你咪 AI 就係帮佢呢个将你自己做唔到嘅技术上做唔到嘅嘢提高、
1: 啊、
0: 就令到你个 concept， 即係其实个 creative 个諗个 idea 而家变咗係最殺食啦、
1: 啊、
0: 因为唔係 AI 俾个 idea 你嘛，即係你而家有个 vision 嘅话嗰、那个最紧要囉，
2: 即係变咗唔係个 skillset 嘅、嗯、你嗰个创意呀个諗法点样係最重要
1: 的，係呀，就算你自己屋企里面呀都可以变成一个大师级一样呀，成个系管治乐团同你一起打拉都得嘅，係咪感觉上可以做到，係
0: 呀，
2: 係呀，咁当然真係同 Dennis 卿我哋好开心，亦都知道你追緊你嘅梦想咁样，咁知道出面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可能无论系创业又好又追佢嘅梦想嘅时候，你觉得有边一样嘢佢哋需要系即系keep 住先至可以达到佢哋想做嘅事情咧？
0: 我谂最紧要系佢哋个 passion 咯，
1: 呢、嗯這个火喺度啊！
0: 你有一定有完火，同埋唔可以太容易去放弃一件事咯。
1: 哦，
0: 一定要啲时间，要有耐性咯。而家年轻嗰扎通常唔系好有耐性，或者唔系佢哋咁错，系因为即系个社会而家好快啊，系咁变咗你个个人都想好快嘅有 result 啊嘛，但其实好多好多尤其是创业啊，好多嘢你都系要慢慢磨出嚟，所以一定要有耐性咯。
1: 系就好似我自己嗰个控制台都系啦，慢慢磨磨出嚟嘅都系要磨到啱啊，好啱手位啦，靓啦，咁样先为之好噶嘛，你话好啊？咁啊，唔该晒 Dennis 啦，同你分享咗音乐人啊呢一方面咧，创业或者系喺个音乐道路上。嗰個點樣去發展啦、
2: 啊？係咁啊 ，thank you 曬 Dennis，
1: 唔該曬 Dennis，thank you，thank
0: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肯文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市府、BC 省府、原住民族同拥有 BC Place 嘅省级机构表示，正喺度同私人合作伙伴合作，致力确保美职足球队、白帽队继续留喺温哥华发展。各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相关工作重点包括改善球场比赛日的经济模式，以提升营运和观赛体验，并但未有透露涉及的私人投资者身份。声明亦都提到，正在与联邦政府保持合作，但是联邦政府未有列入联合发布的名单。各方同时表示，正在推进兴建新球场的可行性研究，以长远提升城市体育和娱乐设施的水平，并且承诺致力让白帽队世代都留在温哥华。白帽队自2024年12月起被放售，近期更加由投资者向美职足球联盟提交收购的方案，并且传出希望将球队迁往美国拉斯维加斯，引起本地的关注。有关各方强调，温哥华具备足够条件维持职业足球的发展，并且希望透过公司型的合作模式，确保球队和相关经济活动持续留在本地。BC省上诉法院近日裁定，维持一名可卡因犯罪罪成的男子三年半的监禁刑期，驳回他以家庭困难为由要求改为居家监禁的上诉。38岁被告是货车运输业的老板，他在2024年5月承认贩运可卡因和持有毒品作为贩运的用途，并在第二年被判监三年半。他其后上诉，要求将刑期减至两年以下或者改为软禁形式服刑。不过上诉法院认为，原审法官的判刑并没有错误，指案件涉及跨国和跨省的大型毒品交易，被告在犯罪组织里面并非普通的运送人，而是负责协调交易和交付毒品的重要成员。判词指出，被告曾经同一名卧底警员接触，安排在温哥华和高桂林多次进行毒品交易，包括以每公斤大约 5.6 万加元出售可卡因，并且曾经准备进行总值 26.5 万的5公斤毒品交易。最终警方在高桂林一间酒店停车场将他拘捕，并且在他的手袋里面检获毒品。法官形容，被告是整个贩毒网络入面的可信副手，在协调交易和交付货品入面角色关键，聚集程度较高。BC省上诉法院法官指出，虽然被告提出他的入狱将会对家庭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他患有罕见神经系统疾病的年幼女需要长期照顾，但是法院已经在判刑的时候充分考虑相关的因素。法官认为，家庭困难虽然是属于重要的减刑因素，但是不能够凌驾在严重毒品罪行的社会危害和阻吓需要之上。判词强调，大量贩运可卡因对市民、家庭和社会都造成可预见的严重伤害。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出售公共资产所得可用于资助新的基建项目，政府对于此会持开放的态度。周

0: 听玲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出售公共资产所得可以用于资助新基建项目，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去年11月的联邦预算案以及今年4月的春季经济报告都提到，正研究联邦拥有机场的新拥有模式。运输部上个星期发表有关港口和贸易的讨论文件，亦都指出政府正考虑整合部分重要港口，同时出售其他港口。卡尼说，出售港口并非当务之急，但是政府会就怎样资产再循环以资助新的项目保持透明度。运输部长麦金龙上个月底表示，政府正处于探索出售机场的初步阶段，目标是改善旅客体验以及提升航空运作效率。
0: 国际消息，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称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几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是斯几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魁，并且已经着手争取议员的支持。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已经完成斯几贤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又指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及惨败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的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以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的愿景和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坦言对斯几贤的领导已经失去信心，亦都好明显斯几贤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卓添又指好遗憾以这一种方式离开政府。斯卓添昨日赴首相官邸同斯几贤会面，逗留不足20分钟，亦都未有回答传媒的任何提问。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268点，升226点，创业板指数报1015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635点，升232点， S&P 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43，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1，对台币22.99。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天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落雨机会 60%， 听日落雨机会 8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 53%。
3: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Head to Head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来看看全新2026 Sentra 现代设计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细致的驾驶体验，乘客租赁零首期，每日低至11元，长达60个月，指定型号还有一厘忠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5: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温科，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 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zhydro.com/

0: Freemeter 小姐。好声好听九六一。
1: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我哋活喺一个极速嘅年代。一样嘢呢係要最快脆㗎嘛。深深啦好耐以前啦已经啦连记者招待会呢佢都唔使开㗎啦。有啲咩嘅话自己发言啦自己喺网上嗰度讲一餐啦。或者喺泰国得闲嘅时候佢又玩下呢个 AI 拼图啦。咁总之大家係可以啊即时咁样贴住睇下究竟最新动向又如何嘅。咁变咗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啦太过方便啦。有啲嘢我哋经验遗忘咗啊。其中包括寄信对上一次是几时呢真真正正需要找个邮票这样来到的寄信是要几钱呢一是呢你就不记得啦一是你试过的话你会发现到寄封信原来都不便宜。个答案是在加拿大要寄封信的话呢閒閒地是就咁普通一个信封不是太重的话呢个封嘢呢是需要一个 CLC 邮票的寄本地啊。咁当然呢同喺狮子头啊货仓式经营嘅铺头买嘢一样你买得多嘅话呢係有 discount 嘅。一本嗰啲嘅邮票啊里面有十个嗰啲呢就一个二毫四一个本地邮票。寄去美国嘅话需要一个七毫半。如果係 international 嗰啲呢基本收费呢係三个六毫半嘅。有鉴于我哋好多人都再冇寄信嘅習慣咁所以呢身为公营机构呢个 Canada Post 呢最近呢亦都係非常麻烦啦究竟点样嚟都係削减赤字啦财困点算其中一样諗到嘅方法呢就係唔派信去到大家屋企门口取而代之呢有啲叫 Community Mailbox 你要攞信嘅话行几步路

0: 全新周杰伦啊，今日 rock 得好劲啊！作品名称叫 Children of the Sun， 太阳之子啊！预告话俾你听啦，今日头呢一 part 咧系可能会比较嘈啲，调翻转头晏少少咧，就会系以静态多一些咁啊！大家最好准备啦。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杜

喂，人做佢唔做啊嘛，不嬲嚟讲对事业方面都有自己嘅主见噶。佢每做一个 project 咧，都要自己称心满意嘅。本来一首咁样嘅月光光咧，你唱得好 soft 咁样，大家可能已经好中意啦。偏偏莫文蔚要整咗呢个，搞到好似 Tim Burton 咁样嘅版本出嚟啊！就咁听呢首月光光，可能唔系被暗瞓嘅，而即刻成个醒晒。

0: 在这一 part 里面我们听过周杰伦太阳之子莫文蔚 and the masters 月光光，另外还有呢就曾经何时呢在维也纳那里有一个的管弦乐团叫做 VSOP， 不喝得的。个队名咧就叫做 Vienna Symphonic Orchestra Project， 咁啊整咗好多古典与现代两样嘢二合为一嘅作品，其中当然咧就包括有当阵时嘅电影《莫扎特传》嘅主题曲，整咗呢一只 The Classic Touch。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大家网购嘅时候，仲要喺个 website 上边揾呢样揿嗰样，跟住将所有要买嘅嘢抌晒入去呢个购物篮度，仲要俾埋钱，先至系等啲嘢寄去你屋企啊？费唔费时失事啲啊？大家知道咧，喺呢个宇宙里边有多个唔同嘅 AI 平台，其中有一啲咧就系一啲嘅购物平台咧抌咗好多钱咧嚟到系发明嘅，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咁而家咧。中国大陆方面就公布其中一些平台 AI 平台竟然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帮你购物，其中一个就叫做通二千问，它就会有一个模式，第日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敢跟这个 AI 程式讲就可以了，情形就好像 Iron Man 里面你见到 Tony Stark 就这样跟 Jarvis 讲嘢， Jarvis 就会照做一样。简单啲嘅例子就好似屋企里面阿嫲咧，同阿姐姐讲嘢，你要买呢样嗰样嘅，要牛肉啊、番茄咁等等啦。咁啊，姐姐咧就会即刻照买，系咪简单好多咧？不过请小心啊，凡事有两面啊。我哋而家成日话无事出街小破财，可能会买咗一啲唔等使嘢翻屋企。第二日你都系无事做，同 AI 倾偈咧，一样有同样嘅效果，有好多垃圾嘢送到你屋企。

0: 德龙听真啲态度。
1: 应承过你啊，呢一 part 静态一啲啊嘛。头先听个靓靓钢琴伴奏，有汤灵山 crossover 黄伟文嘅作品，叫做《我很小朋友》。

佢名字叫李泉啊。今时今日大家叫佢李泉老师啦，其实佢亦都系一个音乐诗人啊。不过自古以嚟啦，啲文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可能比较多大话。就咁个题材叫做哭了啫嘛，即系喊啫嘛。但系哭哭啼啼，竟然可以搞到如此凄美。

0: Eden 吕仗安。
1: 安心等谁接管？
0: 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较早时候咧，大家咧都见到啦，譬如找换店啊，一啲买卖金币嘅地方咧，哇，非常之热闹，好多人喺度攞啲货，啊，我卖俾你，卖俾你，因为咧金价咧嚟到系升咗啊嘛，咁啊，2025年咧，好多人咧都话到喺金价方面啦，系属于牛市，仲要系超级牛市啊，咁啊，最近咧就当然咧，永远咧啲嘢咧就冇话长期咁样净系上升噶嘛，咁啊，最近金价咧回落翻一啲，但系美国嘅华尔街咧。分析师有人咁讲啊，就因为有多咧就压抑金价嘅因素咧正在松动当中，咁有人咧预期，有人预期金价咩超级牛市啦，可能会有 part two 出现嘅，请小心啊！即系牛市系好，咁但系咧啲嘢太过炽热嘅话，只牛咧就整到窿晒嘅话，啲肉好硬噶，请小心啊！

最近咧睇翻雷仲德咧曾经讲过，喺咩情形底下咧作咗呢一首啊靓歌《风花雪》嘅咧？原来有一次咧就 OK 大会咧就话俾佢听，我哋咧要帮陈慧琳咧整只好靓好靓嘅歌。咁但系嗰排咧就正值雷仲德咧就系忙于同黎明做嘢，咁啊开咗一晚通宵会去咗黎明屋企，咁然后攞车嘅时候喺停车场感觉到咧。有啲 melody 涌上自己嘅脑海，就系风花雪啦。因为嗰阵时咧天气咧比较冻冻地，突然之间咧令佢咧却有呢个作曲嘅意兴，所以喺咁样嘅环境底下咧就作咗陈慧琳呢一首嘅经典歌。啱听嘅呢个版本系由张敬轩所演绎嘅。听多一首以钢琴伴奏为主嘅作品啊。

0: 呢张碟咧就制作费庞大，因为咧 full orchestra， 另外仲有 full choir， 仲有几个唔同嘅 choir 同佢一齐嚟到合作。Josh Groban 重新演绎 Phil Collins 嘅作品叫做 Against All Odds。
1: Trailer Princes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五十几年嘅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er Princess。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首先啊，讲声恭喜恭喜啦 ！Long weekend 之后 ，UBC 咧毕业季节开始啦。下个礼拜同埋之后嗰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场嘅毕业典礼啊。咁至于读 PhD graduate students 嗰啲咧，六月先至毕业。

佢系日本一代歌姬中森明菜啊，嚟自佢嘅全新爵士专辑啊，里边咧亦都有唱翻佢一啲嘅经典作品。咁尽管今时今日嘅中森明菜，无论系外貌啊或者系声线方面咧，同佢以前咧系有所分别嘅，咁但系佢唔介意真我个性尽显。呢张碟里边咧有另外一只歌啊，《南风》咧，你系特别听得出咧。今时今日佢嘅唔同啊，人嚟噶嘛，永远系有所改变噶嘛。啱听过系中森明菜《眼泪不是装饰品》。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倦不怠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最近农夫开演唱会，张天赋走去做特别表演嘉宾，他说我小时候听农夫大的，懂得唱航海梦艾的。跟着 Gordon Flanders 的新碟整首 Jazz 歌，叫 MC 走去客串，他说啊好啊，一起玩一下吧。他们两个合作的作品叫做可以不可以。刚才我们听过《中心名菜》，来自他张新的爵士专辑《眼泪不是装饰品》，听听另外一位日本老牌歌姬松田圣子 Sacred Jazz 经已出到第三集，这只叫 Paradise。

0: 정현승지의 Paradise.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钟打电话拜拜啦。
1: 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嘅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同 BC 省府共同宣布，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擬議嘅二期扩建项目。相关项目会用于进一步的工程设计、潜在的长期零件采购、推进同原住民的协议、完成管道同供应链当中的商业项目、推进 LNG Canada 海上卸气码头的建设工作。而协议有四个目标是做基础，包括同原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同埋国家层级的竞争力同埋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的盟友提供安全可靠、负责任生产的液化天然气。两级政府预计投资可以令加拿大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比全球性能最好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35%，比全球平均低60%。建设期间预计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而联邦政府都宣布拨款1240万支援14个 BC 省林木业项目，相关项目会用于推动低碳木材新技术发展、扩大建筑中大宗木材的使用、支持原住民群体和林木业的企业、提升制造商使用木材产品的增值能力、实现本国林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而自然资源部都追加5亿拨款，令林木业转型计划延续，推动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项目，帮助本国企业实现木材生产多元化。透过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以及建造加拿大房屋计划，优先在联邦基建和房屋基建当中使用本国的木材和技术，从而成为本国木材企业最好的客户。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ie 公布市政报告，承诺会加强公共安全。他宣布四项同公共安全相关的措施，首先是未来5年之内增聘560名的工作人员，包括是警员、消防员、社区安全官员、执法人员、紧急准备人员等。而市府亦会兴建一个占地15英尺的全新公共安全园区，支援警务培训、消防服务、紧急准备、搜救和执法行动的训练项目。市政府都计划在市中心、南素里和 Coverdale 地区建造消防及警察协同安全设施，以及扩大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的应用，包括考虑扩大安全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加拿大首席医官雷默医生表示，同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他病毒疫情仍然发展紧，但强调目前对本国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低。由黄亮英报道。
4: 加拿大首席医官雷默医生表示，本国正是采取预防措施，监测可能同爆发汉他病毒的红迪厄斯邮轮乘客有间接接触人士。他表示，目前本国共有9个人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其中包括4名日前返抵 BC 省的邮轮乘客、2名较早前已经离船的人，和3名曾经同确诊者同机的人。全部9个人目前都没有病征，正进行隔离并接受地方卫生公共部门监察。另外，当局亦都正是联络26名被列为低风险或极低风险的人士，向他们提供资讯和跟进。雷默医生说，他们都是和汉他病毒患者乘搭同一航班的乘客，但相信没有和任何病人有过密切接触，亦都没有坐在病人附近。目前全球存在几十种汉他病毒，但邮轮上传播

0: 的安地斯型汉他病毒株是目前唯一一种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人传人的汉他病毒。雷默医生表示，安地斯型汉他病毒株对一般公众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但鉴于该病毒症状严重，当局正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国民。他又表示，现时没有证据显示没有病征的人会传播病毒，因此无需担心接触者的接触者。目前欧洲公共卫生官员将汉他病毒归类为无风险，但加拿大方面就认为汉他病毒的风险极低或者好细，但并非无风险。虽然雷默医生说他没办法提供所有26个人的具体信息，但省级卫生机构在过去两日内就确认了其中15个人的信息。魁省卫生厅昨日表示，该省有8个人可能接触过病毒，但被认为感染风险极低，只要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就不需要隔离。安省卫生厅就采取不同策略，在星期二宣布已经要求7名低风险人士进行隔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密切长时间的接触，例如邮轮上的情况，是汉他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必要条件。由于这种病毒在正常情况下不容易传播，因此不被视为大流行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在昨日就表示，全球一共通报11宗和邮轮相关的汉他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3宗死亡病例和8宗确诊病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样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 Burnaby 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268点，升22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5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063点，升37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35点，升232点；S&P 500指数收报7501点，升56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43日元、4.94人民币、5.71港元、22.99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准备翻香港，顺便去中国内地玩，
2: 咁要去 iTopBB 出张中港澳数据卡啦，9.99元起就有30日10G 高速数据，之后仲系无限用，最紧要系内地照样上到 Googl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6: 咁去日本或者欧洲咧？
2: 亚太区同欧洲卡都只系12.99元起，配埋 Prime App， 仲可以免漫游、无限打翻加拿大同收 SMS。
6: 咁抵，快啲去八八伴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opBB 专门店睇下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有雨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到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2，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六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体感温度系1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55%。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Taylor Way。另外 ，Anne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Sevilla.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咧就请咗一个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佢就系 Danny Chang。张博豪先生嘅，咁佢系咩人咧？佢就系咧而家我哋 local Richmond 嘅 Advanced Richmond Coalition Association 嘅其中一个成员啦。咁佢亦都会嚟紧咧，都会系希望可以即系喺呢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嗰度咧睇下试一试可唔可以嘅。咁而今日呢个 topic 都非常之啱嘅，因为今日咧我想提及嘅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关于咧。即係而家學校有 Richmond 嘅 School District 呢，就關於一個 Track and Field， OK， 即係係嗰啲田徑嘅類嘅運動呢，就希望呢可以有一個法案，就係唔再有名次，即係代表又係好似即係 School Board 啊學校咁樣呢，就冇 ABCD， 亦都冇 1,2,3,4， 就純粹係 Oh good job。咁對於呢件事呢，我唔知大家點睇啦，即係我哋西方社會呢好多时都会话啊，即系做好多嘢咧，都唔可以话净系追求个名次或者追求一个结果，唔错得晒。啱嘅有一啲部位系，如果你太过着重于一二三而忽略咗一啲基础嘅教育啊，或者一啲基础嘅知识咧，纯粹系为考试或者去比赛而做咧，又唔得噶。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你喺一啲比賽啊，或者係一啲 competition 啊，或者係一啲 academic 啊，一啲教學上嘅 assessment 上面呢，完全冇一個 benchmark 可以俾到大家去衡量究竟我嘅小朋友或者我自己係咪喺邊個水平嘅呢，又係即係個又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呢，對於呢件事我相信呢，其實冇話啱與錯，只不過係希望係好似我哋所謂中國人華人呢最擅长或者是最明白的一个哲学，就是中庸之道。怎样可以拿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怎样可以拿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是同不会令到学生啊或者小朋友只是为了考试或者只是为了比赛拿第一而忽略了一些基础的。但你亦都不要做到好像说是哦没了这些名次就变成一些努力的学生的努力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肯定的。即是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 Danny 啊，即是 Danny 呢亦都跟大家讲声呢，他都是讲国语，但是无所谓，你当好像之前我们跟 Jimmy 倾偈呢那都得的了。那么 Danny 啊，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啊，你自己也有小孩对吗，在读书，然后你也是对这个社会的那些很多current events 那些东西你也非常了解对吗？
2: Yep, yep.
0: 你觉得对于这一件事情来讲啊，你个人你的感觉你的分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vanced Richmond Coalition 的 Danny John Boho。那谢谢Elvin 今天的邀约，请我上节目来谈这个Richmond 这个 Track Day 的 competition 的这个问题。那我自己其实我是从90年代就来到温哥华。那所以我也有经历过这里的小学，也有经历过这里的中学的教育。
0: 你小学是在哪一家学校读的？
2: 我小学之前是在 Vancouver。读过 Shaughnessy。Henry Hudson。那当时的我觉得学校的教育整个体系跟现在最近这十年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教育这一块是省政府在管。
0: 是没错。
2: 那从NDP 自从2017上来之后，我觉得过去这十年的教育体系大家有目共睹。那学校里面也有一些改变。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个 Richmond 的这个 Track Day Competition 这个议题来看啊。
0: 好，
2: 这是今天的主题。那其实这个是在发生之后，我也是有在网络上有看一些 Richmond News 相关的新闻。那所以我的消息来源其实都是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从媒体，没有任何的太官方的。那所以大家也只是聊一聊以身为一个家长对这件事的感受。
0: 对，没问题的。
2: 好，那其实我觉得如果Track Day 有一些很正常的 competition， 很健康的 competition， 其实我觉得对儿童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
2: 那因为我们在过去也参与过很多的这样的 competition。

0: 的活动，其实儿童啊、小孩或者是青少年，在这个过程可以学习到很多的teamwork 啦，
1: 嗯，
0: 还有他会学习到做想要达成任何一件事，他投进去 hard work
1: 对
0: 的重要性。因为就像我女儿，她过去在 track day 啊，如果过去有那个 ribbon 的时候，
1: 嗯，
0: 那他们几乎所有的小孩为了想要有一个 ribbon， 有一个好的表现。他们会自己私下会花时间去练习，去 practice。那今年在省政府，在教育厅，他们决定拿掉这个 ribbon， 从 Richmond 开始试办之后啊，那其实所有的小孩跟家长，大多数的家长，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
1: 对，
0: 其实大家反对的意见居多啊，因为小孩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努力的拿到的一个目标
1: ，yes， 对，
0: 他们也没有这样的 motivation， 没有这样的动力去放下这个，去认真的练习，去拿到这个名次。那至于真的是不是拿到名次呢？我觉得其实对小孩不是那么的，他们不是那么的看重。比如说
1: ，OK，
0: 他们只是要的就是一个这个过程啊，然后大家已经投入。有努力，那这个 ribbon， 同时他们在多年之后，他们在看到这个 ribbon， 这也是一个他们当初很好的一个回忆啊。
1: 对，因为我如果回想我自己嘛，我们有那个是 pass the baton， 那个我忘了那个名字，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 track and field，
0: relay，
1: right？ 那个 relay， 对，
0: yeah。
1: 那个最好玩
0: ，Yeah，
1: 因为那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的 level 都不一样、
0: yeah。
1: 但是老师呢当时我觉得很好，我也是90年代读小学的，对吗、
0: yeah。
1: 在 Richmond。那些老师呢就会说啊，你们几个啊，他们故意有时候，其实我想跟听众讲一下嘛，就是有时候呢老师那边呢还能控制那个 competitive 那个。其实老师就是那个 buffer。像以前我们有一些很强的学生啊，他们也不会说把他全放到同一个 team 里面。通常都会把他分散啊、哦、那个 John， 比如 John 是很强的嘛，跑得很快。他会把 mix， 然后他会教育我们就说 OK，你们要怎么摆位，对吗、
0: yep。
1: 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啊，对吗、
0: yep。
1: John 可能先走，对吗？那你后面没那么强的你又顶着，或者是开头你们啊那个技术或者是那个 physicality 还没到无所谓，你们冲往后就是 John 去帮你们看看能否，其实很多 strategy teamwork、
0: yep。 teamwork
1: 各方面的东西
0: perseverance、
1: yes。
0: 坚持，然后还有承受压力的挫折。
1: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都说哦，你比如 I'm business owner， 你也是 business owner 嘛、
0: yeah。
1: 可能我们请一个员工，为什么现在会可能哦，你有没有读大学？其实大学呢我觉得只是一个standard， 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哦，这个人呢这几年证明了他自己，他会跟那个 system 走，对吗？他会上课，他有一个任务交给他，他能达成、
0: yep。
1: 对吗？ I think that's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不是说哦你的成绩怎么样。其实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一点影响都没有，其实、
0: yep。 其实我真的最 elite 最精英最 top 的那些运动员啊，而可以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 provincial 类的 competition， they have a more advanced competition for them。那在这个普通的这个Richmond 的 track day 啊，其实你根本不会碰到这种太精英太 elite 的运动员，
1: 对，都是学生嘛，自己
0: 对都是学生，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之后，我们这一代这个小孩的这一代长大，他们遇到的会是更不一样的 competition，
1: 对，
0: 更多的 competition， 因为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些 politician 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了。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导入了 AI。
1: 啊对。
0: 好。那所有他们未来都会面临新的 competition。他们要怎么样透过一个 teamwork， 他们要怎么样去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去克服更多的 competition。那我们不能在他们小学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教他讲说大家都是平等的啦， just have fun， 那大家都是一样没有名次的分别。那这样他们在

0: 哎，到了 high school 啊，或者是他们之后出了社会，那他们怎么去适应这样子的更比以前过去更剧烈的competition 的一个 society？
1: 因为呢，而家社会啊系仲有 competition 噶嘛？咁点？如果你喺小学嘅时候话哦冇啊 ，everybody 个个都 OK 嘅，去到中学啦。其实唔淨只係 track and field 嘅问题，好似 provincial exam 都係或者係 grading。如果你同我讲 grade 4之前係冇呢一个 grading 嘅呢 ,200% 我 personally 我 agree 嘅，我同意嘅。因为呢我记得我自己啊喺香港读到二年班，哇其实係好辛苦。好辛苦，但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冇 comparison。我嚟到加拿大之后咧，读 grade 3 grade 4我觉得都有 grading， 但系好轻松嘅。咁我就会觉得啊，其实几好，就令到我对于学习咧，我中意啊，我中意翻学。以前喺香港咧，哇，好唔中意，因为放学补习啊，六点咧先至翻到屋企，有时跟住食饭做功课，跟住哇做到十点，跟住好攰瞓觉，即系唔得嘅，呢个系 too much。但系咧，我覺得咧喺而家咁樣，好似直情去到係 ，I think 我都唔係好 exactly 清楚，你應該清楚多啲啦。係咪去到 high school grade 10之前都冇 grading 啊？定因為去到 high school 先有 grading？ 我唔係好記得。小學 at least elementary 肯定就冇 grade 噶啦，就係、是emerging 啊，因為我個仔都係
0: emerging extending
1: extending
0: developing。
1: 即系呢个我会觉得系过分咗啦。即系如果你话去到佢哋都冇 prepare， 你冇 prepare 到我喂，仲有、考大学啊，都系要睇 grading 噶嘛，系咪啊？咁如果你唔 practice 唔练习，你自己可以喂我一路嘅，你去到嗰阵时突然之间话哦 ，you know what grade 11 grade 12， 你就要开始有 grading 啦 ，handle 唔到啊。
0: 其实 grading system 我们可以比较 precisely 的。知道这个小孩子他的 academic， 他的 level 大概在哪里啊？
1: 嗯嗯嗯。
0: 那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OK proficient extending developing，
1: 是
0: 我们不知道说小孩需要去做哪些，他离就是在更进步，他需要还差距还多少？
1: 是
0: 他比较不能够精确的去量出来。
1: 是
0: 而且在这边的小学应该是四年级之前四年级以下都没有什么考试的。
1: 嗯嗯嗯对 对。
0: 那所以学校基本上好像是一个大的 daycare。
1: Yes, yes.
0: 就是你小孩带过去。Yes. 那学校里面的学科数学啦 ,math,、
1: 嗯
0: Social Studies, Science, Language，
1: 嗯，
0: 那是不是有做了那么多？好像我觉得也没有以前我们的小学做了那么多。
1: 是
0: 那这些是不是都有机会可以之后再慢慢带回来加强学生的这个思考的能力、啊、
1: 我记得呢我 Grade 4开始有功课。Grade 3是没有的，我记得都仲是即是 in class 有些 exercise， 譬如但是都有很粗疏。我自己呢在香港读完书来到呢一上 math， I'm like, whoa, 为什么这么容易的?But I understand， 因为他那个基础你可以这个都可以 argue 话是要 build 那个 foundation 的基础。但是你去到 grade 6, grade 7的时候都系咁嘅时候，就我觉得就开始已经系唔系咁好啦，已经。所以呢样嘢咧，即系我都想，即系其实喺呢方面都同大家倾下。咁如果系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同 Danny 探讨下关于咧现阶段呢个教育理念啊，就系呢一个 non-competitive 嘅一个理念啊，就系为咗保障大家嘅小朋友嘅弱小心灵啦。所谓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咁我哋而家有电话咯 ，Danny， 我哋听一听个电话先。而家我哋系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2: Alvin 你好，
1: 嘉
2: 宾好。My Mandarin is not good. I'm trying.
1: 唔紧要，你讲广东话都 OK 嘅，冇问题嘅，系啊。
2: 好，或者我用英文都可以讲到嘅，我谂你都明白。
1: 广东话 OK 噶啦，广东话 OK 噶啦，系啊。阿 Danny 识听嘅，系啊。
2: OK， 教育咧喺我嚟讲咧，就系即系成个学校嘅环境咧 ，it's just like creating a smaller world of the real society。 学嘅数。

0: society they are going to step in when they are over a kid. 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就算你几醒都好，我觉得没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你是醒的你就可以做 CEO 或者是一个 manager， 你就算是很 brilliant， 因为有很多因素而是影响一个人能够是成为一间公司的 CEO 或者是一个department 的 head。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要知道，尤其是在一个学校里面，他们将来要去踏入社会，他们根本是应该要去面对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而我相反地觉得呢， encouragement 即是鼓励呢，是对那些即是成功或者是 outstanding 的学生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当然你要去 define 什么叫 outstanding。
1: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0: 因为 outstanding 其实很多可以很多不同 aspect 的哈。但是鼓励那些 outstanding 的小孩是一个就是给他们有这些这样的名次，在我来讲是一个鼓励。另外来讲呢，是也都是一个 initiative， 去给那些去努力去争取一个名次的人的小孩子，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鼓励，有一个 trophy 在这里。但是同一样呢，也都是对那些呢是不是很想做事懒散一点的人呢，其实是给他们一个 motivation 来的，一个即是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说，
1: 即是类似为一些 struggling 的 students， 等他们有一个盼望，我要做好一点，有个目标。
0: 是啦，有个目标，我自己就是会这样去看个 trophy 咯。
1: 是啊。
0: 同埋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在我来讲呢是你是怎样去教那些，即是学校啊，去教育啊，是怎样去教那些成功叻的细路仔，你们不要去耻笑比你弱的细路仔。你叻你成功 good， 有很多因素，但是你的亦都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在学校里面要学我们不要有这些 harassment，是去耻笑一些比你弱的人。我见过有些细路仔是叻的，是咁，所以我觉得呢些一二三名的名次，我觉得是需要的。唔该晒。
1: 系啊，我有少少，我想回应一下欧阳小姐先啦。其实佢有少少咧系啱嘅，呢、這个咧系有少少我哋唐人中国人咧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斩脚趾避沙虫，避啲虫啊。即是你不是说要有些虫在那里咬你就斩一只脚趾的嘛，你是希望、哎、有没有办法可以避了它呢，就等于如果你说我怕啲人有欺凌啊耻笑啊，或者是心理上呢，是不是其实是教育工作者的 responsibility 啊，去 guide 他们啊，你赢了你应该要谦虚一点是吧，啊谦虚一点，或者是、哦、如果你输了怎样可以鼓励他啊，你下次边 why， 为什么你会做不到啊，是咪啊 ？Next time 点样做好啲？即系呢个系 I don't know，Danny， 我觉得系 common sense， 但系点解而家会咁嘅咧？真系，
2: 其实我很同意，刚才这位欧阳女士的，comment 哦。那我们中文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说胜不骄，败不馁。我觉得，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学生是需要去享受这个竞争的。那同时家长跟学校的老师也需要教育一下小孩子，就算是他们在这个体育表现上比较好的，那我们不能够表现得过于骄傲，那同时也不能给那些体能较弱的小朋友们呢，让他们觉得有受到很大的挫折，那这个都是家长跟老师可以从旁边跟他们给小孩的多个学习教育的机会嘛。
1: 我非常之同意。尤其是呢，即係我哋而家我讲緊点解话可能如果20年前 ,ok, 我哋有呢一个諗法话啊不如唔好咁啦，都可能勉强唔会咁大反应。而家我哋个个有部手机，其实人啊，我觉得呢，我呢、這个我嘅觉悟啦，越嚟越自我中心。好多嘢我自己搞掂，好少机会会需要 teamwork。唔系冇啊吓，系少咗。咁 sports 系唯一一个剩翻最尾嘅一个，可以话系你跑紧步或者游紧水嘅时候，你用唔到电话 ，right？ 咁连呢一个你都要 take away 嘅咧，我觉得就即系呢一个系对于我哋成个 society 啊，嗰个 balance 系会 off 咗。唔净止系我话觉得系一个理念咁简单，而系我哋俾啲学生去 away from the phone。或者是 teamwork 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那这个 competitive 的

0: 一个奖励啦，系嘛？其实系可以好好咁去 motivate 到一啲学生，由从小有一个习惯可以哦，我哋要点样去做，点样去 compete。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可惜，所以希望咧，即系我，但系呢个系我嘅睇法啊吓。即系如果有啲人同意嘅，觉得喂唔系，即系唔应该有嘅，都可以。但系我就觉得大家咧应该有机会咧，即系尤其是住喺 Richmond 嘅朋友啦，即系我唔会宣传话有啲乜嘢，但系用你嘅方法咧去发表你嘅声音。我相信而家好多嗰啲都会嘅，亦都可能有机会係大部分嘅人都会同意呢，觉得啊应该㗎喎，咁变咗有啲反对嘅冇辦法啦，少数服从多数 is democracy, right? 係咪呀？咁呢我哋喺呢度呢就讲到呢度先，去一去新闻广告，新闻广告返嚟呢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文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计划扩大车牌识别摄影机的使用范围，以便透过邮寄方式核发股票，并而不是在车辆上面贴上股票。市府计划在四个繁忙的住宅停车许可区域进行试验计划，包括在架空列车 Commercial 白露会街站、 Joyce Collingwood 站、 Oakridge 区以及 Commercial Drive。 市府指选择这四个区域是因为它们靠近交通枢纽，而市府发现这些区域比较多有违例泊车情况，影响当地居民和企业。市府希望计划可以减少违例泊车，最终增加停车位供应，提高营运效率，并增强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根据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推展至全市其他地区进行车牌摄影机的试验计划。告票由加拿大的邮政局发出，车主必须确保他们在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的地址是正确，市府绝对不会透过短信、电子邮件等去发告票或者收取罚款。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出售公共资产，所得可以用于资助新基建项目，政府对此持开放的态度。去年11月的联邦预算案，以及今年4月的春季经济报告都提到，正研究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机场的新拥有模式。运输部上星期发表有关港口与贸易的讨论文件都指出，政府正考虑整合部分重要港口，同时出售其他的港口。卡尼指出，出售港口并非当务之急，但政府会就怎样资产再循环，以资助新项目保持透明。运输部长麦金龙上个月底表示，政府正处于探索出售机场的初步阶段，目标是改善旅客体验以及提升航空运作效率。他补充，目前未决定若果出售机场，所得资金是否用于支持政府在春季经济更新之前所公布规模达到250亿元的加拿大强大基金。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指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已经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办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逐党魁。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的辞职表示遗憾，指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可以在党入面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的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蕴程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的经济疲弱出现转机的时候，千祈不要令英国再次陷入混乱。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我是2021香港小姐参选佳丽何佩嘉，既然咁鍾意仲等咩呀，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係我，你都係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咗啦，只要係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咁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同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下昼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

0: 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体感温度系1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55%。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Queen's 桥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另外 Nik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喺我旁边呢，今日呢我就邀请咗呢张博浩先生嚟同我哋傾今日关于呢个 track date 啊，嗰个 rule 转咗，就係呢啲小朋友呢喺呢个 track date 嗰度呢再唔会有名次之分啦。就所谓嘅理念啊，背后就係呢话唔应该有咁大嘅冲突，亦都唔应该呢有一二三咁有区别之分嘅。咁我都想喺呢度听下大家对于呢件事有啲咩睇法，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首先同阿黄生倾下偈先。黄生你好啊。
4: Hello, 你好。
3: 你好。
4: Danny, 你好。Danny, 你好。
5: 嗨、hey, 你好。
4: 你好。我讲返广东话啦。
3: 冇问题，你讲啊。
4: 咁我本身冇细路仔嘅。但係呢我呢就觉得呢样嘢就好荒谬。即係我觉得而家加拿大呢个环境呢，大家即係阻得太重要。即係唔好讲政治嘢，即係太大爱呀。即係话样样都话唔好啊，唔好伤到佢啊，弱小心灵啊咁。咁其实呢啲心灵嘅培养，即係你心灵嘅强大要由细细个开始培养。
3: 係呀、啊。
4: 你大个咗，你话啊有 conflict, 唔可以有 conflict, 呢个世界就充满 conflict。你咁去保护啲细路仔，其实最后害咗佢。係呀、
3: 啊。
4: 即、okay? 係我真係唔知边个提出嚟咁大咁好嘅理想，咁大嘅即係嘅理想主义，咁係唔可行嘅呢样嘢。
3: 系啊，
4: 咁你话至于你话即系头先 Danny 讲佢中国人所讲咩胜不骄败不馁，咁其实系好好，即系我哋中国人嘅智慧真系好强大。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冇细路仔，但我觉得好凄惨啊！我哋对下一代嘅人嚟讲咧，即系喺咁嘅教育嘅政策啊个意念底下咧，即系阻碍佢哋嘅成长啊。
3: 系啊，
4: 咁再加埋而家又话 AI 又点咧？如果你 AI 又唔去好即係好有 policy 去睇下點樣唔好俾佢哋濫用呢，咁你變咗細路仔學呢，腦嘅發展又唔得，學識又唔得、
3: 啊、
4: 心理質素又唔得，咁你成日大過咗做咩人呢，咁、就係咁啦。
3: Resilience 係好緊要囉。
4: 我就想講呢樣嘢啦。
3: 好啊，多謝你黃先生。
4: OK, 唔該你，拜拜。
3: 拜拜。嗱，我觉得黄生有几点都讲得好啱嘅，其实呢我哋提及返 AI 啦。而家我哋其实面临緊一样好严峻嘅一个改变啦。就係我哋教育同埋学嘢同埋做事情嘅方式呢係要改变㗎啦。咁我举个例俾大家，举个例子给大家啊。就係呢，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嘅 business 都有好多方面需要同一啲即係 marketing 啊，佢哋去傾关于呢即係点样去執行有一啲 project 嘅啲嘢。我发觉好多而家係应用緊 AI 呢去做好多 project 嘅一啲人士一啲专家呢，嗰、那个思路喺 operation 或者喺 detail 嗰度已经冇咗㗎啦， cut off 咗。咁点解呢？ why? 就係因为呢，哦，你諗 detail, 你諗个 procedure 啲嘢你係唔够 AI 快㗎。所以你反而唔可以呢去 step into 太前线嘅一啲 thinking。你用 AI, 你其实要 step back。OK, 我点样 set 个 framework? 我点样可以引导到个 AI 有个 direction, 係有一个 formula, 係我俾一啲嘢佢会即刻根据我俾佢嘅 instruction, 达到一啲结论出嚟。咁久而久之呢，其实我哋嘅教育制度我相信係会 eventually 呢，你一啲 basic knowledge 你要有。但你In the past, 以前我哋话哇背晒成个千字文啊，係咪可以 memorize 好多嘢，好 knowledgeable 嘅呢个 professor, 会唔会因为呢一个revolution 而弱化咗呢，或者係个 direction 唔同，嗱呢个就好紧要。咁所以如果当一个人佢个 resilience, 即係嗰个心理質素嘅强度呢，係冇经过呢啲 training,你好容易一面对失败你就玩完㗎喇喎。

0: 點解我好 buy 就係 piano competition， 譬如有一啲游水啊 ，sports meet 呢啲就係最好嘅一啲可以 compete 嘅方法。同埋第二，點樣去 handle pressure 呢樣嘢咧，係可以 train 出嚟噶。但係你話我做生意翻工。I can't tell， 我唔知 Danny， 我唔知阿 John、Peter， 我唔知你个心理质素系点。诶，但系原来咧 ，sports， 你有玩过运动嘅，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你打篮球，个 clock 得翻两秒，你要入嗰球波。哎呀，你紧张得滞 ，miss。咁你下一次比赛嘅时候，你会识得搵个方法。哦，我一紧张嘅时候，即系 deep breath。呢啲系 skill 嚟噶，但系你要系有个 process 去 help 自己，去帮自己去。达到呢一个结果，都系 training 嚟嘅，其实系一个学习嘅阶段。点解有啲人 strong 啲？唔可能唔系佢叻啊，唔系天生，而系 baby step， 由一啲细嘅挫折开始。哦，我学识咗一套 system 去解决，去 solve， 跟住、哦、bigger problem， 一个 step 咁样，咁你咪自不然做到咯？唔系嘅，哦，而家 no problem， 哦 everything is good，boom， 你去到社会，你做嘢嗰阵时，个 boss 同你讲话 ，you know what， 你唔掂啊 ，get out。是咪啊？哦，咁你就要去死咯！即系呢个就系我哋而家嘅 society 就系我觉得过分咗，就系你唔可以话要个个人都哦，愿意有大爱嘅心系要有嘅，但系你个人嘅坚韧度同埋强度咧，其实系由小孩细路仔开始去做嘅。系
1: ，OK， 黄生，首先啦，百分之百同意你讲嘅，
0: 系啊，好，咁我哋而家不如听埋阿 Tom 嘅电话，跟住我哋就 answer， 你就可以睇下你有啲咩谂法啦。Okay. Danny 好啊，好烦啊 ，Tom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
2: 而家嘅社会咧，电脑之后嘅 AI， AI 系一个即系上轨一个电脑个 high tech 咗啦，而家好多国家都用 AI 系帮你到悭好多时间嘅谂法。諗法之後啊，本身你的國家有一個教育，你教育得好啊，你用嗰個教育，你入到嘅 AI 可以發揮好多。即係你話哦，我好叻嘅，你唔知原咩係錯曬啲時間。你叻咧，乜你唔合作，你冇個 basic， 你好嘅好嘅 root 跟住幫手你，你成立嗰啲嘢，你叻嘅都係冇用啊。你叻嘅地方，不好多 feel 你唔夠人叻。你有 AI， 你有 EI， 你好多嘢跟住。不好咧，系旧式好多教育，你谂啊，我个仔好叻，好叻咧，你叻，不过你做唔到个大啊，个大计划咯，一定有啲 look。啲点解美国咧？点解佢咁叻咧？第一，佢喺教育好大学嘅宣传之好，大学唔系教你叻嘅，教你嗰个 knowledge， 你知道你咪用入边嗰个社会嗰、那个美国。美国嘅有教育嘅，佢个政府啊。好俾好多錢啊！教你，佢攞你嘅人才啊，係睇你神蹟之後拎翻美國，之後用你嘅人去發展另外一個需要跟住，咁啊好啲國家咪好咯？你睇年年點解科學嗰啲攞獎咧？喺美國最多，歐洲都好咯，亞洲只有個國家即係日本啫，係
0: 啊，
2: 其他你話中國啊、印度啊。差唔多26亿咁样，点解系冇咧？因为你冇发明咁多嘢啊嘛。OK， 多谢你。
0: 好 ，thank you。咁啊，我都好同意阿 Tom 讲嘅嘢嘅，即系其实我哋系而家咧，即系好多时我哋就算读大学啊，各样嘢咧，都已经开始即系转嚟咗话系记或者学一啲 knowledge， 反而系点样去 access knowledge， 即系你做 research paper， 你唔会话开我要。真係背咗佢，但係要你消化咗佢，然之后你再寫一份 paper 出嚟，或者你嘅 doctorate 係咪有啲去做教授嘅，就係睇你嘅理解度係點。咁所以理解呢樣嘢远远係緊要过你记得有啲咩 knowledge， 因为你而家唔记得嘅呢，攞部电话出嚟，哦，我去睇返。但係呢啲 data 出咗嚟係 what does it mean， 係咪呀，即係等于你可以整一个问卷调查出嚟话，哦，有几多人系反对，系咪可以取巧噶嘛？咁你一睇，60-60% 反对，系嘛，或者支持咁样，即系你好多时可以有啲嘢 play around， 但系你要自己有一个 base 系 anchor 到自己咧，知道啲 knowledge 仲系点用，我点样去 apply， 系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系一个平衡嚟嘅，就唔系话过分，好似嗱中国或者系 Asia 嗰套咧，我又唔同意嘅，
1: 系
0: 我一年班。

0: You know what? 我嗰陣時喺要做功課，做到夜晚十點，我冇時間瞓覺 ，is not right， 係嘛？ Yeah. 但係 at the same time， 你話 oh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你唔需要 work 嘅，又唔得。
1: Yeah.
0: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由節目開始講嘅 balance。咁啊 ，Danny， 你覺得黃生同阿 Tom 講嘅嘢，你有冇啲咩睇法咧？
2: 啊，首先要讲，过于不及啊，都不太好，啊 ，too extreme, too radical 都不太好。Asia 那里是 too much competition，
0: 嗯，
2: 那对人的身心灵造成很不愉快的、很 negative 的影响。啊，这边的话是过得太快乐
0: ，yes。
2: Before grade 12, before post-secondary, the education is too, just not enough stress.、
0: 嗯、
2: okay. 那另外我想讲的是我也很同意刚刚 Tom 跟那个网商说的。那我其实今天也想讲的是说competition 这一块其实不只是帮助了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成长。那其实他对你我人生帮助最大的我觉得还是学习 the ability to take failure。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已经出社会、嗯、出过社会的人。其实我们在当你去面试找工作啊或者是你做一个工作
0: 嗯、
2: 啊、其实人失败存在到处都是存在的。
0: 嗯。
2: 那有些人可能他碰到挫折他没有办法去 adapt, 去适应这个挫折。
0: 嗯。
2: 好从此躺平。
0: 对。
2: 啊从此躺平那就可能就是最后转向去吸毒啦失业啦他就没办法再爬起来。那其实我们这个现在从很小的时候有一点点的 healthy 的 competition,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嘛。那他怎么去学习，去怎么去承受这个？当他失败的时候，怎么去调适他的心情？
0: 对
2: 呀、yeah ，
0: 我觉得呢，有时候呢，我们在Western society 很多都是比较个人化。我觉得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对吗？人权啊，我们各方面的东西，个人的权利。但同时间，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整体。我们的 society 或者是 Canadian 吧，我不要说民族吧，我就讲一个国家。你要宏观一点去看整体，我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国民呢、啊，就是那个生产力啊，或者是我们的整体的支数去提高，对吗？可能有一些人你怎么给他 competition， 可能他本身性格啊，真的他就是承受不了，有的，对吗？或者有一些可能你没有给他 competition， 一下子给他天生的性格就是没问题，也有。你不可以拿一些 extreme 的 case 去衡量现在一个 general 的 policy， 对吗？你是希望可以哦，有这些没有说那个后果性没有很大的一些 competition， 去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培养他们。可能哦，这个人的承受能力是等于我们打游戏嘛，他的 power level 是30的哦 ，OK， 你不管他可能就一直30或者是下跌，但你如果给他一些机会的话呢，有可能他慢慢可能变到60了，对吗？你不可以说一些天生出来就100的人去比哦 ，you don't need it， 或者是有一些人真的有一些缺陷，可能就是零分啊，也拉不上去 ，is 你就是要把。General， 我们中间的人有分数的，把他们拉高，对吗？这样子才可以，对于我们整体的社会有一个帮助。就像一个 comparison 吧，这个没有数据，是我个人的体验呢、啊。就是我们在这边工作，很多时候我都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虽然我人是住在 Richmond， 但是我的那个 business 的那个 nature 是经常会接触到一些，白人 ，OK。我就发现了，如果在年龄大概50岁以上的白人啊，其实是真的非常 tough。为何当时我觉得几十年前美国是全世界的霸主，不只是他的科技，还有他的人民是能吃苦啊，他们会有那个思考的能力，他们会觉得啊，一点点的挫折我们能承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特别是你看，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派了他们的那些小孩嘛过去，但当时是什么？

0: 怎么个情况？没有科技，很多时候他们都在那个 suburb area， 就是 farm 啊，那些可能老爸老妈当时也会是放养一点，对吗？去做，你就能看到整个那个 toughness。你幻想一下，现在我们有，假如我们有类似的一个 conflict， 我们派我们的年轻人去，他们能承受得了吗？对吗？那个我就觉得是整体 society 已经往向一个方向呢，就已经不很逆转的。我大家也可能听众啊也知道，我个人很多时候都很少给意见的，但是这个呢，我不能不给我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个我觉得是第一，触碰到我们小孩是我们的 future、yeah. 好吗？第二，我也不是说完全反对，我只是觉得那个 balance tip 了一点，对吗？ Yeah. 我觉得如果你在 kindergarten 就要他们考试的话， that's obviously 不可以，但到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 physically mentally 其实是可以去接受一些那个 competition 的话呢，我是觉得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这个机会？
1: Yep，
0: 对吗？
1: 完全同意啊，完全同意。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有一个困难了、啊、，Danny， 我就想问你啊，就是 OK， 遇到这个情况了，现在这样子的，其实应该从哪一个渠道，如果有家长想发表意见，有可能有一些家长是反对我们的，也一样，对吗？有什么pathway 或途径是可以给我们的市民去发表意见呢？因为这个也不是说一个很大的 policy， 对吗？
1: Yep.
0: 也没有严重到哦，是影响很大，刚好就是表面上就是不痒啊，对吗？就是 in the middle。你觉得是应该有什么渠道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OK， 我觉得如果是赞成说有这个 competition is good for this track day，
0: 嗯哼，
1: 这样的 event 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 petition 的请愿，
0: 嗯，
1: 那家长们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应该网络上已经有超过2000个。
0: 嗯，
1: 2000个同，就是说觉得应该要再回复以前那种、
0: 嗯、
1: 比较带有 competition 的track day。
0: 对、
1: okay.。那如果您是赞成说school board 这样的 policy 的话，那其实您也可以跟在地local 的SD38 这边的 school trustee 的学务委员反映。虽然这个案子就这个动议，就我知道应该是没有经过我们 Richmond 当地的school trustee 的学务委员。
0: 对，他讲的是一个 pilot project 嘛。
1: Yeah.
0: 还有哦，这个Danny 刚刚讲的，可能我用广东话讲一讲咧。Danny 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反对又好，即系有一个 petition 啦，但你同意咧都好咧，都系有个 petition 嘅，有两个嘅。据我所知啊，但系我唔清楚，我唔讲得 exactly 系乜嘢啦喺呢度。但系我嘅建议大家咧上网去睇一睇，咁哪怕你支持边都好咧，都要俾意见，因为有可能系哦，原来呢个 pilot project 嚟到 Richmond， 咁大部分人同意都冇办法啦，接受现实，唯有用从第二啲渠道，系咪？我哋都要。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民主呢一个系重要过呢啲嘅，系咪？但系如果喺民意基础底下啊，而政府做咗一啲系反民意咧，咁我哋先至做嘢咯。到时系咪？即系呢个好 fair 嘅，我觉得。咁同埋第二件事啦，啊呢个好诡异，我唔要求答案 ，I don't want the answer。但系点解 ？Why？ 点解呢个 pilot project 喺 Richmond 啊？点解咁多地方成个 province 唔拣？就揀咗 Richmond 先呢？定一话 Danny， 你知唔知有冇其他 municipality 有做到呢个 experiment 啊？
1: 目前看是，我是不知道有其他的。
0: 嗯，即係暂时淨係 Richmond。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即係呢一个我係 open-ended 俾听众思考下，点解会喺 Richmond 呢？係咪？其实好多地方佢哋可以有权去选择㗎嘛 ,right, Danny? They can have the power to choose 去边度。咁点解要喺 Richmond 呢？我唔知啊，只不过係俾个引子大家去思考一下啊，点解会摆咗 Richmond 啫？
1: 那当然，如果说听众对市政上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上我们 Advance Richmond 的 website， 很欢迎在上面同我们交流啊，我们也会很乐意回复各位的对市政的看法。
0: 好啊，我哋而家阿 Tom 咧，嗱，仲剩翻少少时间，听一听阿 Tom 嗰啲，听埋阿 Tom 嘅补充啊吓。阿 Tom 你好，
2: 你知唔知点解拣 Richmond 咧？
0: 啊，好啊好啊，你讲下，你讲下。
2: 因为咧 Richmond 咧好多嘢咧系反对。

0: Richmond 即係好好僵嚟。
1: 點樣啊？你慢慢講啊，頭先唔係好清楚
0: 嘅。即係 Richmond 嘅人咧，係反對好多嘢，好好有組織，好多唔知幾多影嘢，咪起一個蛇屋嘅嗰個醫院咧，
1: 是是是
0: 幾千個人個嗰度組，佢反面賣嗰個 B.C. 省，即刻停咗。
1: 係，
0: 你睇 Vancouver 有咩？冇啊，個個都講啊，大家中國人啫，乜有咩嘅？個個都暗春冇嘢。Richmond 咧，佢好犀利。因为始终 Richmond 咧啲人咧，佢 small city 入边，不过佢改变好多嘢咧，系
1: 咁。但系会唔会令到唔会反而令到呢件计划失败咩？如果佢摆 Richmond， 佢如果商业计划成功，佢应该摆喺第二度啊。
0: 唔系，因为啲人 Richmond 系好 unit， 而家就系个省多一样嘢。
1: 嗯，
0: 呢个 Vancouver 人系省啊，呢太省啦 Richmond，Richmond 太纯洁啦 Richmond 嘅人。你睇好曬 Richmond 一搞就搞幾千人走去 Richmond 慈善府搞，你話 Vancouver 有唔有咧？你真係冇 Vancouver。你睇 Richmond 三樣嘢，第一係嗰個 Gambie 街嗰度，
1: 嗯，係啊，
0: 佢一個嘢都唔得，佢又反到，因為冇咗。
1: 係啊，
0: 咁啊嗰個 Richmond 可唔可以到嗰度搞呢個？
1: 啊 ，Tom 唔好意思啊 ，sorry， 多謝你嘅補充啊，但係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今日好多謝啊 Danny， 好多謝咧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咁多寶貴嘅意見啦嚇。咁我哋咧明天再會 ，thank
2: you，thank you。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FM 961專題熱線。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利息终于回落啦！
10: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9: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9: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2: 大计师傅仔，
13: 师傅啊，人客话呢几招揸车咧，就发觉司机位前面嗰个辘咧就有啲磨铁声。
14: 诶，系咪嗰啲 brake 皮旧期要换下声？
13: 我 check 过噶啦，师傅，啲 brake 皮咧啱啱先换过新嘅一样。
14: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13: 师傅啊，究竟喺边度唔妥啊？
14: 哦，原来咧系嗰个车辘嘅啤铃嘅轴心磨蚀咗，所以行车嗰阵咧咪会有啲磨铁嘅声咯。
13: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14: 依家要换咗嗰条轴心同埋啲啤铃，装翻好咧就会剩翻晒噶啦。
13: 话时话，点解啲轴心同啤铃会坏嘅？
14: 哎呀，嗰啲零件用得耐就会坏噶啦。
13: 咁又系，人老咗，病痛都多啲啦。
15: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啊！